0: 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暑期消费热力足，过暑假博物馆里大不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 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

0: 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据了解，近日签署的协定包括组织宗旨、基本原则、职能、组织架构、决策程序、成员资格等具体内容，为组织正式成立和后续运转奠定坚实的政治共识和法律基础。合作组织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入合作组织不影响各国与第三方开展合作，也不会给各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合作组织成员国将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共建原则，未来将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探讨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作为深耕全球华人传播领域的媒体人，我看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时，最深的感受是，这一次全球科技发展的天平终于向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了。过去数十年，技术鸿沟始终横亘在南北之间，前沿科技的红利往往优先流向少数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连数字基础设施都尚未普及，遑论共享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而这次由中方倡导成立的合作组织，从根源上打破了这种垄断，能力建设优先保障技术可及，务实合作尊重各国发展国情，治理框架锚定公平普惠，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没有苛刻的技术限制，真正把人工智能向善从口号落实到了实处。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将成为这个进程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把合作组织的务实成果传递给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华人，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多边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让每一个国家都能在智能时代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短片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4: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5: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4: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6: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4: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

0: 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1: 石院长，其实短片当中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2: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器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萧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了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儿。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 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2: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 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啊，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就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哎，让更有画面感。
1: 嗯，
2: 啊，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另外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八部啊，签约了八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啊，《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啊，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3: 那是、
1: 啊、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
3: 嗯，
1: 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
3: 嗯，
1: 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3: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
1: 嗯，
3: 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看，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5: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4: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 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

0: 像玉来玉朝、华孚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孚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啊，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0: 对，
2: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红老师写的《何以中国》啊，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 我在

0: 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它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啊，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听。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

0: 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1: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3: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的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1: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4: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窜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93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5: 93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 主要是这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弹装备，包括主弹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弹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弹坦克，展出了5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 和歼35。前面这4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
2: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0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3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1: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5: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2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3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2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1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3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弹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6: 环球华人，
1: 可是民进党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他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4: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

0: 熊山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山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山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山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山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2: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2-3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他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3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3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6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6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6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划代大概分成4代，比如说第1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F-80、F-84这样的；第2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1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3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4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划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称为第5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6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5代机也好，6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 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十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十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1: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0: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它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1: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他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2: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 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4: 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3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4: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它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4: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

0: 传统村落之美。今天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4: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3: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矩阵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县新区。
3: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6: 聚焦于矩阵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3: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矩阵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矩阵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7: 我们正在做的是矩阵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3: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8: 目前全球高质量矩阵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矩阵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3: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矩阵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矩阵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矩阵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矩阵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矩阵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9: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矩阵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

0: 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2: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3: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4: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5: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5: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八月

0: 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

0: 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3: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3: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3: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4: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3: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5: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希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6: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虽然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2: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2: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风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7: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种植桉树很方便， 体物人体中。

0: 中朝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冯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2: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民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3: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柘榕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6: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7: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6: 福建省柘榕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榕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柘榕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8: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这种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6: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林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林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林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7: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上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6: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8: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6: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 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9: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6: 2023年5月，浙绒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

0: 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1: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2: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林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

0: 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慢性病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难题之一，与慢性疾病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饮食、运动或者是作息，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慢性疾病的因素。健康并且规律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怎样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而不是带来种种疾病的困扰呢？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几位专家，有糖尿病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许章荣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杜凤和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的专家李小刚教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说一说生活方式病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病是发达国家在对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因就是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疾病有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恶性肿瘤。很多疾病都是现代医学还难以治愈，并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良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预防？多位临床专家和您共同说说现代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三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特色医疗中心的许章荣教授。许章荣教授呢，他是糖尿病防治领域资深的临床专家，以及北京天坛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杜。

0: 凤和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专家李小刚教授，三位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那么您是资深的糖尿病治疗专家啊，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首先呢，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生活方式病”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提法，也确实有这样的疾病存在呢？
1: 应该这么说，生活方式疾病呢，我的理解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带来的疾病，或者是由于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造成了呢，造成这个疾病的增加啊，应该在这个生活方式跟疾病，这是反过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又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可以使疾病明显下降，或者疾病带来的后果明显下降。
0: 嗯，那刚才许章荣教授说的很好啊，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增加，反过来改变生活方式呢，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啊。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小刚教授，因为您是神经内科治疗的专家啊，那么在您的感觉中，生活方式和您所医治的这些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疾病状态的改善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呢？
2: 我同意呢许教授意见，确实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人的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他的那个一种平时怎么生活，那么随着环境的不同他可能会改变。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么往往就随着时间的不同生活方式会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以后呢，可能对人体这个会产生不好的效益，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无利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区分出这个生活方式到底是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比较对疾病来说可以少产生这种发生病的这个方式是我们要提倡的啊。那么哪些是对这个疾病有发病率要会增高的这种方式是我们要避免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所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那听了二位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的确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嗯，那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杜凤和教授啊，因为您是心血管病的防治方面的专家，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临床中所见到的由生活方式引起的那些疾病大概有哪些，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
3: 具体的说啊，生活方式疾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其他的他们造成的并发症，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注意了，就可以减少这种发病和并发症。
0: 嗯，那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会听到大家会这么提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膳食啊，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那么这些简简单单的提法，是不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的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对于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请专家来给咱们下一个定义啊，请许章荣教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说的那十几个字，这对不还是不对？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维多利亚宣言，它有四句话，16个字啊。第一句话呢叫合理饮食，合理饮食。第二句话呢叫适量运动，第三句话呢叫做心理平衡啊，心理平衡。还有中间有句话，第三句话应该是戒烟限酒，就烟不抽，酒限量啊，戒烟限酒。最后一句话叫心理平衡，这16个字四句话。这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提倡。那么根据国际上的专家认为呢，如果我们贯彻了这16个字，大概我们现在的慢性疾病啊，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我们可以下降50%以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嗯，那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啊。不过刚才啊，我们在许教授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许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下合理饮食啊。那么合理饮食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概念？适量和过界，它的这个界限的分别又在哪里呢？我们请李小刚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2: 我提提我的观点啊，就是所谓合理饮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的年段，那么他饮食的那个量，比如说我们平时医学上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一量是一个平衡状态。 啊，那么他的饮食就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时个体上差异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或者叫做饮食文化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按道理，比如说从某一个方面，比如从盐的方面，我们是要求是限盐的。那么 WHO 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我们每个人的摄入量最好一天要小于四克。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盐的量呢，我们中国做出来的菜没有味道，
4: 没有味道了，
2: 所以老百姓吃不下去，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标准就没有按这个标准，就是提高到六克，就是说每个人的一天的摄入盐量是要小于六克。那么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我们平时吃的什么川菜也好，湘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东北菜也好，都是非常咸的，远远超过标准。所以说那怎么办？那么我们还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善，包括生活要规律，还有适量的运动，来去除，就是弥补这一些，为了我这个口味，那么我可能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要求，但是我通过另一个方面去弥补，我增强锻炼，我多喝水等等，我可能解决这么一些问题。所以说生活方式它是有很多，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差异啊，不同的差异，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
0: 嗯，李教授，您这说的是好的，那么不好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您再给我们再来列举一下。
2: 不好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大吃大喝啊，这个是一个吧，就是特别是那种饱一顿饥一顿的啊，那人今天可能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然后可能明天饿两顿，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规律，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大量饮酒啊，喝酒超过一定的量。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的各种指南，疾病的指南里面推荐，那么每成年人男性每天的酒的摄入量要不要小于25克，也就是半两酒精的摄入量。那么也就相当于50度酒的话就不要超过一两啊，如果是按照葡萄酒来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那么一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吸烟。吸烟确实是跟各种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呢，会造成什么癌症也好，会造成那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好，都会引起那个。所以这个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戒烟限酒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久坐不运动，特别是上班的人，天天坐在办公室，在电脑面前一坐几个小时，坐着腰酸背痛，什么脖子疼都会产生。那么不运动以后，他的体内的代谢啊，一些就容易出现，包括出现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啊，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神方面的，所以刚才那个许教授谈到了这个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以后，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呢很紧张，那么各种包括你现在要买房买车都要很多钱，那么你赚不了那么多钱，那么天天的拼命的工作啊，加班加点啊，精神上也非常紧张，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增高，造成其他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说，生活是一个方面压力，但是自己的心态要相当宽一点。那么这可能对你就是可能会有好处。
4: 对，
0: 其实李教授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您所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都会涉及一点，不管多还是少。那么杜凤和教授，您是著名的心血管病的防治的专家啊，那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对于防治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呢？
3: 抽烟喝酒吃肥肉，这个尤其是动物内脏，对这个人是非常有害的。然后不是绝对一口不能吃，吃完血管就堵了，不是这意思。做什么问题都要有节制，比如吃肉，可以吃，最好吃点白肉、鸡肉或者鱼肉。那么红肉也不是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有节制，不能吃的量太多。即使是谷物，比如说大米、馒头，也不能吃太多。 限制一定的量。

0: 保持一个这个正常的合理的饮食，那么酒不能喝太多，这知道抽烟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不良习惯，也不好。就是我们现在糖尿病，比过去多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体力活动少，吃得太好，那么就造成了很多糖尿病。原来高血压、心脏病也没那么多，就是因为大家体力活动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包括每天有至少半个小时的体力活动，就是中等强度的，要是微微发汗，比如说快走、慢跑、打球，是吧？这个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1: 对，有氧运动，
0: 啊，
1: 在外面有氧运动，
0: 每周要5次，一周一次这个不好，这强度
2: 不管
0: 达不到，
2: 不够啊。
0: 就是管，但不比不运动好，但是每周5次以上更好，每次要半个小时以上。当然，我们不提倡剧烈运动，剧烈运动，比如像短跑，这剧烈运动，也是这对身体健康不是保健作用。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能够尽量少得慢性病，怎么能长寿，活的时间长一点。说，如果大家伙都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项就能使人的寿命呢明显的延长，明显延长，就是非药物治疗就能使这个人的寿命大大的延长，至少10年吧，大家不科学的估计，是吧？
3: 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车上下班，坐电脑前完成一天的工作，餐桌上推杯换盏，灯红酒绿的夜生活里度过夜晚时光，这曾经是让许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幸福生活，而今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疾病。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恶性肿瘤，很多都是由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疾病，成为头号杀手。现代人类所患的疾病中，45%与生活方式有关，而死亡的因素中有60%与生活方式有关。专家发出警告，生活方式疾病正在以快速蔓延的方式侵袭着每一个人。哪些疾病属于生活方式病的范畴？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不良生活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多位专家和您共同探讨不良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再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啊。那么针对糖尿病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糖尿病？那么刚才杜凤和教授还有李小刚教授已经提到了，比如说经常饱食、不太运动，这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因素。那么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对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呢？
4: 刚才杜教授讲到的，确实如此，全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率0.67%，现在的糖尿病呢已经达到9.7%这样。就是说在这个30年的时间的过程中间，我们国家糖尿病呢增加了13点几倍。那么之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增加呢，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所谓国家的进步呢，因为糖尿病跟年龄有关，我们国家现在是平均年龄啊要延长很多了。我们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9岁多一点，不到40岁。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平均年龄大概在73、74岁，北京、上海呢都在80岁。那么平均年龄延长以后呢，你必然的，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肯定就增加了，这是积极的一面，就说明国家在进步，寿命在延长。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跟生活方式有关呢，就主要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是饮食啊，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的，饮食呢。一定这个饮食营养过剩了，如果你吃了多了，这必然会造成什么呢？脂肪沉积在体内呢，在不该沉积的地方，在脂肪在肝脏，那就是脂肪肝，在肌肉里面沉积多了呢，它肌肉里面的脂肪多了呢，它也影响到肌肉的糖的一些代谢。那么糖的代谢主要是在肌肉，在肝脏。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如果饮食过度的话，造成肥胖以后呢，是糖尿病的直接相关的。肥胖的人要相对正常体重的人

0: 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消耗，本身我们吃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几十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来的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饮食习惯，但是生活的节奏变化很快，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远远大于我们人体基因的这个变化，所以呢，等到我们生活方式改变，又面对到足量的。甚至于足够的这种高热卡的饮食呢，人的基因是跟不上，就会造成了很多呢营养过剩的这种情况。这么营养过剩的话呢，它存在在人体内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营养过剩相关的疾病啊，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冠心病啦啊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生活方式里边很重要一条，我们要讲几个字归纳的话呢，一个就是应该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啊，运动的话呢要适量。如果这几天做到了呢，刚才两位教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我这个定义很清楚，不是说生活方式有了这就有了这个病。高血压病不光是生活方式，它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生活方式的不良会造成高血压患病率到糖尿病，造成这种患病率的明显增加。那么生活上改变以后呢，这些病会减下来。我们国家。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叫大庆研究。我们在国家中日友好医院、跟大庆市医院、在油田总医院、在大庆观察了一个病人，通过这个每个礼拜都活动啊5次，每次有半小时，饮食每天要减少大概不到半两的饮食，体重啊一年能够减一点的体重，最后证明呢。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以后呢，是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由糖尿病前期转变为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了40%到50%，所以生活方式这个治病，它虽然不用药，但是对于一部分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我们尤其强调饮食、运动是糖尿病的基础治疗。如果离开了饮食，离开了运动，光想到这个药物，有的时候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定是整体的治疗。那么饮食、运动呢，生活方式的变化呢，它是个基础。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我们在上半时间段呢，就和您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洪波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养肝护肝的知识。
15: 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做客中华养生，与您共同探讨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上善若水，大医精诚，中华养生名医系列访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系列访谈。那在今天这个环节中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来到我们的中华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内科的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关洪波关大夫。
1: 关洪波，中医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关氏第三代传人，著名中医关佑波之女。幼承庭训，勤学苦读，又深得其父真传，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擅长治疗乙肝、肝硬化、肝囊肿、胆囊炎、胆结石及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尿中潜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及各种疑难杂症，深受广大患者的赞誉。

0: 一提起现代人的一种富贵病啊，很多的就是像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到您那儿看这种病的人多吗？
1: 非常多。
0: 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几乎占50%吧。
0: 哦，每天有那么多，男士、女士都有。
1: 男士多，
0: 啊，男士为多。那您现在对于这种富贵病、脂肪肝啊，像酒精肝这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它的发病机理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非常好，鸡鸭鱼肉、肥甘厚味这些呢，还有喝酒、熬夜，这个呢都可以引起这个痰瘀，所以呢，痰多了以后呢，就可以引起这个血流不畅，肝脏呢它脂肪代谢也都紊乱，所以呢就是等于脂肪肝呢等于是脂肪把每个肝细胞包裹上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好像我们吃那猪肝一样，上边就一层油，不是，它是每个肝细胞都让脂肪给包裹了，所以它代谢、解毒这些功能都不好了。所以得脂肪肝的人呢，很多呢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病，也没什么症状，不去
0: 对，
1: 治。
0: 是的，
1: 但是他继续在喝酒，再加上酒精肝，很快就肝硬化。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治了很多这个30-40岁的，基本都肝硬化了。
0: 现在它有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1: 对，越来越低龄化。到了肝硬化以后也能治，但是就非常慢了。就是比你脂肪肝和酒精肝的这个期间要慢多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必须得抓紧时间治，无论是脂肪肝还是酒精肝都要早治，越早治好得越快。
0: 作为您来说，您一般给这些肝病的患者啊，他进行调治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对他们进行调治呢？
1: 一般都是化痰、化瘀、解毒，还有呢消脂，
0: 小指，
1: 哎，就是从这方面来治疗。因为我父亲在这方面经验特别丰厚，他治的脂肪肝呀、酒精肝的人呀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说临床效果呢非常好。
0: 那在刚才您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您在您的这个讲述中用到了痰、瘀和滞，
1: 对，
0: 那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由这三种情况而得来的呢？
1: 对，首先呢是气，就是气生百病。所有的病呢，基本都是由气生，气生以后呢，气滞。所以为什么肝是一个大脏呢？因为肝呢是咱们这个脏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它呢，第一，它是一个藏血，就是肝藏血。我们的肝呢要储藏很多的血，人卧血归肝，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以后，你躺下了，你的血才去养你的肝。所以呢，这个。你要是气时间久了，气滞了，气滞就造成血瘀，气滞还可以造成痰瘀。所以呢，为什么我父亲要那个让这个痰瘀学说这么发展呢？因为古代也有这个怪病则治于痰，所有的不好治的病、疑难杂病都从痰而治。所以他这个痰瘀学说呢，在临床当中运用起来是疗效非常高的。就是很多都是疑难病，谁都治不好的。最后到我父亲这儿能治好了，为什么呢？他就是用了痰瘀学说。你看有一个患者，一个非常岁数挺大的，他的脚上长满了这种那个结节，按西医讲就没有办法治，硬硬的，到处治也治不好。最后我父亲呢就是化痰化瘀，很快散了，
0: 那他这个脚部的这个问题，实际它的根子
1: 在肝，
0: 在肝，
1: 他也在肝。他气血不畅以后，所以他才痰瘀、血瘀，瘀滞了以后，才生出这些征霞。中医叫征霞嘛，就是说一块一块的，甭管是结节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这个气滞血瘀、气滞痰瘀这个方面的病是特别多。你看我临床见到好多病人吧，就是气滞以后，最后他拍胳膊打嗝，拍腿打嗝。就浑身都是气，所以人呢，就是你就是一个气血，就是气和血，所以呢，你这个气滞了以后呢，它滞到哪儿哪儿疼，哎，瘀住以后就长东西。你看这个癌症也是，好多癌症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郁闷，就是肝郁。你要是暴怒伤肝，但是肝郁更伤肝。有好多的人呢，他就是那种性格呢，就是内向，有了生气的这些问题呢，他也不说。 最后呢遇到心理以后时间久了就得癌症，有的是肝癌呀，有的是肝癌转移呀，有的是胃癌呀，反正无论什么癌也都是一个气一个血，
0: 嗯，
1: 还有痰，这些病都离不开这几个问题，
0: 这几个是根本，
1: 嗯，这是根本。
0: 嗯，那您像我们从我们对医学了解的这个皮毛来说啊，我可能就我个人来说，我只知道肺和大肠相表里，什么肺主皮毛这样。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血呀、气呀方面，如果有了一些瘀滞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会在身体的哪部分有一些体现？我们需要察觉自己身体哪部分的这种征象呢？
1: 有的就肝区疼啊，肝区闷呐、啊，就是说老觉着贴个东西，闷闷的，有个压迫感。这你就是肝郁了。肝郁以后呢，首先呢有很多人反映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打嗝，老是嗝腻啊。你看我看到一个老先生那嗝腻一天24小时，打了半个月
0: 不停
1: 啊，最后已经都没气儿了，就他没有力气再打了，他老打嗝他就虚呀、啊、他也虚呀、啊、伤气呀、啊、所以呢最后治了好长时间治不好，最后我就运用我父亲那个降气化痰化瘀的方法，三副药好了，
0: 这么神奇、
1: 嗯、所以他治了好长时间，西医打针呀，中医也给他治啊，就是不行，最后就是一化痰一降气一化瘀好了，三副药，哎呀他给你感激的恨不得要给你磕头，就是因为他太难受了你没打嗝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就嗝腻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大病，但是特别痛苦，很多人都是全是嗝腻不止，你想一天24小时连饭都吃不下，水都喝不下，就是打嗝嗝腻
0: 啊。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出现打嗝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是不是这顿没吃舒服没吃好，会往肠胃上怀疑。
1: 嗯，对。
0: 那怎么区别这种？
1: 因为它肝郁以后啊，肝气它首先犯的是脾胃，所以你这嗝腻不止呢，就是说肝气犯了胃，胃气上逆，胃气应该往下排是吧，胃气以顺畅为主，上逆以后有的人就是打嗝啊，有的就是吐酸水啊，有的人就是老觉得喉堵，就中医最典型的一个病就是梅核气。这个梅核气呢其实也就是肝郁，它就是嗓子里老有一个东西，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
0: 像卡这个
1: 小，哎，像卡了一个哎小梅核，要梅核气嘛、啊、哎，像梅子的核一样卡在这儿，就这个病呢就得降气化痰，
0: 效果很好，
1: 哎，效果非常好，好多病人都是治不好治不好，老说是咽炎什么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肝气，最后吃完这个降气化痰很快就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肝病的防治呢，今天啊关宏波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的翻山越岭，苦思冥想的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 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听众朋友讲述中药蛇床子的由来。古时候，中原有一个村庄，村庄上的人们勤于耕作，自给自足，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可是有一天，村庄里突然流行了一种怪病，患者全身长满了鸡皮疙瘩，瘙痒无比，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人都把这个疙瘩抓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才会暂时缓解瘙痒。这个病还有很强的传染性，没几天，村中的人大多数都感染上了这种怪病。村中的医生束手无策，外地的医生不敢前来，全村人只好任由病魔肆虐。有一天，一位周游四方、行善积德的老和尚闻讯前来，细心诊查之后，老和尚对村人说：离此地百余里外有一个小岛，岛上长着一种叶子如羽毛、花开如雨伞的草药，如用其种子煎水沐浴，即可治好本病。但是岛上满是毒蛇，而且毒蛇还专门躺在这个药上做窝，因此很难采到此药。大家惊喜之余，不禁叹息唏嘘。有两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告奋勇驾船出海，但是却有去无回。为此，村民打消了去小岛采蛇口草药的念头。最后，有一位被瘙痒折磨得死去活来、抓破皮肉露出骨头、伤口流脓的壮年汉子咬咬牙说：“去也是死。”

0: 不去也是死，还不如上前一搏。即使不为自己，为了乡亲，我也要把药采回来。他背上包裹，驾船出海，但是他没有马上前往小岛，而是先四处寻找治蛇的高手。有一天，他走到了海边的一座寺院歇脚，寺中的老和尚告诉他，医圣神农走遍华夏，尝遍百草，据说他不久前曾经到那个小岛取过蛇胆配药，你不妨去问问神农有什么治蛇之法。壮年汉子四处寻找神农，一连找了七七49天，终于在波浪滔滔的黄海边找到他。神农被他不畏艰险采药救人之心打动，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毒蛇惧怕雄黄酒，你可于端午节这天午时上岛，见蛇即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就不会动了，那药就任由你采。说罢赠给壮年汉子雄黄和黄酒。壮年汉子谢过神农，带上雄黄和黄酒前往蛇岛，等到端午节那天正午靠岸上岛，岛上触目结蛇，大大小小，花花绿绿，令人毛骨悚然。壮年汉子便依神农所说，见蛇便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果然渐渐地盘在地上不动，好像死了一般。壮年汉子迅速地从一条条蛇身底下挖出草药，凯旋回到家乡。乡亲们热烈地欢迎降蛇采药英雄归来。壮年汉子把草药分给大家，大家采摘草药的种子，煎水洗澡，不久全部病愈。他们还把剩下的药种种在屋前屋后田边和路旁备用。神农闻讯前来，把这种草药带回去仔细研究，发现这种草药性味辛苦温，驱风燥湿杀虫，具有止痒和补肾的功效。于是神农广泛地把它用于皮肤湿疹、疥癣疮毒和阴阳带下等症的治疗。因为这种药是从毒蛇的身子底下采摘而来的，所以大家便把它叫为蛇床，而蛇床的种子自然而然的也就叫做蛇床子了。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吃涮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些朋友呢，为了使自己吃肉的这个口感更加鲜嫩可口，往往在肉涮的时候没有涮得很熟，就已经把它吃下肚了。那可能这种行为呢，会引发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反应，但其实除了胃肠道反应之外，吃这种没有涮熟的肉还有一种反应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就是过敏。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特意请到了孙立运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日常的生肉生鱼片有可能引发哪些过敏问题。
1: 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
2: 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或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就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 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就吃点、
2: 嗯、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
1: 也是上火，
2: 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
1: 嗯嗯、
2: 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
1: 嗯、
2: 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
1: 嗯、
2: 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啊，属于大热的东西，对、
1: 嗯、
2: 像螃蟹呀、
1: 嗯
2: 虾呀这种生鱼啊、
1: 嗯、
2: 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嗯、
1: 尽量少吃，
2: 对对对、
1: 嗯、
2: 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
1: 嗯、
2: 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1: 嗯，
2: 嗯，还有比如是一些辣椒呀、
1: 嗯
2: 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
1: 嗯、
2: 咱们也都少吃。
1: 嗯，这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 对。
1: 所以说这个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都
1: 是一样的、啊
2: 对。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注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芒果呀、这个对，这种都是比较上火的东西、
1: 嗯、
2: 这种梨呀、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嗯、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1: 嗯
2: 嗯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2: 豆、
1: 嗯、
2: 它是一个、
1: 嗯、
2: 利湿啊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1: 嗯、
2: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2: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2: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
1: 嗯，
2: 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
1: 嗯、
2: 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儿，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
1: 嗯、
2: 您适当少喝点儿、
1: 嗯、
2: 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
1: 嗯、
2: 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
1: 嗯、
2: 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2: 啊、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是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
1: 莲子
2: 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2: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
1: 的，
2: 对对，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中国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深刻阐述人工智能对促进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方向和路径。各方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针对前期降雨量大、地下水丰富、湿度变化大、旱涝急转、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质灾害风险区，要加强防范手段，及时研判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好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20号。

0: 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中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唐代有这样一位诗人，虽然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六首，但首首都是精品，他就是王之涣。王之涣是盛唐诗人，尤其擅长五言诗，以描写边塞风光为盛，和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王之涣一生不可能只写六首诗，可惜的是他的其他诗作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虽有遗憾，但《登鹳雀楼》和《凉州词》两首诗足以令他流芳千古。也是由于《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鹳雀楼》也因此名扬天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被称为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登鹳雀楼》。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王之涣的诗作一样，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也很少有记载，后人只能从他和夫人的墓志铭里才能窥视到一点他的生平事迹。王之涣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他曾出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被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这首《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弃官回乡时所作。鹳雀楼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南的黄河东岸，因常有鹳雀在楼上栖息而得名。它气势宏伟，结构奇巧，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景。从古到今，在鹳雀楼留下的诗作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笼罩在王之涣这首诗的光芒之下。这首诗共4句20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通俗如白话。寥寥数语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让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景。一轮落日正缓缓地坠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后，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气势磅礴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而来，沿着河水奔流的方向向东望去，最终汇入茫无边际的大海。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紧密，展现了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想要看得更远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这两句诗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不凡的胸襟和抱负，又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人生哲理，常常被借以表达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如今早已超越了诗歌的范围，成了人生的至理名言。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啊，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班昭啊、薛涛、李清照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明代才女沈宜修。沈宜修呢是江苏吴江人，明代才女，出生于书香世家，文学家沈景的侄女。文学家叶绍元的妻子。除了沈景之外呢，沈氏家族成员还有十数人啊，在当时称得上是文学大家，因而呢，也有人用这个吴江派来指称沈氏家族。那沈宜修呢，就生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之中。沈宜修呢，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离炊集》，收录了800多首诗。不但自己和丈夫才华出众，他们的子女呢也都不凡。那由于家庭因素啊，除了父母偶尔教读之外呢，这个沈宜修其实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之家啊，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同文墨，有诗文等这个作品啊流传的女性，见诸族谱或者是其他书籍的就有十几个人。又无师承的沈宜修呢，他也是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呢勤加钻研常能够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那稍长一些也是手不释卷，但是呢每每想到母亲早亡，在读书写字之余呢家庭劳作之间，也会常暗自悲伤。那如同李清照和管道生的婚姻一样，她也有幸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就是当时文坛的名家，叫叶绍元。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家庭婚姻生活。
3: 沈宜修在万历33年（公元1605年）嫁给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叶绍元为妻，时年16岁。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

0: 行之门。那一年叶绍元17岁，玉树临风，仪表堂堂，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青史辞赋过目及终身不忘，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才女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惠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她作诗会影响叶绍元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元分心，因此婆婆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元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婚后数年，叶绍元为了科举考试去学馆读书，当时叶绍元与堂弟叶绍荣住在一起读书，发奋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做策论之类文章，叶绍元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他的见解让叶绍元心服。为了帮助叶绍元，沈宜修还常帮叶绍元抄写其为应试所做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是小楷，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之风。然而闻名著于江南的叶绍元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落榜，而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作妾面羞郎之词也。在丈夫又一次赋诗时，沈宜修赋诗甲子仲韶，秋是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在孤秋色，羞使还教妾面羞句，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元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金榜题名，取为进士，从此走入仕途，出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两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
1: 那么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宜修呢，却待人慈恕啊，持己平易，下狱婢奴必为啊，济容善语，这在旧社会呢是难能可贵的。那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是呢，他却人有求而必应。那么叶家祖上呢，曾经一度啊，广有田产，传到了丈夫叶绍元手里，因不善经营呢，使得呢家庭贫困。那为了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的田产，到后来呀，已经所剩无几了。手里的部分田产呢，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那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呢经常是额外倍加减去，而沈宜修呢更是仁慈，命主记者改制小量收治。那叶绍元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的时候，沈宜修呢也是会这个用自己的首饰换取一些的这个钱财来接济他们。而这个时候叶绍元就说，去此君相脸一空，宁无怨色。叶绍元呢感动地说，他日啊当以这个宅冠翠翘来报答他，但是呢沈宜修却说，既已委身于君，又何云报。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夫妻二位生活最开心的日子。
2: 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元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矍铄，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 玉树芳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性。叶绍元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一起韵做了八首贺诗，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第一首中有“地是柴村僻，门临荻野开，远山堪入带，曲小可扶悲”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潇洒，一枕晚花偏”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分壶竹枝词》中一首“远树微茫湖月悬，银鱼风起浪头掀”，乡村偏觉秋光美，雁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元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最终弃官返乡。沈宜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自殉故，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
1: 时势骤变，人有天命。在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17岁的叶小鸾，在和这个昆山张丽萍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5天呀，突然不起而逝去了。大姐哭妹妹过度，不过2月便也随妹而去。二位叶小鸾呢，伤痛之余，做了这个鸳鸯梦杂剧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悲痛之中，把姐妹三人写入了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的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让做母亲的沈宜修呢，可以说是毫无心理准备，猝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他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的验证了“天妒奇才”一说吗？那3年之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沈宜修早年的写景词，词风呢清新凄切，清丽婉约，有如李清照，幽怨凄切，有如竹淑贞。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望江南》。
2: 《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名沈宜修。湖上山，一抹镜中湾，南北风高青日日，东西塔索碧环环。淡扫作云鬓，微雨过，满袖翠红斑。石凳半帘烟缭绕，万罗深户见禅园。遥望似天间。
1: 这是沈宜修少女时作的《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其中一首，是写杭州西湖风光的。那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词人的眼中，所有的客观景物都有了人的情态，比如像一抹镜中湾，逼真地写出了西湖中山的倒影。淡扫作石鬓，则以美女临镜梳妆来模拟这个青山的妩媚姿态。满袖翠红斑，以美女的穿着呢来模拟山花盛开时色泽之美。那么接下去两句呢，又是客观的描写石凳还有山涧的这个景色之秀丽。这一组词充分显示了少女沈修仪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那么沈修仪长于写词，她的词的意境非常的优美典雅婉丽哀艳沉迫。她的词充满了悲愁苦怨，那么作为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善于用诗心来体察生活，用诗眼呢来关注自我，将浓郁的愁情呢表现在典雅的诗句当中，用 哀怨婉转的文字呢，装饰感情和心灵，压抑的这个哀愁和隐迹的忧伤，使得作品呢

0: 追寻梦中的芳草，他经过了杨柳长短亭，暗暗流露出送别之意，借芳草怀远呢，表达梦中怀远的相思。枝上黄鹂怨落英，青春在等待中逝去，却不见心上人的陪伴，怨意不得不流露出来。但词人呢，深婉地写这个黄鹂怨，而不是自己怨。连绵不断的山，无情的遮断了这个追寻游子的视线和路程。女子极目远眺，越不过远山的遮隔望不见游子，无可奈何时呢，就望见空中可以自在而行的云，于是就哀叹自己不能够像飞云般飘过远山去寻找游子。那整首词呢，意韵绵渺把这个对游子的思念情感呢，表达得十分的含蓄曲折，典丽脱俗里带着欲说还休的愁绪，在人心泛开涟漪般的惆怅。那么沈一休的小令啊，也是比较婉约艳媚的，比如像这首《浣溪沙》。
1: 《浣溪沙·春晴》，名沈一休。淡泊清音石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诗句半圆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夜寒红露湿秋千。
0: 那春天踏青时候啊，捡拾翠羽来装束自身，柔媚多姿。而吹箫闲向画屏前，箫声呢暗示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一个闲字将难言的酸楚和无奈表现得哽咽难掩。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芳草断而作鸟呢因为这个杏花残而啼，呈现出朦胧的愁思，用代表相思怀人的经典意象下这个香草传递出女子婉约的意绪。沈一休的词在典雅中又有灵动流转，他善于用珠圆玉润的清丽词句呢，描写典雅精工充满诗意画境的场景，并在景物环境中融入自我的感受，注入深浓的这种感情，使环境与内心的情感呢交织融合，从而呢使词中之景呢具有了灵性和生命的活力，可以说是味中有味。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蝶恋花》。
2: 《蝶恋花》，名沈一休。犹见寒梅枝上小，昨夜东风又向庭前绕。梦破纱窗啼鼠鸟，无端不断闲烦恼。却恨疏帘帘外渺，愁里光阴脉脉谁知道。心绪一针空自导，沿街依旧生芳草。词的大意是，一个梅花初放的冬日，啼鸟鸣晓，闲步于清晨被薄雾笼罩的庭院，心绪有些无端的烦恼。透过窗帘眺望远方，因看不到熟悉的身影，竟转为去怀恨那随风而动的疏帘。那条屋前的石级小道，因少有人来，开始长出萋萋芳草。
0: 这是一首表现闺情的作品。表现闺情是中国抒情文学特别呢是诗词的一大主题，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闺情作品的写作者呢却多是须眉之士。这种呢由男人代女子立言，学女子口吻的做法呢，当然给人以隔靴搔痒、装腔作势之感。由这个意义来看呢，中国文学史上存留不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以多情细腻的女性笔触展现女子自己的心理世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那么多愁善感的沈一休呢，写的这首《蝶恋花》堪称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上片呢由情及景，落笔生情。这两天游园见梅花枝朵在寒风中尚未长大，尚未开足，不知不觉之中东风又来了。昨夜前庭只听见他巡回环绕的脚步声，又是一宿多梦梦回无眠。那么梦见什么了呢？是远离家门在外做官的丈夫回来了吗？是回归到童年时代依偎在父母慈爱的怀抱中吗？ 作者都没有说，但是已经透露出

0: 现实和梦境的落差，怨而不怒地显现出了作者身居闺中的这种闲烦恼。那对于男人还好说，或者忙于应试，或者忙于做官，可是对于闺中女子，也许闲愁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下片呢，由情再回到景，是晴雨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心境和盘托出，表现出了词人深深的无奈和犹豫，也显示了他高超过人的情感表达技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订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有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事。官事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隆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齐桓公问道：“
7: 什么稀奇事？”
0: 树雕道：“北郭人掘地得龟。”齐桓公道：“
7: 得龟有什么稀奇？齐国又不缺这玩意儿。”
0: 树雕道：“这龟与他龟不同啊。”
7: 齐桓公道：“有甚不同？”
0: 树雕道：“
7: 它不是来自水中，乃是绝地所得。齐桓公道：“
8: 管他因什么所得，不就一只龟吗？去去去，别扫了寡人和众妇的酒兴。”
7: 树雕道了一声“是”字，躬身欲退。管仲道：“
8: 且慢。”
7: 复又对齐桓公说道：“
8: 龟来自土中，确实有些神奇，主公应该拿它做做文章。”
7: 齐桓公道：“
8: 怎么做？”
7: 管仲道：“
8: 您立即派出使者，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去看望德归人，对德归人说道：东海龙王托梦于寡人，他的神龟犯了天规，被天神打入了土中受罪，为寡人的百姓所捉，寡人要好生照看，他将赐福于寡人。于是主公遣我前来看望德归人，且将神龟寄养在他家，赐给他中大夫官服，终身享用，并赐他黄金百斤作为养龟的报酬，但有一个条件，他每日得血祭他四头牛。”
7: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8: 不就一只龟吗？怎能给他如此高的待遇？”
7: 管仲道：“
8: 主公尽管照臣的话去做，到时你就明白了。”
7: 齐桓公犹豫片刻，心一横道：“
8: 好，寡人依您。”
7: 德归人因龟而贵而富，把龟当神一样供奉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弄得全国人都知道了。每天来看龟的络绎不绝，当然内中不乏虔诚之士给龟上香祭拜，请求他消灾赐福，但香火这一项每一个月的收入当在万钱以上。转眼两年有余，齐桓公笑问管仲道：“
8: 仲父要寡人给德归人这么高的待遇，难道就为了这几个香火钱吗？”
7: 管仲未及作答，内侍来报：“
9: 禀主公，下士王子虎求见。”
7: 齐桓公忙道：“
8: 有请。”
7: 说毕降阶而迎。王子虎见齐桓公立在阶下，屈至跟前，身作揖揖道：“
8: 下士王子虎参见伯舅。”
7: 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将王子虎邀至上座，略略寒暄之后，王子虎直言相告：“周惠王卧病在床，顶多还有五六日光景，世子正害怕惠后作乱，要伯舅思以万全之策。”齐桓公略以思索道：“
8: 秦贵时速回王都，转禀世子，天子若有不测，密不发丧，寡人这就大会诸侯，前去王都以作声援，谅那惠后也不敢为非作歹。”
7: 王子虎拜谢而去。齐桓公乃大和诸侯与陶，楚成王亦亲自受盟，同歃者齐、宋、鲁、卫、曹、许、楚、陈、郑共九国诸侯，各个修表遣齐大夫入周。哪几位大夫？齐大夫席鹏，宋大夫华秀老，鲁大夫公孙敖，卫大夫宁肃，陈大夫袁涛图，郑大夫子仁帅，曹大夫公子务，许大夫百陀，楚大夫屈完。九国大夫连鼓而至，语意甚盛，假以问安为名，给予王城之外。世子正见有诸侯国为他撑腰，方才为父发丧。九位大王假君命祭吊惠王，就便恭请世子正四位视为周襄王。惠后与叔代暗暗叫苦，不敢复生意志。襄王以明年改元，传于各国。襄王元年春祭毕，命周公孔赐座于齐，以彰拥戴之功。齐桓公先期文信，赴大和诸侯于葵丘。桓公与管仲同登大车而往。桓公与管仲同往途中，桓公对管仲说道：“
8: 此番襄王赐座寡人，寡人不敢私贪，乃与诸侯同享。世人皆知九国诸侯拥戴襄王，唯寡人独知安周室以致天下太平者为仲父也。”
7: 管仲道：“
8: 尊周攘夷乃主公霸业之基，老臣是主公图霸故业，臣之之责也。安周之功实为主公之力，臣安敢贪冒。”
7: 齐桓公叹道：“
8: 仲父待寡人忠心至此，乃寡人之福也。寡人与仲父已届暮年，安知下世可有君臣之缘哉？”
7: 管仲道：“
8: 老臣只为今生，不起来世。周氏嫡庶不分，机智祸乱，今君楚魏尚虚，
7: 亦宜早见，亦多后患。

桓公道：“寡人有六子，皆庶出也。以长则无鬼，以贤则昭。无鬼乃长卫姬所出。长卫姬视寡人也醉酒，一牙树雕二人以屡屡言之，要寡人立无鬼。但寡人又爱子昭之贤，亦尚未绝，今绝之于众妇。”管仲素知一牙树雕奸佞，且与长卫姬沟通为党，恐无鬼一日为君，内外合党，必乱国政。公子昭正姬所出，正自子华受诛。郑文公一心事齐，借此又可接好，乃回答道：“欲嗣伯业，非贤不可。君既知昭贤，何不立之？”齐桓公道：“恐无鬼携长来争，奈何？”管仲道：“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何况齐乎？主公若是实在放心不下，可择诸侯中最贤者以昭托之，可无患矣。”齐桓公轻轻颔首，车继续前行。不日来到葵丘，葵丘地处齐国西境之界。周庄王十一年，管至父连称屯兵葵丘，齐襄公刮其不待，激起兵变，齐桓公才得以继承大统。转眼已过三十余年，在管仲辅佐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仲父，齐桓公轻声问道：“周天子使者可曾到来？”管仲回答道：“午后便到。”齐桓公又道：“各国诸侯可曾到齐？”管仲道：“就缺一个宋国。”齐桓公道：“宋桓公欲说刚刚下葬，世子资父又没登基，怕是来不成了。”管仲道：“世子资父已经即位。”齐桓公道：“资父不是不愿为君吗？”管仲道：“不是不愿为君，他觉得齐兄公子穆仪智而且贤，想把君位让给穆仪，穆仪至死不从。”齐桓公道：“君位人之极尊也，为得到他，不少人绞尽脑汁，甚而不惜以刀枪相见，子父竟然让之，大贤也。”管仲叹道：“还是当今之事，像子父穆仪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齐桓公将话锋一转，问道：“仲父，可记得寡人几何诸侯吗？”管仲屈指数道：“主公与周西王元年平宋乱，初合诸侯于北姓。周西王二年会于捐，四年会于幽。周惠王二十一年，主公集八国之兵伐楚。二十二年会于首指，二十三年伐郑，二十五年会于陶，金番会于葵丘。即为兵车智慧有三，衣裳智慧有六，其中周天子遣使来盟有三。老臣述至此，主公乃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矣。”话音未落，有内侍来报：“宋襄公到。”齐桓公向管仲问道：“宋襄公何许人也？”管仲回答道：“宋国新君资父是也。”齐桓公喜道：“他竟也来了，仲父，咱俩迎他一迎。”宋襄公见齐桓公亲来迎他，受宠若惊，身作揖揖道：“有劳霸主大驾，寡人身为不安。”齐桓公道：“贤侯国丧在身，还负葵丘之盟，寡人深为感谢。”亲自将宋襄公导入馆驿，贤侯暂且歇息，晚膳后寡人再来拜会。说毕拱手而去。途中，管仲向齐桓公问道：“主公觉得宋襄公这人怎么样？”齐桓公道：“方面大耳，面目慈祥，是一可交之人。”管仲道：“主公直言是也，宋子有让国之美，可谓贤矣。且国丧在身赴会，其事其甚功，立储之事可以托之。”齐桓公道：“寡人正有此意，待会儿仲父可去馆驿，知寡人相托之意，看他何说。”管仲应命而去。宋襄公见管仲亲来拜访，忙命人献果献茶。一杯茶下肚，管仲开门见山地说道：“俺家主公有六子，皆非嫡出，今欲择其贤者立之，贤者子昭也。然昭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三，若立他为储，一日后恐怕伯仲携长来争。俺家主公欲将子昭托于贤侯，仰仗贤侯主持，使昭得以主齐。”

0: 一直设计。宋襄公起身谢道：寡人德薄，恐有负霸主厚望，还请霸主另择他人。管仲道：贤侯不必此前，纵观各国之君能力昭者，设贤侯再无二人呐。宋襄公道：既然仲父这么高看寡人，寡人敢不从命？管仲拜谢而去，报之桓公。桓公大喜，携酒来到襄公馆驿，尽欢而散。转眼盟会已至，衣冠齐齐，环佩锵锵。诸侯先将天使升坛，然后依次而升。坛上设有天子虚位，诸侯北面拜及，如朝觐之仪，然后各就位次。周公孔奉坐东向而立，传兴王之命道：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此伯就坐。齐桓公闻言，手提袍具下阶拜寿。周公孔又道：天子有厚命，以伯舅叠老家劳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正要谢恩，管仲小声说道：君随迁，臣不可不敬。齐桓公忙改口道：天威不为言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之乎？说毕急趋下阶，再拜几首，然后登堂受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诸侯见齐桓公谦恭尊礼，对他愈发敬重。齐桓公趁诸侯会盟之机，倡导周之五禁，载之以书。何为五禁？一曰勿拥权，二曰勿恶敌，三曰勿易庶子，四曰勿以妾为妻，五曰勿以妇人与国事。会盟将毕之时，再申盟好，誓曰：誓我同盟，言归于好，但以在书，加于声上，使人宣读，不再杀生歃血，诸侯无不信服。盟誓已毕，齐桓公设大宴宴请天使周公孔及各诸侯。喝到酒酣耳热之时，齐桓公突然向周公孔问道：寡人闻三代有封禅之事，起点何如？齐桓公往日与天使说话，常以小白称之，从未自称寡人。今日周公孔心中尽管有些不悦，仍和言回道：古者确有封泰山、禅梁父之事。封泰山者，筑土为坛，金泥玉简以祭天，报天之功，地处高，故重其土以向高也。禅梁父者，扫地而祭，以向地之卑，以仆为车，租节为祭，祭而掩之，所以报地。三代受命而兴，或佑于天地，故龙此美报也。齐桓公环视诸侯：夏都于安邑，商都于亳，周都于封号，泰山梁父去都城甚远，有且封之善之。今二山在寡人封内，寡人欲邀请天子举此旷典，诸君以为如何？众诸侯面面相觑，无一人应和。良久，周公孔语带讽刺道：君以为可，谁敢曰不可？齐桓公闻周公孔语中有刺，便讪讪说道：今日诸侯尽情饮酒，封禅之事似明日再议。言毕起坐，持觞邀饮。宴散，周公孔直造管仲下榻处，与之语道：夫封禅之事，非诸侯所当言也，众父不能发一言见止乎？管仲道：吾君好胜，可以慢慢劝说，不可正面驳斥。夷吾这就去私下劝谏。送走了天使，管仲径奔桓公之门。桓公夜已就寝，闻报忙道了一声请，似管仲进来，他正要穿衣，管仲直指道：不必不必，臣有一句话，说完就走。齐桓公笑道：孰不拘礼，寡人依您。遂命小内侍置坐于榻前，赐管仲就坐。管仲侧身而坐，问道：君欲封禅，信乎？桓公道：何为不信？管仲道：古者封禅， 自无怀氏至于周成王，可考者72家，皆已受命，然后得封。齐桓公佛然作色道：寡人南伐楚，至于赵陵，北伐山戎，灭令之，斩孤竹，西射流沙，至于太行，诸侯莫与为也。寡人兵车之会三，衣裳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三代受命，有过于此吗？封泰山，善良父以示子孙，不亦可乎？管仲回答道：古之受命者，先有真祥世征，然后被物而封，起点甚龙背也。号上之家属，北里之家和，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毛三戟，谓之灵毛。王者受命则生焉，所以为祭。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至者，时有五焉。以书史册，谓之孙荣。今凤凰麒麟不来，而吃恶数至，家和不生，而蓬蒿繁殖，如此而欲行封禅，恐列国有识者笑于君矣。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面色灰暗，良久不语。管仲很识趣地退了出去。翌日，齐桓公再不言封禅之事。齐桓公虽说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但从葵丘会盟归来，自以为功高盖世，乃于临淄大兴土木，改建宫殿，其富丽堂皇之度超过了周天子之王宫，所用盛于服饰之制，亦攀比王室，引得其人议论纷纷，期盼管仲前去觐见。谁知管仲比齐桓公还要奢侈，于相府筑台三层，广袤10里，高10仞，名为三归之台，言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也，并作三归台赋，谱之以曲，到处传唱。管仲又命家奴以数色门，以闭内外，设反针，以待列国之使臣。至于生活更为奢侈，按照管仲的话说，长之未耳，罢之悦耳。按照管仲的话，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听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消息传到鲍叔牙耳里，既惊讶又气愤，登门相责：夷吾兄，你原本是很节俭很守礼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管仲笑着回答道：主公是这样啊。鲍叔牙道：君奢亦奢，君贱亦贱，这是一个贤相应该做的嘛。管仲回答道：辅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以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必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吴君分谤，此其一也。略顿又道：奢侈固然不好，那是对一般百姓而言，对于富人不奢侈，如何放散资财，让富者雇佣许多人为其修建坟墓棺椁，以及准备大量的随葬品，耗费大量的资财用以交付工钱，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干，有饭吃了。还要让饥者立于食而奢，每车马而驰，多九里而迷，而月马酒都要靠老百姓生产出来，这也是使富者放散资财而利于百姓的做法呀。鲍叔牙沉吟片刻说：余弟说不过你，但余弟总觉得你这样做法有些不妥，告辞了。刚刚送走了鲍叔牙，齐桓公遣使来召。管仲来到寿宫，正要以大礼参拜，齐桓公伸手拦道：此非大殿，不必行君臣大礼，坐，请坐。待管仲落座，齐桓公问道：寡人听说晋已灭了国余二国。管仲道：臣亦闻之。齐桓公道：晋前次灭敌、灭霍、灭魏，今又灭国、灭余，数年之间连灭五国，可见势力之强，强必与我争霸，为之奈何？管仲回答道：晋连灭五国，五国皆小国也，且是国余之亡，非亡于晋，而亡于己也。齐桓公道：此话怎讲？管仲道：国余毗邻也，视为因缘，晋国虽有吞并二国之心，虑其互救，未敢轻举妄动， 后有大夫荀息献计，以垂

0: 疾之弊，屈产之盛，后落于君。于君贪其弼马，借道于晋，晋灭国，反道途中顺手牵羊，灭了虞国。齐桓公道：“此计并不高明，难道于君还识不破吗？即使于君未能识破，寡人听说虞国有二贤臣，一为百里奚，一为公子齐，他们也识不破吗？”管仲道：“识破又有何用？于君不听，公子齐一气之下出奔宋国。”齐桓公道：“百里奚呢？他跑了没有？”管仲道：“没有。”齐桓公道：“他如今在哪里？”管仲道：“在晋国为福呢。”齐桓公道：“这样的人才流落到晋国，非齐国之福也，快想办法把他弄过来。”管仲道：“是，臣这就遣人前去寻找百里奚。”齐桓公摇手说道：“不用了，这事就交给树雕吧，他人机灵。”管仲张了张嘴，又将话吞回肚去。百里奚，宛城人也。百里奚幼年丧父，小小年纪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人饲牛。乡学设在大槐树下，先生由当地一个颇有学问的老者岑刚担任。百里奚将牛赶到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一边牧牛，一边听先生授课。久而久之，引起了岑刚的注意。岑刚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每天晚上为他单独授课。百里奚学业大进，人乎神童。然其命运不济，年四十尚未出世，暗自思道：“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官怕是等不来，倒不如出游列国。若是遇到一个明君，授以国政，造福于民，也不枉我到人世走这一遭啊。”但当他真正到了出游之时，犯了犹豫。妻若子幼，靠何人抚养？其妻杜氏劝道：“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甘守妻子做困乎？妾能自己，勿想念也。”说毕，将家中唯一的小鸡杀掉，为他饯行。及至到了厨房，房中又无柴，取门碾炊之，又用一些野菜煮脱素饭。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韩涉，据此两见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日至25日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林健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0: 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信息网站发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日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刘红，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暑期消费热力足，过暑假博物馆里大不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据了解，近日签署的协定包括组织宗旨、基本原则、职能、组织架构、决策程序、成员资格等具体内容，为组织正式成立和后续运转奠定坚实的政治共识和法律基础。合作组织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入合作组织不影响各国与第三方开展合作，也不会给各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合作组织成员国将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共建原则，未来将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探讨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作为深耕全球华人传播领域的媒体人，我看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时，最深的感受是，这一次全球科技发展的天平终于向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了。过去数十年，技术鸿沟始终横亘在南北之间，前沿科技的红利往往优先流向少数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连数字基础设施都尚未普及，遑论共享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而这次由中方倡导成立的合作组织，从根源上打破了这种垄断，能力建设优先保障技术可及，务实合作尊重各国发展国情， 治理框架锚定公平普惠，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没有苛刻的技术限制，真正把人工智能向善从口号落实到了实处。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将成为这个进程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把合作组织的务实成果传递给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华人，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多边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让每一个国家都能在智能时代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8: 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短片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9: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10: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哦，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9: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9: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8: 石院长，其实短片当中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12: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了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 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啊，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
13: 嗯，
12: 啊，所以这个展览啊，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3: 嗯，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4: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3: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12: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就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另外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啊，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啊、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啊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3: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14: 那是、
13: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
14: 嗯，
13: 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14: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看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 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3: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5: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16: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15: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3: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2: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以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啊、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啊，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啊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啊，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啊，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啊，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3: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14: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啊，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史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 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17: 对，
14: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四五

0: 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重的是什么呢？重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啊，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啊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啊长期的参与关注啊，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啊，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跟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啊。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0: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
3: 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10: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12: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 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10: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2: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0: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93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13: 93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什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弹装备，包括主弹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的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弹装备93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弹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和歼35。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
11: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10: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13: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 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十五 D， 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这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3: 环球华人，
10: 可是民间的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2: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三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0: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12: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两三艘的航母就足以，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他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 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

0: 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六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
2: 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换代大概分成四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F-80、F-84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1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 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啊，开发出了 F-22、F-35 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四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换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 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十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2: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4: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程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 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2: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它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0: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3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 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

0: 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1: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他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遏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1: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地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日至25日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林健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信息网站发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日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刘红，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3: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4: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 40%， 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3: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4: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5: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4: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6: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4: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7: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4: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8: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4: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9: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4: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

0: 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 1.1 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 3% 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六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4: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5: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4: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6: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4: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7: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万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

0: 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2: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2: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 欧洲热浪摧毁了销售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3: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易。

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

0: 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 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5: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6: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5: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6: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5: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6: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7: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6: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5: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8: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两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5: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9: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弄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5: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6: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5: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风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10: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5: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11: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5: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8: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1: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2: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1: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3: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1: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2: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帮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灵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灵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灵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灵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灵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荣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灵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灵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 在薛林伟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3: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4: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5: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蓉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6: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蓉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日至25日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林健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信息网站发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日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刘红，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慢性病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难题之一，与慢性疾病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饮食、运动或者是作息，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慢性疾病的因素。健康并且规律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怎样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而不是带来种种疾病的困扰呢？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几位专家，有糖尿病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许章荣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杜凤和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的专家李小刚教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说一说生活方式病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病是发达国家在对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因就是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疾病有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恶性肿瘤。很多疾病都是现代医学还难以治愈，并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良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预防？多位临床专家和您共同说说现代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三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特色医疗中心的许章荣教授。许章荣教授呢，他是糖尿病防治领域资深的临床专家，以及北京天坛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杜凤和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专家李小刚教授，三位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那么您是资深的糖尿病治疗专家啊，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首先呢，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生活方式病”，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提法，也确实有这样的疾病存在呢？
1: 应该这么说，生活方式疾病呢，我的理解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带来的疾病，或者是由于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造成了呢造成这个疾病的增加啊，应该在这个生活方式跟疾病，这是反过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又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可以使疾病明显下降，或者疾病带来的后果明显下降。
0: 嗯，那刚才许章荣教授说得很好啊，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增加，反过来改变生活方式呢，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啊。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小刚教授，因为您是神经内科治疗的专家啊，那么在您的感觉中，生活方式和您所医治的这些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疾病状态的改善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呢？
2: 我同意呢许教授意见，确实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人的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他的那个一种平时怎么生活，那么随着环境的不同他可能会改变。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么往往就随着时间的不同生活方式会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以后呢，可能对人体这个会产生不好的效益，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无利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区分出这个生活方式到底是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比较对疾病来说可以少产生这种发生病的这个方式是我们要提倡的啊。那么哪些是对这个疾病有发病率要会增高的这种方式是我们要避免 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所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那听了二位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的确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嗯，那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杜凤和教授啊，因为您是心血管病的防治方面的专家，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临床中所见到的由生活方式引起的那些疾病大概有哪些？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
3: 具体的说啊，生活方式疾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其他的他们造成的并发症，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注意了，就可以减少这种发病和并发症。
0: 嗯，那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会听到大家会这么提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膳食啊，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那么这些简简单单的提法，是不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的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对于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请专家来给咱们下一个定义啊，请许章荣教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说的那十几个字，这对不还是不对？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维多利亚宣言，它有四句话，16个字啊。第一句话呢叫合理饮食，合理饮食。第二句话呢叫适量运动，第三句话呢叫做心理平衡啊，心理平衡。还有中间有句话，第三句话应该是戒烟限酒，就烟不抽，酒限量啊，戒烟限酒。最后一句话叫心理平衡。这16个字四句话，这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提倡。那么根据国际上的专家认为呢，如果我们贯彻了这16个字，大概我们现在的慢性疾病啊，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我们可以下降50%以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嗯，那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啊。不过刚才啊，我们在许教授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许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下合理饮食啊。那么合理饮食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概念？适量和过界，它的这个界限的分别又在哪里呢？我们请李小刚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2: 我提提我的观点啊，就是所谓合理饮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的年段，那么他是饮食的那个量，比如说我们平时医学上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一量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状态啊，那么它的饮食就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时个体上差异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或者叫做饮食文化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按道理，比如说从某一个方面，比如从盐的方面，我们是要求是限盐的。那么 WHO 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我们每个人的摄入量最好一天要小于4克。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盐的量呢，我们中国做出来的菜没有味道，
4: 没有味道了，
2: 所以老百姓吃不下去，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标准就没有按这个标准，就是提高到6克，就是说每个人的一天的摄入盐量是要小于6克。那么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我们平时吃的什么川菜也好、湘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东北菜也好，都是非常咸的，远远超过标准。所以说那怎么办？那么我们还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善，包括生活要规律，还有适量的运动，来去除，就是弥补这一些，为了我这个口味，那么我可能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要求，但是我通过另一个方面去弥补，我增强锻炼，我多喝水等等，我可能可以解决这么一些问题。所以说生活方式它是有很多，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差异啊，不同的差异，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
0: 嗯，李教授，您这说的是好的，那么不好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您再跟我们再来列举一下。
2: 不好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大吃大喝啊，这个是一个吧，就是特别是那种饱一顿饥一顿的啊，那人今天可能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然后可能明天饿2顿，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规律，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大量饮酒啊，喝酒超过一定的量。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的各种指南、疾病的指南里面推荐，那么成年人男性每天的酒的摄入量，要不要小于25克，也就是半两酒精的摄入量， 那么也就相当于50度酒的话就不要超过一两啊，如果是按照葡萄酒来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那么一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吸烟。吸烟确实是跟各种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

0: 那会造成，会造成什么癌症也好，会造成那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好，都会引起那个。所以这个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戒烟、戒烟限酒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久坐不运动，特别是上班的人，天天坐在办公室，在电脑面前一坐几个小时，坐着腰酸背痛，什么脖子疼都会产生。那么不运动以后，他的体内的代谢啊一些就容易出现，包括出现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啊，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神方面的，所以刚才那个许教授谈到了这个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以后，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呢很紧张，那么各种包括你现在要买房买车都要很多钱，那么你赚不了那么多钱，那么天天的拼命的工作啊，加班加点啊，精神上也非常紧张，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增高，造成其他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说，生活是一个方面压力，但是自己的心态要相对宽一点，那么这可能对你就是可能会有好处。
1: 对。
2: 其实李教授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您所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都会涉及一点，不管多还是少。那么杜凤和教授，您是著名的心血管病的防治的专家啊，那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对于防治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呢？
3: 抽烟、喝酒、吃肥肉，这个尤其是动物内脏。对，这个人是非常有害的。然后不是绝对一口不能吃，吃完血管就堵了，不是这意思。做什么问题都要有节制，比如吃肉，可以吃，最好吃点白肉、鸡肉或者鱼肉。那么红肉也不是一点不能吃，就是要有节制，不能吃的量太多。即使是谷物，比如说大米、白馒头，也不能吃太多。限制一定的量，保持一个这个正常的合理的饮食。那么酒不能喝太多，这知道抽烟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不良习惯，也不好。比如我们现在糖尿病，比过去多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体力活动少，吃得太好，那么就造成了很多糖尿病。原来高血压、心脏病也没那么多。就因为大家体力活动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包括每天有至少半个小时的体力活动，就是中等强度的，要是微微发汗，比如说快走、慢跑、打球，是吧？这个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0: 有氧运动
3: 啊，每周要5次，一周一次这个不好，这强度。
1: 不管
3: 达不到
1: 不够啊，
3: 就是管，但比不运动好，但是每周5次以上更好，每次要半个小时以上。当然，我们不提倡剧烈运动，剧烈运动，比如像短跑，这剧烈运动，也是这对身体健康不是保健作用。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能够尽量少得慢性病，怎么能长寿，活的时间长一点。说，如果大家伙儿都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项，就能使人的寿命呢明显的延长，明显延长，就是非药物治疗就能使这个人的寿命大大的延长，至少10年吧，大约不科学的估计，是吧？
2: 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车上下班，坐电脑前完成一天的工作。餐桌上推杯换盏，灯红酒绿的夜生活里度过夜晚时光，这曾经是让许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幸福生活，而今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疾病。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恶性肿瘤，很多都是由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疾病，成为头号杀手。 现代人类所患的疾病中45%与生活方式有关。

0: 而死亡的因素中有 60% 与生活方式有关。专家发出警告，生活方式疾病正在以快速蔓延的方式侵袭着每一个人。哪些疾病属于生活方式病的范畴？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不良生活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多位专家和您共同探讨不良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再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啊，那么针对糖尿病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糖尿病？那么刚才杜凤和教授还有李小刚教授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啊，经常饱食，不太运动，这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因素。那么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对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呢？
1: 刚才杜教授讲到的，确实如此，全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率0.67%，现在的糖尿病呢，已经达到9.7%这样。就是说，在这个30年的时间的过程中间，我们国家糖尿病呢增加了13点几倍。那么，之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增加呢，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所谓国家的进步呢，因为糖尿病跟年龄有关，我们国家现在是平均年龄啊要延长很多了。我们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9岁多一点，不到40岁。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平均年龄大概在73、74岁，北京、上海呢都在80岁。那么平均年龄延长以后呢，你必然的，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肯定就增加了，这是积极的一面，就说明国家在进步，寿命在延长。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跟生活方式有关呢，就主要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是饮食啊，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的，饮食呢。一定这个饮食营养过剩了，如果你吃了多了，就必然会造成什么呢？脂肪沉积在体内，体内呢在不该沉积的地方，在脂肪在肝脏，那就是脂肪肝，在肌肉里面沉积多了呢，它肌肉里面的脂肪多了呢，它也影响到肌肉的糖的一些代谢。那么糖的代谢主要是在肌肉，在肝脏。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如果饮食过度的话，造成肥胖以后呢，是糖尿病的直接相关的。肥胖的人要相对正常体重的人，啊和这个消瘦的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要增加好多倍，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饮食吃多了，最近还有报道，那个脂肪的东西吃多了，它可以在脑子可以引起人的脑子的反应速度这个降低，在肌肉在胰腺，如果你在胰腺的话沉积脂肪的话，可以引起胰腺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这个感冒这种炎症，而是个低度的持续的一个炎症，可以造成动脉硬化，同时也可以造成一些胰的细胞功能的损害。像这些呢，都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消耗。本身我们吃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几十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来的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饮食习惯，但是生活的节奏变化很快，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远远大于我们人体基因的这个变化，所以呢，等到我们生活方式改变，又面对到足量的，甚至于足够的这种高热卡的饮食呢，人的基因是跟不上，就会造成了很多呢营养过剩的这种情况。这么营养过剩的话呢，它存在在人体内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营养过剩相关的疾病。啊，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冠心病啦，啊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生活方式里边很重要一条，我们要讲几个字归纳的话呢，一个就是应该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啊，运动的话呢要适量。如果这几天做到了呢，刚才两位教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我这个定义很清楚，不是说生活方式有了这就有了这个病。高血压病不光是生活方式，它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生活方式的不良会造成高血压患病率到糖尿病造成这种患病率的明显增加。那么生活上改变以后呢，这些病会减下来。我们国家70年代末80年代初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叫大庆研究。我们在国家中日友好医院跟大庆市医院在油田总医院在大庆观察了一个病人，通过这个每个礼拜都活动啊，5次，每次有半小时，饮食每天要减少大概不到半量的饮食，体重啊一年能够减一点的体重，最后证明呢，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以后呢，是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由糖尿病前期转变为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了40%到50%。

0: 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洪波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养肝护肝的知识。
1: 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做客中华养生，与您共同探讨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善若水，大医精诚，中华养生名医系列访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系列访谈。那在今天这个环节中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来到我们的中华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内科的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关洪波关大夫。
1: 关洪波，中医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关氏第三代传人，著名中医关佑波之女。幼承庭训，勤学苦读，又深得其父真传，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擅长治疗乙肝、肝硬化、肝囊肿、胆囊炎、胆结石、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尿中潜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及各种疑难杂症，深受广大患者的赞誉。

0: 一提起现代人的一种富贵病啊，很多的就是像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到您那儿看这种病的人多吗？
1: 非常多。
0: 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几乎占50%吧。
0: 哦，每天有那么多，男士、女士都有。
1: 男士多。
0: 啊，男士为多。那您现在对于这种富贵病、脂肪肝啊，像酒精肝这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它的发病机理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非常好，鸡鸭鱼肉、肥甘厚味这些呢，还有喝酒、熬夜，这个呢都可以引起这些痰盂，所以呢痰多了以后。

0: 呢，就可以引起这个血流不畅，肝脏呢，它脂肪代谢也都紊乱，所以呢，就是等于脂肪肝呢，等于是脂肪把每个肝细胞包裹上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好像我们吃那猪肝一样，上边就一层油，不是，它是每个肝细胞都让脂肪给包裹了，所以它代谢解毒这些功能都不好了。所以得脂肪肝的人呢，很多呢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病，也没什么症状，不去治，
1: 是的，
0: 但是他继续在喝酒，再加上酒精肝，很快就肝硬化。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治了很多这个三四十岁的基本都肝硬化了。
1: 现在它有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0: 嗯，对，越来越低龄化，到了肝硬化以后也能治，但是就非常慢了，就是比你脂肪肝和酒精肝的这个期间要慢多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必须得抓紧时间治，无论是脂肪肝还是酒精肝都要早治，越早治好的越快。
1: 作为您来说，您一般给这些肝病的患者啊，他进行调治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对他们进行调治呢？
0: 一般都是化痰、化瘀、解毒，还有呢消脂，
1: 消脂，
0: 就是从这方面来治疗。因为我父亲在这方面经验特别丰厚，他治的脂肪肝呀、酒精肝的人呀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说临床效果呢非常好。
1: 那在刚才您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您在您的这个讲述中用到了痰、瘀和滞。
0: 对，
1: 那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由这三种情况而得来的呢？
0: 对，首先呢是气，就是气生百病，所有的病呢基本都是由气生，气生以后呢气滞。所以为什么肝是一个大脏呢？因为肝呢是咱们这个脏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它呢第一它是一个藏血，就是肝藏血，我们的肝呢要储藏很多的血，人卧血归肝，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以后你躺下了，你的血才去养你的肝。所以呢这个你要是气时间久了，气滞了，气滞就造成血瘀，气滞还可以造成痰瘀。所以呢为什么我父亲要那个让这个痰瘀学说这么发展呢？因为古代也有这个怪病则之于痰，所有的不好治的病、疑难杂病都从痰而治，所以他这个痰瘀学说呢在临床当中运用起来是疗效非常高的。就是很多都是疑难病，谁都治不好的，最后到我父亲这儿能治好了。为什么呢？他就是用了痰瘀学说。你看有一个患者，一个非常岁数挺大的，他的脚上长满了这种那个结节，按西医讲就没有办法治，硬硬的，到处治也治不好。最后我父亲呢就是化痰化瘀，很快散了。
1: 那他这个脚部的这个问题，实际他的根子
0: 在肝，
1: 在肝，
0: 他也在肝，他气血不畅以后，所以他才痰瘀血瘀，瘀滞了以后才生出这些征瘕，中医叫征瘕嘛，就是说一块一块的，甭管是结节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这个气滞血瘀、气滞痰瘀这个方面的病是特别多。你看我临床见到好多病人吧，就是气滞以后，最后他拍胳膊打嗝，拍腿打嗝，就浑身都是气。所以人呢，就是你就是一个气血，就是气和血。所以呢，你这个气滞了以后呢，它滞到哪儿哪儿疼，瘀住以后就长东西。你看这个癌症也是，好多癌症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郁闷，就是肝郁。你要是暴怒伤肝，但是肝郁更伤肝。有好多的人呢，他就是那种性格呢，就是内向，有了生气的这些问题呢，他也不说，最后呢，郁到心里以后，时间久了就得癌症。有的是肝癌呀，有的是肝癌转移呀，有的是胃癌呀，反正无论什么癌，也都是一个气一个血，还有痰，这些病都离不开这几个问题。
1: 这几个是根本，
0: 这是根本。
1: 那您像我们从我们对医学了解的这个皮毛来说啊，我可能就我个人来说，我只知道肺和大肠相表里，什么肺主皮毛这样。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血呀、气呀方面，如果有了一些瘀滞的情况下，那么会在身体的哪部分有一些体现？我们需要察觉自己身体哪部分的这种征象呢？
0: 有的就肝区疼啊，肝区闷呐，就是说老觉着贴个东西，闷闷的， 有个压迫感，这你就是肝郁了。肝郁以后呢，首先呢，有很多人反映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打嗝，老是嗝逆啊。你看我看到一个老先生，那嗝逆一天24小时，打了半个月
1: 不停
0: 啊，最后已经都没气儿了，就他没有力气再打了，他老打嗝，他虚呀、啊，他也虚呀、啊，伤气呀、啊，所以呢，最后治了好长时间治不好，最后我就运用我父亲那个降气化痰化瘀的方法，三副药好了，
1: 这么神奇。
0: 所以他治了好长时间，西医打针呀，中医也给他治啊，就是不行。最后就是一化痰，一降气，一化瘀，好了，三副药。哎呀，他给你感激的，恨不得要给你磕头，就是因为他太难受了。你没打嗝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就嗝逆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大病，但是特别痛苦。很多人都是全是嗝逆不止，你想一天24小时连饭都吃不下，水都喝不下，就是打嗝嗝逆。
1: 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出现打嗝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是不是这顿没吃舒服没吃好，会往肠胃上怀疑。
0: 嗯，对。
1: 那怎么区别这种？
0: 因为它肝郁以后啊，肝气它首先犯的是脾胃，所以你这嗝逆不止呢，就是说肝气犯了胃，胃气上逆，胃气应该往下排，是吧？胃气以顺畅为主，上逆以后有的人就是打嗝啊，有的就是吐酸水啊，有的人就是老觉得喉堵，就中医最典型的一个病就是梅核气。这个梅核气呢，其实也就是肝郁，它就是嗓子里老有一个东西，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
1: 像卡着个
0: 小哎，像卡着一个哎小梅核，要梅核气嘛，哎，像梅子核一样卡在这儿。就这个病呢，就得降气化痰，
1: 效果很好，
0: 哎，效果非常好。好多病人都是治不好治不好，老说是咽炎什么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肝气，最后吃完这个降气化痰很快就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肝病的防治呢，今天啊，关宏波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的翻山越岭，苦思冥想的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 枸杞何以名为

0: 老儿玩，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听众朋友讲述中药蛇床子的由来。古时候，中原有一个村庄，村庄上的人们勤于耕作，自给自足，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可是有一天，村庄里突然流行了一种怪病，患者全身长满了鸡皮疙瘩，瘙痒无比，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人都把这个疙瘩抓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才会暂时缓解瘙痒。这个病还有很强的传染性，没几天，村中的人大多数都感染上了这种怪病。村中的医生束手无策，外地的医生不敢前来，全村人只好任由病魔肆虐。有一天，一位周游四方、行善积德的老和尚闻讯前来，细心诊查之后，老和尚对村人说：离此地百余里外有一个小岛，岛上长着一种叶子如羽毛、花开如雨伞的草药，如用其种子煎水沐浴，即可治好本病。但是岛上满是毒蛇，而且毒蛇还专门躺在这个药上做窝，因此很难采到此药。大家惊喜之余，不禁叹息唏嘘。有两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告奋勇驾船出海，但是却有去无回。为此，村民打消了去小岛采蛇口草药的念头。最后，有一位被瘙痒折磨得死去活来、抓破皮肉、露出骨头、伤口流脓的壮年汉子咬咬牙说：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还不如上前一搏，即使不为自己，为了乡亲，我也要把药采回来。他背上包裹驾船出海，但是他没有马上前往小岛，而是先四处寻找治蛇的高手。有一天，他走到了海边的一座寺院歇脚，寺中的老和尚告诉他，医圣神农走遍华夏，尝遍百草，据说他不久前曾经到那个小岛取过蛇胆配药，你不妨去问问神农有什么治蛇之法。壮年汉子四处寻找神农，一连找了七七49天，终于在波浪滔滔的黄海边找到他。神农被他不畏艰险采药救人之心打动，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毒蛇惧怕雄黄酒，你可于端午节这天午时上岛，见蛇即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就不会动了，那药就任由你采。说罢，赠给壮年汉子雄黄和黄酒。壮年汉子谢过神农，带上雄黄和黄酒前往蛇岛。等到端午节那天正午靠岸上岛，岛上触目结蛇，大大小小，花花绿绿，令人毛骨悚然。壮年汉子便依神农所说，见蛇便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果然渐渐地盘在地上不动，好像死了一般。壮年汉子迅速地从一条条蛇身底下挖出草药，凯旋回到家乡。乡亲们热烈地欢迎降蛇采药英雄归来。壮年汉子把草药分给大家，大家采摘草药的种子，煎水洗澡，不久全部病愈。他们还把剩下的药种种在屋前、屋后、田边和路旁备用。神农闻讯前来，把这种草药带回去仔细研究，发现这种草药性味辛苦温，驱风燥湿杀虫，具有止痒和补肾的功效。于是神农广泛地把它用于皮肤湿疹、疥癣疮毒和阴阳带下等症的治疗。因为这种药是从毒蛇的身子底下采摘而来的，所以大家便把它叫为蛇床，而蛇床的种

0: 种子，自然而然的也就叫做蛇床子了。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吃涮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些朋友呢，为了使自己吃肉的这个口感更加鲜嫩可口，往往在肉涮的时候没有涮得很熟，就已经把它吃下肚了。那可能这种行为呢，会引发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反应。但其实除了胃肠道反应之外，吃这种没有涮熟的肉，还有一种反应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就是过敏。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特意请到了孙立运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日常的生肉生鱼片有可能引发哪些过敏问题。
1: 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就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
2: 反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和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脾腑那种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我们这个吃的，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啊，属于大热的东西。对，像螃蟹呀、虾呀这种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
2: 对对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1: 这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2: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芒果呀、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这种梨呀、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2: 豆，它是一个利湿啊、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一些冬瓜，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
1: 啊，
2: 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2: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2: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您适当少喝点，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2: 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 八生汤，就是这几生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2: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的，对对，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日至25日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林健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信息网站发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日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刘红，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唐代有这样一位诗人，虽然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六首，但首首都是精品，他就是王之涣。王之涣是盛唐诗人，尤其擅长五言诗，以描写边塞风光为盛，和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王之涣一生不可能只写六首诗，可惜的是他的其他诗作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虽有遗憾，但《登鹳雀楼》和《凉州词》两首诗足以令他流芳千古。也是由于《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鹳雀楼》也因此名扬天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被称为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登鹳雀楼》。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王之涣的诗作一样，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也很少有记载，后人只能从他和夫人的墓志铭里才能窥视到一点他的生平事迹。王之涣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他曾出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被罢官。不到三十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这首《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弃官回乡时所作。鹳雀楼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南的黄河东岸，因常有鹳雀在楼上栖息而得名。它气势宏伟，结构奇巧，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景。从古到今，在鹳雀楼留下的诗作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笼罩在王之涣这首诗的光芒之下。这首诗共四句二十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通俗如白话。寥寥数语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让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景。一轮落日正缓缓地坠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后，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气势磅礴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而来，沿着河水奔流的方向向东望去，最终汇入茫无边际的大海。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紧密，展现了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想要看得更远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这两句诗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不凡的胸襟和抱负，又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人生哲理，常常被借以表达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如今早已超越了诗歌的范围，成了人生的至理名言。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啊，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

0: 介绍过的蔡文姬、班昭、薛涛、李清照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明代才女沈宜修。沈宜修呢是江苏吴江人，明代才女，出生于书香世家，文学家沈景的侄女，文学家叶绍元的妻子。除了沈景之外呢，沈氏家族成员还有十数人在当时称得上是文学大家，因而呢也有人用这个吴江派来指称沈氏家族。那沈宜修呢就生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之中。沈宜修呢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离吹几，收录了800多首诗。不但自己和丈夫才华出众，他们的子女呢也都不凡。那由于家庭因素除了父母偶尔教读之外呢，这个沈宜修其实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之家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同文墨，有诗文等这个作品流传的女性，建筑族谱或者是其他书籍的就有十几个人。又无师承的沈宜修呢，她也是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呢勤加钻研常能够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那稍长一些也是手不释卷，但是呢每每想到母亲早亡，在读书写字之余呢家庭劳作之间也会常暗自悲伤。那如同李清照和管道生的婚姻一样，她也有幸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就是当时文坛的名家，叫叶绍元。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家庭婚姻生活。
1: 沈宜修在万历33年公元1605年嫁给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叶绍元为妻，时年16岁。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那一年叶绍元17岁，玉树临风，仪表堂堂。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经史辞赋过目即终身不忘，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才女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惠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她作诗会影响叶绍元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元分心。因此婆婆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元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婚后数年，叶绍元为了科举考试去学馆读书，当时叶绍元与堂弟叶绍荣住在一起读书，发奋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做策论之类文章，叶绍元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他的见解让叶绍元心服。为了帮助叶绍元，沈宜修还常帮叶绍元抄写其为应试所做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是小楷，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之风。然而闻名著于江南的叶绍元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落榜，而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作妾面羞郎之词也。在丈夫又一次赋诗时，沈宜修赋诗甲子仲韶，秋士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在孤秋色， 修史还教，切面修句，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元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金榜题名，取为进士，从此走入仕途，出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两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
0: 那么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宜修呢，却待人慈恕啊，持己平易，下狱婢奴，必为啊济容善语，这在旧社会呢是难能可贵的。那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是呢，他却人有求而必应。那么叶家祖上呢，曾经一度啊广有田产，传到了丈夫叶绍元手里，因不善经营呢，使得呢家庭贫困。那为了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的田产，到后来呀，已经所剩无几了。手里的部分田产呢，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那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呢，经常是额外倍加减去，而沈宜修呢，更是仁慈，命主记者改制小量收纸。那叶绍元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的时候，沈宜修呢也是会这个用自己的首饰换取一些的这个钱财来接济他们。而这个时候叶绍元就说，去此君相恋已空，宁无怨色。叶绍元呢感动地说，他日啊当以这个宅冠翠翘来报答他，但是呢沈宜修却说，既已委身于君，又何云报。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夫妻二位生活最开心的日子。
2: 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元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矍铄，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玉树芳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性。叶绍元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依其韵做了八首贺诗，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第一首中有《地势柴村僻》，门临荻野开，远山堪入带，曲小可扶杯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潇洒，一枕晚花偏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分湖竹枝词中一首，远树微茫湖月悬，银鱼风起浪头掀，乡村偏觉秋光美，雁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元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最终弃官返乡。沈宜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自训诂，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
0: 时势骤变，人有天命，在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17岁的叶小鸾，在和这个昆山张丽萍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5天呀，突然不起而逝去了。大姐哭妹妹过度，不过2月便也随妹而去。二位叶小鸾呢，伤痛之余，做了这个鸳鸯梦杂剧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悲痛之中，把姐妹三人写入了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的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让做母亲的沈宜修呢，可以说是毫无心理准备，猝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他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的验证了天？

0: 度奇才一说了。那三年之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沈一休早年的写景词，词风呢清新凄切啊，清丽婉约，有如李清照啊，幽怨凄切，有如竹淑贞。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望江南》。
1: 《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名沈一休。湖上山，一抹镜中湾，南北风高青日日，东西塔索碧环环。淡扫作云鬓，微雨过，满袖翠红斑。石凳半帘烟缭绕，万罗深户见禅园。遥望似天间。
0: 这是沈一休少女时作的《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其中一首，是写啊杭州西湖风光的。那这首词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词人的眼中，所有的客观景物都有了人的情态，比如啊，像一抹镜中湾，逼真的写出了西湖中山的倒影；淡扫作石鬓，则以美女临镜梳妆啊来模拟这个青山的妩媚姿态。满袖翠红斑，以美女的穿着呢来啊模拟山花盛开时色泽之美。那么接下去两句呢，又是客观的描写石凳还有山涧的这个景色之秀丽。这一组词充分显示了少女沈修仪啊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那么沈修仪长于写词，她的词的意境非常的优美啊，典雅婉丽啊，哀艳沉魄。她的词充满了悲愁苦怨，那么作为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善于用诗心来体察生活，用诗眼呢来关注自我，将浓郁的愁情呢表现在典雅的诗句当中啊，用哀怨婉转的文字呢装饰感情和心灵，压抑的这个哀愁和啊隐迹的忧伤，使得作品呢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诗情画意。我们再来欣赏《忆王孙》。
1: 《忆王孙》，名沈一休。天涯随梦草青青，柳色遥遮长短亭。枝上黄鹂怨落英，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
0: 词呢沉浸于缥缈梦境当中，词人追寻梦中的芳草，他经过了杨柳长短亭，暗暗流露出送别之意，借芳草怀远呢表达梦中怀远的相思。枝上黄鹂怨落英，青春在等待中逝去，却不见心上人的陪伴，怨意不得不流露出来。但词人呢深婉地写这个黄鹂怨，而不是自己怨。连绵不断的山无情的啊，遮断了这个追寻游子的视线和路程。女子极目远眺，越不过远山的遮隔啊，望不见游子，无可奈何时呢，就望见空中可以自在而行的云，于是就哀叹自己不能够像飞云般飘过远山去寻找游子。那整首词呢，意韵绵渺啊，把这个对游子的思念情感呢，表达得十分的含蓄曲折，典丽脱俗里带着欲说还休的愁绪，在人心泛开涟漪般的惆怅。那么沈一休的小令啊，也是比较婉约艳媚的，比如像这首《浣溪沙》。
2: 《浣溪沙·春晴》，名沈一休。淡泊清音石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诗句半圆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夜寒红露湿秋千。
0: 那春天踏青时候啊，捡拾翠羽来装束自身，柔媚多姿；而吹箫闲向画屏前，箫声呢暗示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一个闲字将难言的酸楚和无奈表现得哽咽难掩。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芳草断而作啊，鸟呢因为这个杏花残而啼，呈现出朦胧的愁思，用

0: 梅枝上小，昨夜东风又向庭前绕。梦破纱窗啼鼠鸟，无端不断闲烦恼。却恨疏帘帘外渺，愁里光阴脉脉谁知道。心绪一针空自导，沿街依旧生芳草。词的大意是，一个梅花初放的冬日，啼鸟鸣晓，闲步于清晨被薄雾笼罩的庭院，心绪有些无端的烦恼。透过窗帘眺望远方，因看不到熟悉的身影，竟转为去怀恨那随风而动的疏帘。那条屋前的石级小道，因少有人来，开始长出萋萋芳草。
1: 这是一首表现闺情的作品。表现闺情是中国抒情文学哈，特别呢是诗词的一大主题。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闺情作品的写作者呢，却多是须眉之事。这种呢由男人代女子立言，学女子口吻的做法呢，当然给人以隔靴搔痒、装腔作势之感。由这个意义来看呢，中国文学史上存留不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以多情细腻的女性笔触展现女子自己的心理世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那么多愁善感的沈怡修呢，写的这首《蝶恋花》堪称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上片呢由情及景，落笔生情。这两天游园见梅花之朵在寒风中尚未长大，尚未开足，不知不觉之中东风又来了。昨夜前庭只听见他巡回环绕的脚步声，又是一宿多梦梦回无眠。那么梦见什么了呢？是远离家门在外做官的丈夫回来了吗？是回归到童年时代依偎在父母慈爱的怀抱中吗？作者都没有说，但是已经透露出现实和梦境的落差，怨而不怒地显现出了作者身居闺中的这种闲烦恼。那对于男人还好说，或者忙于应试，或者忙于做官，可是对于闺中女子，也许闲愁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下片呢由情再回到景，是情语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心境和盘托出，表现出了词人深深的无奈和犹豫，也显示了他高超过人的情感表达技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0: 小说联播。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订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尤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事。官事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齐桓公问道：“
2: 什么稀奇事？”
1: 树雕道：“北郭人掘地得龟。”齐桓公道：“
2: 得龟有什么稀奇？齐国又不缺这玩意儿。”
1: 树雕道：“这龟与他龟不同啊。”齐桓公道：“
2: 有甚不同？”
1: 树雕道：“他不是来自水中，乃是掘地所得。”齐桓公道：“
2: 管他因什么所得，不就一只龟吗？去去去，别扫了寡人和众妇的酒兴。”
1: 树雕道了一声是字，躬身欲退。管仲道：“
2: 且慢。”
1: 复又对齐桓公说道：“
2: 龟来自土中，确实有些神奇，主公应该拿它做做文章。”
1: 齐桓公道：“
2: 怎么做？”
1: 管仲道：“
2: 您立即派出使者，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去看望德归人，对德归人说道：东海龙王托梦于寡人，他的神龟犯了天规，被天神打入了土中受罪，为寡人的百姓所捉，寡人要好生照看，他将赐福于寡人。于是主公遣我前来看望德归人，且将神龟寄养在他家，赐给他中大夫官服，终身享用，并赐他黄金百斤作为养龟的报酬，但有一个条件，他每日得血祭他四头牛。”
1: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2: 不就一只龟吗？怎能给他如此高的待遇？”
1: 管仲道：“
2: 主公尽管照臣的话去做，到时你就明白了。”
1: 齐桓公犹豫片刻，心一横道：“
2: 好，寡人依您。”
1: 德归人因龟而贵而富，把龟当神一样供奉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弄得全国人都知道了，每天来看龟的络绎不绝。当然内中不乏虔诚之士给龟上香祭拜，请求他消灾赐福，但香火这一项每一个月的收入当在万钱以上。转眼两年有余，齐桓公笑问管仲道：“
2: 仲父要寡人给德归人这么高的待遇，难道就为了这几个香火钱吗？”
1: 管仲未及作答，内侍来报：“
3: 禀主公，下士王子虎求见。”
1: 齐桓公忙道：“
2: 有请。”
1: 说毕降阶而迎。王子虎见齐桓公立在阶下，屈至跟前，身作揖揖道：“
2: 下士王子虎参见伯舅。”
1: 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将王子虎邀至上座，略略寒暄之后，王子虎直言相告：“周惠王卧病在床，顶多还有五六日光景，世子正害怕会后作乱，要伯舅思以万全之策。”齐桓公略以思索道：“
2: 秦贵时速回王都，转禀世子，天子若有不测，密不发丧，寡人这就大会诸侯，前去王都以作声援，谅那会后也不敢为非作歹。”
1: 王子虎拜谢而去。齐桓公乃

0: 大和诸侯与陶，楚成王亦亲自受盟，同歃者齐、宋、鲁、卫、曹、许、楚、陈、郑共九国诸侯，各个修表遣其大夫入周。哪几位大夫？齐大夫席鹏、宋大夫华秀老、鲁大夫公孙敖、魏大夫宁肃、陈大夫袁涛图、郑大夫子仁帅、曹大夫公子务、许大夫摆陀、楚大夫屈完。九国大夫连鼓而至，羽翼甚盛，假以问安为名，给予王城之外。世子正见有诸侯国为他撑腰，方才为父发丧。九位大王假君命祭吊惠王，就便恭请世子正四位视为周襄王。惠后与叔代暗暗叫苦，不敢复生意志。襄王以明年改元，传于各国。襄王元年春祭毕，命周公孔赐座于齐，以彰拥戴之功。齐桓公先期文信，赴大和诸侯于葵丘，桓公与管仲同登大车而往。桓公与管仲同往途中，桓公对管仲说道：此番襄王赐座寡人，寡人不敢私贪，乃与诸侯同享。世人皆知九国诸侯拥戴襄王，唯寡人独知安周室以致天下太平者为重负也。管仲道：尊周攘夷乃主公霸业之基，老臣是主公图霸故业，臣职之责也。安周之功实为主公之力，臣安敢贪冒。齐桓公叹道：仲父待寡人忠心至此，乃寡人之福也。寡人与仲父已结暮年，安知下世可有君臣之缘哉？管仲道：老臣只为今生，不起来世。周氏敌庶不分，机智祸乱，今君储位尚虚，亦宜早建以度后患。齐桓公道：寡人有六子，皆庶出也。以长则无鬼，以贤则昭。无鬼乃长卫姬所出，长卫姬视寡人也醉酒，一牙树雕二人亦屡屡言之，要寡人立无鬼。但寡人又爱子昭之贤，亦尚未决，今决之于仲父。管仲素知一牙树雕奸佞，且与长卫姬沟通为党，恐无鬼一日为君，内外合党，必乱国政。公子昭郑姬所出，郑自子华受诛。郑文公一心事齐，借此又可接好，乃回答道：欲嗣伯业，非贤不可。君既知昭贤，何不立之？齐桓公道：恐无鬼挟长来争，奈何？管仲道：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何况齐乎？主公若是实在放心不下，可择诸侯中最贤者以昭托之，可无患矣。齐桓公轻轻颔首，车继续前行。不日来到葵丘，葵丘地处齐国西境之界。周庄王十一年，管至父连称屯兵葵丘，齐襄公刮其不待，激起兵变，齐桓公才得以继承大统。转眼已过三十余年，在管仲辅佐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仲父，齐桓公轻声问道：周天子使者可曾到来？管仲回答道：午后便到。齐桓公又道：各国诸侯可曾到齐？管仲道：就缺一个宋国。齐桓公道：宋桓公欲说刚刚下葬，世子资父又没登基，怕是来不成了。管仲道：世子资父已经即位。齐桓公道：资父不是不愿为君吗？管仲道：不是不愿为君，他觉得齐兄公子穆仪智而且贤，想把君位让给穆仪，穆仪至死不从。齐桓公道：君位人之极尊也，为得到他，不少人绞尽脑汁，甚而不惜以刀枪相见，子父竟然让之，大贤也。管仲叹道：还是当今之事，像子父穆仪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齐桓公将话锋一转，问道：仲父可记得寡人几何诸侯吗？管仲屈指数道：主公与周西王元年平宋乱，初合诸侯于北姓，周西王二年会于捐， 四年惠于幽，周惠王21年主公及八国之兵伐楚，22年惠于首指，23年伐郑，25年惠于陶，金帆惠于葵丘，即为兵车智慧有三，衣裳智慧有六，其中周天子遣使来盟有三，老臣述至此，主公乃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矣。话音未落，有内侍来报，宋襄公道。齐桓公向管仲问道，宋襄公何许人也？管仲回答道，宋国新君资父是也。齐桓公喜道，他竟也来了，仲父，咱俩迎他一迎。宋襄公见齐桓公亲来迎他，受宠若惊，身作揖揖道，有劳霸主大驾，寡人身为不安。齐桓公道，先侯国丧在身，还负葵丘之盟，寡人深为感谢，亲自将宋襄公导入馆驿，先侯暂且歇息，晚膳后寡人再来拜会。说毕拱手而去。途中管仲向齐桓公问道，主公觉得宋襄公这人怎么样？齐桓公道，方面大耳，面目慈祥，是一可交之人。管仲道，主公之言是也，宋子有让国之美，可谓贤矣，且国丧在身赴会，其事其甚功，立储之事可以托之。齐桓公道，寡人正有此意，待会儿仲父可去管驿，知寡人相托之意，看他何说。管仲应命而去。宋襄公见管仲亲来拜访，忙命人献果献茶，一杯茶下肚，管仲开门见山地说道，俺家主公有六子，皆非嫡出，今欲择其贤者立之，贤者子昭也，然昭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三，若立他为储，一日后恐怕伯仲携长来争，俺家主公欲将子昭托于贤侯，仰仗贤侯主持，使昭得以主其职社稷。宋襄公起身谢道，寡人德薄，恐有负霸主厚望，还请霸主另择他人。管仲道，贤侯不必子谦，纵观各国之君，能立昭者，设贤侯再无二人呐。宋襄公道，既然仲父这么高看寡人，寡人敢不从命？管仲拜谢而去，报之桓公。桓公大喜，携酒来到襄公馆驿，尽欢而散。转眼盟会已至，衣冠齐齐，环佩锵锵。诸侯先将天使升坛，然后依次而升，坛上设有天子虚位，诸侯北面拜及，如朝觐之仪，然后各就位次。周公孔奉座东向而立，传兴王之命道，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此伯就座。齐桓公闻言，手提袍具下阶拜寿。周公孔又道，天子有后命，以伯舅叠老家劳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正要谢恩，管仲小声说道，君随迁，臣不可不敬。齐桓公忙改口道，天威不为言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之乎？说毕急趋下阶，再拜几首，然后登堂受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诸侯见齐桓公谦恭尊礼，对他愈发敬重。齐桓公趁诸侯会盟之机，倡导周之五禁，载之以书。何为五禁？一曰勿拥权，二曰勿恶敌，三曰勿易庶子，四曰勿以妾为妻，五曰勿以妇人与国事。会盟将毕之时，再申盟好，誓曰，是我同盟，言归于好，但以在书，加于声上，使人宣读，不再杀生煞血，诸侯无不信服。盟誓已毕，齐桓公设大宴，宴请天使周公孔及各诸侯。喝到酒酣耳热之时，齐桓公突然向周公孔问道，寡人闻三代有封禅之事，起点何如？齐桓公往日与天使说话，常以小白称之，从未自称寡人。今日周公孔

心中尽管有些不悦，仍和颜回道：古者确有封泰山善梁父之事，封泰山者筑土为坛，金泥玉简以祭天，报天之功，地处高，故重其土以向高也。善良父者扫地而祭，以向地之碑，以蒲为车，租节为祭，祭而掩之，所以报地。三代受命而兴，获佑于天地，故龙祠美报也。齐桓公环视诸侯：夏都于安邑，商都于亳，周都于封号，泰山梁父去都城甚远，有且封之善之。今二山在寡人封内，寡人欲邀请天子举此旷典，诸君以为如何？众诸侯面面相觑，无一人应和。良久，周公孔语带讽刺道：君以为可，谁敢曰不可？齐桓公闻周公孔语中有刺，便讪讪说道：今日诸侯尽情饮酒，封禅之事似明日再议。言毕起坐，持觞邀饮。宴散，周公孔直造管仲下榻处，与之语道：夫封禅之事非诸侯所当言也，众父不能发一言见止乎？管仲道：吾君好胜，可以慢慢劝说，不可正面驳斥，宜吾这就去私下劝谏。送走了天使，管仲径奔桓公之门。桓公夜以就寝，闻报忙道了一声请，似管仲进来，他正要穿衣，管仲直指道：不必不必，臣有一句话，说完就走。齐桓公笑道：孰不拘礼，寡人依您。遂命小内侍置坐于榻前，赐管仲就坐。管仲侧身而坐，问道：君欲封禅，信乎？桓公道：何为不信？管仲道：古者封禅，自吾怀氏至于周成王，可考者72家，皆已受命，然后得封。齐桓公勃然作色道：寡人南伐楚，至于赵陵；北伐山戎，灭令之，斩孤竹；西射流沙，至于太行，诸侯莫与为也。寡人兵车之会三，衣裳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随三代受命，有过于此吗？封泰山善良父已是子孙，不亦可乎？管仲回答道：古之受命者，先有真祥世征，然后备物而封，起点甚龙备也。号上之家属，北里之家和，所以为圣。江淮之间，一毛三戟，谓之灵毛。王者受命则生焉，所以为祭。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至者，时有五焉。以书史册，谓之孙荣。今凤凰麒麟不来，而蚩恶数至，家和不生，而蓬蒿繁殖，如此而欲行封禅，恐列国有识者小于君矣。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面色灰暗，良久不语。管仲很识趣地退了出去。翌日，齐桓公再不言封禅之事。齐桓公虽说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但从葵丘会盟归来，自以为功高盖世，乃于临淄大兴土木，改建宫殿，其富丽堂皇之度超过了周天子之王宫，所用盛于服饰之制，亦攀比王室，引得其人议论纷纷，期盼管仲前去觐见。谁知管仲比齐桓公还要奢侈，于相府筑台三层，广袤10里，高10仞，名为三归之台，言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也，并作三归台赋，谱之以曲，到处传唱。管仲又命家奴以树色门，以闭内外，设反针，以待列国之使臣，至于生活更为奢侈。按照管仲的话说：长之位耳，霸之月耳。按照管仲的话，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听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消息传到鲍叔牙耳里，既惊讶又气愤，登门相责：夷吾兄，你原本是很节俭很守礼的，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管仲笑着回答道：主公是这样啊。鲍叔牙道：君射亦射，君箭亦箭，这是一个贤相应该做的嘛。管仲回答道：辅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以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必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吴军分棒，此其一也。略顿又道：奢侈固然不好，那是对一般百姓而言，对于富人不奢侈，如何放散资财，让富者雇佣许多人为其修建坟墓棺椁，以及准备大量的随葬品，耗费大量的资财用以交付工钱，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干，有饭吃了，还要让饥者立于食而奢，每车马而驰，多九里而迷，而月马酒都要靠老百姓生产出来，这也是使富者放散资财而利于百姓的做法呀。鲍叔牙沉吟片刻说：余弟说不过你，但余弟总觉得你这样做法有些不妥，告辞了。刚刚送走了鲍叔牙，齐桓公遣使来召，管仲来到寿宫，正要以大礼参拜，齐桓公伸手拦道：此非大殿，不必行君臣大礼，坐，请坐。待管仲落座，齐桓公问道：寡人听说晋已灭了国余二国。管仲道：臣亦闻之。齐桓公道：晋前次灭敌、灭霍、灭魏，今又灭国、灭余，数年之间连灭五国，可见势力之强，强必与我争霸，为之奈何？管仲回答道：晋连灭五国，五国皆小国也，且是国余之亡，非亡于晋，而亡于己也。齐桓公道：此话怎讲？管仲道：国余毗邻也，视为因缘，晋国虽有吞并二国之心，虑其互救，未敢轻举妄动，后有大夫荀息献计，以垂棘之弊，屈产之胜，后落于军，于军贪其弼马，借道于晋，晋灭国，反道途中顺手牵羊，灭了于国。齐桓公道：此计并不高明，难道于军还识不破吗？即使于军未能识破，寡人听说于国有二贤臣，一为百里奚，一为公芷齐，他们也识不破吗？管仲道：识破又有何用？于军不听，公芷齐一气之下出奔宋国。齐桓公道：百里奚呢？他跑了没有？管仲道：没有。齐桓公道：他如今在哪里？管仲道：在晋国为福呢。齐桓公道：这样的人才流落到晋国，非齐国之福也，快想办法把他弄过来。管仲道：是，臣这就遣人前去寻找百里奚。齐桓公摇手说道：不用了，这事就交给树雕吧，他人机灵。管仲张了张嘴，又将话吞回肚去。百里奚，宛城人也。百里奚幼年丧父，小小年纪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人饲牛。乡学设在大槐树下，先生由当地一个颇有学问的老者岑刚担任。百里奚将牛赶到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一边牧牛，一边听先生授课。久而久之，引起了岑刚的注意。岑刚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每天晚上为他单独授课。百里奚学业大进，人乎神童。然其命运不济，年四十尚未出世，暗自思道：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官怕是等不来，倒不如出游列国。若是遇到一个明君，授以国政，造福于民，也不枉我到人世走着一遭啊。但当他真正到了出游之时，犯了犹豫。妻若子幼，靠何人抚养？其妻杜氏劝道：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甘守妻子做困乎？妾能自己，勿想念也。说毕，将家中唯一的小鸡杀掉，为他践行。及至到了厨房，房中又无柴，取门碾炊之，又用一些野菜煮脱素饭。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
路遇简书

0: 舒建奇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性，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韩涉，距此两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2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于23日至25日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林健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信息网站发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日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刘红，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暑期消费热力足，过暑假博物馆里大不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据了解，近日签署的协定包括组织宗旨、基本原则、职能、组织架构、决策程序、成员资格等具体内容，为组织正式成立和后续运转奠定坚实的政治共识和法律基础。合作组织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入合作组织不影响各国与第三方开展合作，也不会给各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合作组织成员国将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共建原则，未来将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探讨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作为深耕全球华人传播领域的媒体人，我看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时，最深的感受是，这一次全球科技发展的天平终于向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了。过去数十年，技术鸿沟始终横亘在南北之间，前沿科技的红利往往优先流向少数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连数字基础设施都尚未普及，遑论共享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而这次由中方倡导成立的合作组织，从根源上打破了这种垄断，能力建设优先保障技术可及，务实合作尊重各国发展国情，治理框架锚定公平普惠，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没有苛刻的技术限制，真正把人工智能向善从口号落实到了实处。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将成为这个进程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把合作组织的务实成果传递给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华人，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多边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让每一个国家都能在智能时代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0: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8: 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短片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9: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10: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哦，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9: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9: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8: 石院长，其实短片当中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12: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里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豪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它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8: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 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3: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8: 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12: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8: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13: 那是、
8: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13: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 乘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衍生，它有乘数。
14: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5: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16: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的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15: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4: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2: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3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

0: 文化 IP，
1: 嗯，
0: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
1: 嗯，
0: 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1: 嗯，
0: 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哦，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啊，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啊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啊，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
1: 嗯，
0: 啊，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啊，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
1: 嗯，
0: 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
1: 嗯，
0: 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
2: 嗯，
1: 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
2: 嗯，
1: 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啊，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
1: 嗯，
2: 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0: 对。
2: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红老师写的《何以中国》，啊，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哎，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
1: 嗯，
0: 啊，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居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2刷3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
1: 嗯，
0: 啊，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啊，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啊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啊长期的参与关注啊，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

0: 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逛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啊，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听。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袅袅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据台湾媒体报

0: 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0: 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2: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 达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 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设战。那么我们就要达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 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得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设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
3: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0: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前设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3: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 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 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 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4: 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导打击的能力。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九三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5: 九三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什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
1: 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百式主战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 20A、歼 20S、 歼 35A 和歼 35。 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
0: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4: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1: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15D。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5: 环球华人，
4: 可是民进党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3: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 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山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山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山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4: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6: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2-3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他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3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3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
4: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6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6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呢，解放军会列装6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1: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划代大概分成4代，比如说第1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F-80、F-84这样的；第2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3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4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划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称为第5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6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5代机也好，6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6代机要比中国的6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 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十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4: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3: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四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五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4: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它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6: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 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0: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4: 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3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4: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它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6: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贺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4: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
7: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

0: 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0: 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要带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

0: 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4: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3: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矩阵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县新区。
3: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6: 聚焦于矩阵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3: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矩阵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矩阵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7: 我们正在做的是矩阵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3: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8: 目前全球高质量矩阵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矩阵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3: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矩阵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矩阵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矩阵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矩阵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矩阵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9: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矩阵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0: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1: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0: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2: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0: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3: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0: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0: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4: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 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4: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4: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0: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5: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6: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

0: 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3: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3: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3: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4: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3: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5: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6: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2: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2: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7: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 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2: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8: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2: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5: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柘容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9: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10: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9: 福建省柘容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容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柘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11: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这种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0: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

0: 林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林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林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1: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0: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0: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 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宁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宁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宁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

0: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慢性病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难题之一，与慢性疾病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饮食、运动或者是作息，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慢性疾病的因素。健康并且规律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怎样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而不是带来种种疾病的困扰呢？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几位专家，有糖尿病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许章荣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杜凤和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的专家李小刚教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说一说生活方式病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病是发达国家在对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因就是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疾病有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恶性肿瘤。很多疾病都是现代医学还难以治愈，并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良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预防？多位临床专家和您共同说说现代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三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特色医疗中心的许章荣教授。许章荣教授呢，他是糖尿病防治领域资深的临床专家，以及北京天坛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杜凤和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专家李小刚教授，三位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那么您是资深的糖尿病治疗专家啊，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首先呢，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生活方式病”，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提法，也确实有这样的疾病存在呢？
1: 应该这么说，生活方式疾病呢，我的理解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带来的疾病，或者是由于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造成了呢，造成这个疾病的增加啊，应该在这个生活方式跟疾病，这是反过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又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可以使疾病明显下降，或者疾病带来的后果明显下降。
0: 那刚才许章荣教授说得很好啊，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增加，反过来改变生活方式呢，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小刚教授，因为您是神经内科治疗的专家啊，那么在您的感觉中，生活方式和您所医治的这些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疾病状态的改善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呢？
2: 我同意呢许教授意见，确实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人的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他的那个一种平时怎么生活，那么随着环境的不同他可能会改变。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么往往就随着时间的不同生活方式会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以后呢，可能对人体这个会产生不好的效益，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无利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区分出这个生活方式到底是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比较对疾病来说可以少产生这种发生病的这个方式是我们要提倡的啊。那么哪些是对这个疾病有发病率要会增高的这种方式是我们要避免 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所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那听了二位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的确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嗯，那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杜凤和教授啊，因为您是心血管病的防治方面的专家，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临床中所见到的由生活方式引起的那些疾病大概有哪些？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
3: 具体的说啊，生活方式疾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其他的他们造成的并发症，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注意了，就可以减少这种发病和并发症。
0: 嗯，那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会听到大家会这么提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膳食啊，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那么这些简简单单的提法，是不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的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对于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请专家来给咱们下一个定义啊，请许章荣教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说的那十几个字，这对不还是不对？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维多利亚宣言，它有四句话，16个字啊。第一句话呢叫合理饮食，合理饮食。第二句话呢叫适量运动，第三句话呢叫做心理平衡啊，心理平衡。还有中间有句话，第三句话应该是戒烟限酒，就烟不抽，酒限量啊，戒烟限酒。最后一句话叫心理平衡。这16个字四句话，这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提倡。那么根据国际上的专家认为呢，如果我们贯彻了这16个字，大概我们现在的慢性疾病啊，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我们可以下降50%以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嗯，那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啊。不过刚才啊，我们在许教授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许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下合理饮食啊。那么合理饮食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概念？适量和过界，它的这个界限的分别又在哪里呢？我们请李小刚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2: 我提提我的观点啊，就是所谓合理饮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的年段，那么他饮食的那个量，比如说我们平时医学上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量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状态啊，那么它的饮食就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时个体上差异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或者叫做饮食文化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按道理，比如说从某一个方面，比如从盐的方面，我们是要求是限盐的。那么 WHO 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我们每个人的摄入量最好一天要小于4克。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盐的量呢，我们中国做出来的菜没有味道，
4: 没有味道了，
2: 所以老百姓吃不下去，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标准就没有按这个标准，就是提高到6克，就是说每个人的一天的摄入盐量是要小于6克。那么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我们平时吃的什么川菜也好、湘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东北菜也好，都是非常咸的，远远超过标准。所以说那怎么办？那么我们还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善，包括生活要规律，还有适量的运动，来去除，就是弥补这一些，为了我这个口味，那么我可能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要求，但是我通过另一个方面去弥补，我增强锻炼，我多喝水等等，我可能可以解决这么一些问题。所以说生活方式它是有很多，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差异啊，不同的差异，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
0: 嗯，李教授，您这说的是好的，那么不好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您再给我们再来列举一下。
2: 不好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大吃大喝啊，这个是一个吧，就是特别是那种饱一顿饥一顿的啊，那人今天可能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然后可能明天饿2顿，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规律，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大量饮酒啊，喝酒超过一定的量。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的各种指南、疾病的指南里面推荐，那么成年人男性每天的酒的摄入量，要不要小于25克，也就是半两酒精的摄入量， 那么也就相当于50度酒的话就不要超过一两，啊，如果是按照葡萄酒来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那么一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吸烟。吸烟确实是跟各种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呢，会造成那么癌症也好，会造成那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好，都会引起那个。所以这个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戒烟限酒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久坐不运动，特别是上班的人，天天坐到办公室，在电脑面前一坐几个小时，坐的腰酸背痛，什么脖子疼都会产生。那么不运动以后，他的体内的代谢啊一些就容易出现，包括出现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啊，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神方面的，所以刚才那个许教授谈到了这个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以后，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呢很紧张，那么各种包括你现在要买房买车都要很多钱，那么你赚不了那么多钱，那么天天的拼命的工作啊，加班加点啊，精神上也非常紧张，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增高，造成其他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说，生活是一个方面压力，但是自己的心态要相当宽一点。那么这可能对你就是可能会有好处。
3: 对，
0: 其实李教授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您所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都会涉及一点，不管多还是少。那么杜凤和教授，您是著名的心血管病的防治的专家啊，那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对于防治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呢？
3: 抽烟喝酒吃肥肉，这个尤其是动物内脏，对这个人是非常有害的。然后不是绝对一口不能吃，吃完血管就堵了，不是这意思。做什么问题都要有节制，比如吃肉，可以吃，最好吃点白肉、鸡肉或者鱼肉。那么红肉也不是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有节制，不能吃的量太多。即使是谷物，比如说大米、白馒头，也不能吃太多。限制一定的量，保持一个这个正常的合理的饮食，那么酒不能喝太多，这知道。

0: 抽烟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不良习惯，
1: 对对，
0: 也不好。比如我们现在糖尿病，比过去多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体力活动少，吃得太好，那么就造成了很多糖尿病。原来高血压、心脏病也没那么多，就是因为大家体力活动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包括每天有至少半个小时的体力活动，就是中等强度的，要是微微发汗，比如说快走、慢跑、打球，是吧？这个至少半个小时以
2: 对，
0: 上。
2: 就有氧运动，
0: 啊，
2: 在外面有氧运动。
0: 每周要5次，一周一次这个不好，这强度
1: 不管
0: 达
1: 用
0: 不
1: 不
0: 到，
1: 够啊。
0: 就是管，但不比不运动好，但是每周5次以上更好，每次要半个小时以上。当然，我们不提倡剧烈运动。剧烈运动，比如像短跑，这剧烈运动，也是这对身体健康不是保健作用。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能够尽量少得慢性病，怎么能长寿，活的时间长一点。说，如果大家伙都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项就能使人的寿命呢明显的延长，明显延长，就是非药物治疗就能使这个人的寿命大大的延长，至少10年吧，大约不科学的估计，是吧？
3: 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车上下班，坐电脑前完成一天的工作，餐桌上推杯换盏，灯红酒绿的夜生活里度过夜晚时光。这曾经是让许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幸福生活，而今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疾病。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恶性肿瘤，很多都是由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疾病，成为头号杀手。现代人类所患的疾病中，45%与生活方式有关，而死亡的因素中有60%与生活方式有关。专家发出警告，生活方式疾病正在以快速蔓延的方式侵袭着每一个人。哪些疾病属于生活方式病的范畴？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不良生活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多位专家和您共同探讨不良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再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啊。那么针对糖尿病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糖尿病？那么刚才杜凤和教授还有李小刚教授已经提到了，比如说经常饱食、不太运动，这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因素。那么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对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呢？
4: 刚才杜教授讲到的，确实如此，全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率0.67%，现在的糖尿病呢，已经达到9.7%、9.6%、9.7%这样。就是说，在这个30年的时间的过程中间，我们国家糖尿病呢增加了13点几倍。那么，之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增加呢，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所谓国家的进步呢，因为糖尿病跟年龄有关，我们国家现在是平均年龄啊要延长很多了。我们19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9岁多一点，不到40岁。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平均年龄大概在73、74岁，北京、上海呢都在80岁。那么平均年龄延长以后呢，你必然的，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肯定就增加了，这是积极的一面，就说明国家在进步，寿命在延长。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跟生活方式有关呢，就主要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是饮食啊，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的，饮食呢，一定这个饮食营养过剩了，如果你吃了多了，这必然会造成什么呢？脂肪沉积在体内，体内呢在不该沉积的地方，在脂肪在肝脏，那就是脂肪肝，在肌肉里面沉积多了呢，它肌肉里面的脂肪多了呢，它也影响到肌肉的糖的一些代谢。那么糖的代谢主要是在肌肉，在肝脏。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如果饮食过度的话，造成肥胖以后呢，是糖尿病的直接相关的。肥胖的人要相对正常体重的人，和这个消瘦的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要增加好多倍。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饮食吃多了，最近还有报道，那个脂肪的东西吃多了，它可以在脑子可以引起人的脑子的反应速度这个降低，在肌肉在胰腺，如果你在胰腺的话沉积脂肪的话，可以引起胰腺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这个感冒这种炎症，而是个低度的持续的一个炎症，可以造成动脉硬化，同时也可以造成一些胰的细胞功能的损害。像这些呢，都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消耗。本身我们吃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几十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来的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饮食习惯，但是生活的节奏变化很快，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远远大于我们人体基因的这个变化，所以呢，等到我们生活方式改变，又面对到足量的，甚至于足够的这种高热卡的饮食呢，人的基因是跟不上，就会造成了很多呢营养过剩的这种情况。这么营养过剩的话呢，它存在在人体内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营养过剩相关的疾病啊，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冠心病啦啊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生活方式里边很重要一条，我们要讲几个字归纳的话呢，一个就是应该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啊，运动的话呢要适量。如果这几天做到了呢，刚才两位教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我这个定义很清楚，不是说生活方式有了这就有了这个病。高血压病不光是生活方式，它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生活方式的不良会造成高血压患病率到糖尿病，造成这种患病率的明显增加。那么生活上改变以后呢，这些病会减下来。我们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叫大清研究。我们在国家中日友好医院跟大清市医院，在油田总医院，在大清观察了一个病人，通过这个每个礼拜都活动啊五次，每次有半小时，饮食每天要减少大概不到半两的饮食，体重啊一年能够减一点的体重，最后证明呢，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以后呢，是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由糖尿病前期转变为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了40%-50%，啊，所以生活方式这个治病，啊，它虽然不用药，但是对于一部分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我们尤其强调饮食、运动是糖尿病的基础治疗。如果离开了饮食，离开了运动，而光想到这个药物，有的时候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定是整体的治疗。那么饮食、运动呢，生活方式的变化呢，它是个基础。
3: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我们在上半时间段呢就和您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洪波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养肝护肝的知识。
15: 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做客中华养生，与您共同探讨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善若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系列访谈。那在今天这个环节中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来到我们的中华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内科的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关洪波关大夫。
1: 关洪波，中医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关氏第三代传人，著名中医关佑波之女。幼承庭训，勤学苦读，又深得其父真传，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擅长治疗乙肝、肝硬化、肝囊肿、胆囊炎、胆结石、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尿中潜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及各种疑难杂症，深受广大患者的赞誉。

0: 提起现代人的一种富贵病啊，很多的就是像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到您那儿看这种病的人多吗？
1: 非常多。
0: 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几乎占50%吧。
0: 哦，每天有那么多，男士、女士都有。
1: 男士多。
0: 啊，男士为多。那您现在对于这种富贵病、脂肪肝啊，像酒精肝这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它的发病机理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非常好，鸡鸭鱼肉、肥甘厚味这些呢，还有喝酒、熬夜，这个呢都可以引起这个痰盂，所以呢痰多了以后呢，就可以引起这个血流不畅，肝脏呢它脂肪代谢也都紊乱，所以呢就是等于脂肪肝呢等于是脂肪把每个肝细胞包裹上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好像我们吃那猪肝一样，上边就一层油，不是，它是每个肝细胞都让脂肪给包裹了，所以它代谢、解毒这些功能都不好了。所以得脂肪肝的人呢，很多呢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病，也没什么症状，不去
0: 对，
1: 治，
0: 是的，
1: 但是他继续在喝酒，再加上酒精肝，很快就肝硬化。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治了很多这个30-40岁的，基本都肝硬化了。
0: 现在它有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1: 对，越来越低龄化。到了肝硬化以后也能治，但是就非常慢了，就是比你脂肪肝和酒精肝的这个期间要慢多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必须得抓紧时间治，无论是脂肪肝还是酒精肝都要早治，越早治好得越快。
0: 作为您来说，您一般给这些肝病的患者啊，他进行调治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对他们进行调治呢？
1: 一般都是化痰、化瘀、解毒，还有呢消脂，
0: 小指，
1: 哎，就是从这方面来治疗。因为我父亲在这方面经验特别丰厚，他治的脂肪肝呀、酒精肝的人呀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说临床效果呢非常好。
0: 那在刚才您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您在您的这个讲述中用到了痰瘀和滞，
1: 对。
0: 那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由这三种情况而得来的呢？
1: 对，首先呢是气，就是气生百病，所有的病呢基本都是由气生，气生以后呢气滞，所以为什么肝是一个大脏呢？因为肝呢是咱们这个脏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它呢第一它是一个藏血，就肝藏血，我们的肝呢要储藏很多的血，人卧血归肝，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以后，你躺下了，你的血才去养你的肝。所以呢，这个你要是气时间久了，气滞了，气滞就造成血瘀，气滞还可以造成痰盂。所以呢，为什么我父亲要那个让这个痰盂学说这么发展呢？因为古代也有这个怪病则治于痰，所有的不好治的病、疑难杂病都从痰而治。所以他这个痰盂学说呢，在临床当中运用起来是疗效非常高的啊，就是很多都是疑难病，谁都治不好的，最后到我父亲这儿能治好了。为什么呢？他就是用了痰盂学说。你看有一个患者，一个非常岁数挺大的，他的脚上长满了这种那个结节，按西医讲就没有办法治，硬硬的，到处治也治不好。最后我父亲呢，就是化痰化瘀。很快散了，
0: 那他这个脚部的这个问题，实际它的根子
1: 在肝，
0: 在肝，
1: 他也在肝，他气血不畅以后，所以他才痰瘀、血瘀，瘀滞了以后才生出这些征霞，中医叫征霞嘛，就是说一块一块的，甭管是结节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这个气滞血瘀、气滞痰瘀这个方面的病是特别多。你看我临床见到好多病人吧，就是气滞以后，最后他拍胳膊打嗝，拍腿打嗝，就浑身都是气。所以人呢，就是你就是一个气血，就是气和血。所以呢，你这个气滞了以后呢，它滞到哪儿哪儿疼，哎，瘀住以后就长东西。你看这个癌症也是，好多癌症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郁闷，就是肝郁。你要是暴怒伤肝，但是肝郁更伤肝。有好多的人呢，他就是那种性格呢，就是内向，有了生气的这些问题呢，他也不说， 最后呢遇到心理以后时间久了就得癌症，有的是肝癌呀，有的是肝癌转移呀，有的是胃癌呀，反正无论什么癌也都是一个气一个血，
0: 嗯，
1: 还有痰，这些病都离不开这、
0: 嗯、
1: 这几个问题，
0: 这几个是根本、啊、
1: 嗯，这是根本。
0: 嗯，那您像我们从我们对医学了解的这个皮毛来说啊，我可能就我个人来说，我只知道肺和大肠相表里，什么肺主皮毛这样。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血呀、气呀方面，如果有了一些瘀滞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会在身体的哪部分有一些体现？我们需要察觉自己身体哪部分的这种征象呢？
1: 有的就肝区疼啊，肝区闷呐、
0: 嗯，
1: 就是说老觉着贴个东西，闷闷的，有个压迫感。
0: 哦，
1: 这你就是肝郁了。肝郁以后呢，首先呢有很多人反映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打嗝，老是嗝腻啊。你看我看到一个老先生那嗝腻一天24小时，打了半个月
0: 不停
1: 啊，最后已经都没气儿了，就他没有力气再打了，他老打嗝他虚呀、啊
0: 嗯、
1: 他也虚呀、啊、伤气呀、啊、所以呢最后治了好长时间也治不好，最后我就运用我父亲那个降气化痰化瘀的方法，三副药好了，
0: 这么神奇、
1: 嗯、所以他治了好长时间，西医打针呀，中医也给他治啊，就是不行，最后就是一化痰一降气一化瘀好了，三副药，哎呀他给你感激的恨不得要给你磕头，就是因为他太难受了你没打嗝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就嗝腻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大病但是特别痛苦，很多人都是全是嗝腻不止，你想一天24小时连饭都吃不下，水都喝不下，就是打嗝嗝腻
0: 啊。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出现打嗝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是不是这顿没吃舒服没吃好，会往肠胃上怀疑。
1: 嗯，对。
0: 那怎么区别这种？
1: 因为它肝郁以后啊、
0: 嗯、
1: 肝气它首先犯的是脾胃、
0: 啊、
1: 所以你这嗝腻不止呢就是说肝气犯了胃，胃气上逆，胃气应该往下排是吧，胃气以顺畅为主，上逆以后有的人就是打嗝啊，有的就是吐酸水啊，有的人就是老觉得喉堵、
0: 嗯、
1: 就中医最典型的一个病就是梅核气，这个梅核气呢其实也就是肝郁，它就是嗓子里老有一个东西，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
0: 像卡这个小梅，
1: 哎，像卡了一个哎小梅核，要梅核气嘛、
0: 啊、
1: 哎，像梅子核一样卡在这儿，就这个病呢就得降气化痰，
0: 效果很好，
1: 哎，效果非常好，好多病人都是治不好治不好，老说是咽炎什么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肝气，最后吃完这个降气化痰很快就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肝病的防治呢，今天啊关洪波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 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听众朋友讲述中药蛇床子的由来。古时候，中原有一个村庄，村庄上的人们勤于耕作，自给自足，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可是有一天，村庄里突然流行了一种怪病，患者全身长满了鸡皮疙瘩，瘙痒无比，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人都把这个疙瘩抓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才会暂时缓解瘙痒。这个病还有很强的传染性，没几天，村中的人大多数都感染上了这种怪病。村中的医生束手无策，外地的医生不敢前来，全村人只好任由病魔肆虐。有一天，一位周游四方、行善积德的老和尚闻讯前来，细心诊查之后，老和尚对村人说：离此地百余里外有一个小岛，岛上长着一种叶子如羽毛、花开如雨伞的草药，如用其种子煎水沐浴，即可治好本病。但是岛上满是毒蛇，而且毒蛇还专门躺在这个药上做窝，因此很难采到此药。大家惊喜之余，不禁叹息唏嘘。有两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告奋勇驾船出海，但是却有去无回。为此，村民打消了去小岛采蛇口草药的念头。最后，有一位被瘙痒折磨得死去活来、抓破皮肉、露出骨头、伤口流脓的壮年汉子咬咬牙说：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还不如上前一搏，即使不为自己，为了乡亲，我也

0: 要把药采回来。他背上包裹驾船出海，但是他没有马上前往小岛，而是先四处寻找治蛇的高手。有一天，他走到了海边的一座寺院歇脚，寺中的老和尚告诉他，医圣神农走遍华夏，尝遍百草，据说他不久前曾经到那个小岛取过蛇胆配药，你不妨去问问神农有什么治蛇之法。壮年汉子四处寻找神农，一连找了七七49天，终于在波浪滔滔的黄海边找到他。神农被他不畏艰险采药救人之心打动，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毒蛇惧怕雄黄酒，你可于端午节这天午时上岛，见蛇即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就不会动了，那药就任由你采。说罢赠给壮年汉子雄黄和黄酒。壮年汉子谢过神农，带上雄黄和黄酒前往蛇岛，等到端午节那天正午靠岸上岛，岛上触目结蛇，大大小小，花花绿绿，令人毛骨悚然。壮年汉子便依神农所说，见蛇便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果然渐渐地盘在地上不动，好像死了一般。壮年汉子迅速地从一条条蛇身底下挖出草药，凯旋回到家乡。乡亲们热烈地欢迎降蛇采药英雄归来。壮年汉子把草药分给大家，大家采摘草药的种子，煎水洗澡，不久全部病愈。他们还把剩下的药种种在屋前屋后、田边和路旁备用。神农闻讯前来，把这种草药带回去仔细研究，发现这种草药性味辛苦温，驱风燥湿杀虫，具有止痒和补肾的功效。于是神农广泛地把它用于皮肤湿疹、疥癣疮毒和阴阳带下等症的治疗。因为这种药是从毒蛇的身子底下采摘而来的，所以大家便把它叫为蛇床，而蛇床的种子自然而然的也就叫做蛇床子了。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吃涮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些朋友呢，为了使自己吃肉的这个口感更加鲜嫩可口，往往在肉涮的时候没有涮得很熟，就已经把它吃下肚了。那可能这种行为呢，会引发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反应，但其实除了胃肠道反应之外，吃这种没有涮熟的肉还有一种反应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就是过敏。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特意请到了孙立运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日常的生肉生鱼片有可能引发哪些过敏问题。
2: 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3: 对，
2: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
3: 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和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2: 炖肉
3: 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2: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3: 对，
2: 尽量
3: 涮肉什么的，对，就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皮肤那种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2: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个吃的，
3: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 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
2: 嗯，
3: 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啊，属于大热的东西，对，
2: 嗯，
3: 像螃蟹呀，
2: 嗯，
3: 虾呀，这种生鱼啊，
2: 嗯，
3: 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嗯，
2: 尽量少吃，
3: 对对对，
2: 嗯，
3: 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2: 对，
3: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
2: 嗯，
3: 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2: 嗯，
3: 嗯，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
2: 嗯
3: 啊，新发的这种蒜呀，啊，葱啊，
2: 嗯，
3: 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2: 嗯，这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3: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3: 对对，
2: 都是一样的，啊
3: 对。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注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2: 嗯，
3: 不该吃什么。
2: 嗯
3: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芒果呀，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这种梨呀，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2: 温带的水果。
3: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2: 嗯
3: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2: 小
3: 豆，
2: 嗯，
3: 它是一个，
2: 嗯，
3: 利湿啊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2: 嗯，
3: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
2: 嗯，
3: 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2: 嗯，
3: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2: 嗯，
3: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
2: 嗯，
3: 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
2: 嗯，
3: 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您适当少喝点，
2: 嗯，
3: 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
2: 嗯，
3: 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
2: 嗯，
3: 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2: 白扁豆，
3: 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莲子，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2: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3: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的，对对，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唐代有这样一位诗人，虽然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六首，但首首都是精品，他就是王之涣。王之涣是盛唐诗人，尤其擅长五言诗，以描写边塞风光为盛，和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王之涣一生不可能只写六首诗，可惜的是他的其他诗作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虽有遗憾，但《登鹳雀楼》和《凉州词》两首诗足以令他流芳千古。也是由于《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鹳雀楼》也因此名扬天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被称为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登鹳雀楼》。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王之涣的诗作一样，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也很少有记载，后人只能从他和夫人的墓志铭里才能窥视到一点他的生平事迹。王之涣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他曾出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被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这首《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弃官回乡时所作。鹳雀楼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南的黄河东岸，因常有鹳雀在楼上栖息而得名。它气势宏伟，结构奇巧，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景。从古到今，在鹳雀楼留下的诗作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笼罩在王之涣这首诗的光芒之下。这首诗共4句20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通俗如白话，寥寥数语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让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景。一轮落日正缓缓地坠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后，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气势磅礴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而来，沿着河水奔流的方向向东望去，最终汇入茫无边际的大海。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紧密，展现了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想要看得更远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这两句诗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不凡的胸襟和抱负，又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人生哲理，常常被借以表达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如今早已超越了诗歌的范围，成了人生的至理名言。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啊，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班昭啊、薛涛、李清照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明代才女沈宜修。沈宜修呢是江苏吴江人，明代才女，出生于书香世家，文学家沈景的侄女。文学家叶绍元的妻子。除了沈景之外呢，沈氏家族成员还有十数人啊，在当时称得上是文学大家，因而呢，也有人用这个吴江派来指称沈氏家族。那沈宜修呢，就生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之中。沈宜修呢，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离炊集，收录了800多首诗。不但自己和丈夫才华出众，他们的子女呢也都不凡。那由于家庭因素除了父母偶尔教读之外呢，这个沈宜修其实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之家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同文墨，有诗文等这个作品流传的女性，见诸族谱或者是其他书籍的就有十几个人。又无师承的沈宜修呢，他也是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呢勤加钻研常能够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那稍长一些也是手不释卷，但是呢，每每想到母亲早亡，在读书写字之余呢家庭劳作之间，也会常暗自悲伤。那如同李清照和管道生的婚姻一样，她也有幸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就是当时文坛的名家，叫叶绍元。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家庭婚姻生活。
3: 沈宜修在万历33年（公元1605年）嫁给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叶绍元为妻，时年16岁。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那一年，叶绍元17岁，玉树临风，仪表堂堂；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经史辞赋过目即终身不忘，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才女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惠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她作诗会影响叶绍元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元分心。因此婆婆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元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婚后数年，叶绍元为了科举考试去学馆读书，当时叶绍元与堂弟叶绍荣住在一起读书，发奋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做策论之类文章，叶绍元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他的见解让叶绍元心服。为了帮助叶绍元，沈宜修还常帮叶绍元抄写其为应试所做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是小楷，见者无不赞他有魏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之风。 然而闻名著于江南的叶绍元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落榜，而沈一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作妾面羞郎之词也。在丈夫又一次赋诗时，沈一修赋诗甲子仲韶，秋是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在孤秋色，羞使还教妾面羞句，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元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金榜题名，取为进士，从此走入仕途，出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两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
2: 那么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一修呢，却待人慈恕啊，持己平易，下狱婢奴，必为啊济容善语，这在旧社会呢是难能可贵的。那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是呢，他却人有求而必应。那么叶家祖上呢，曾经一度啊广有田产，传到了丈夫叶绍元手里，因不善经营呢，使得呢家庭贫困。那为了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的田产，到后来呀，已经所剩无几了。手里的部分田产呢，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那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呢，经常是额外倍加减去，而沈一修呢，更是仁慈，命主记者改制小量收纸。那叶绍元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的时候，沈一修呢也是啊，会这个用自己的首饰换取一些的这个钱财来接济他们。而这个时候，叶绍元就说：“去此君相恋已空，宁无怨色。”叶绍元呢感动地说：“他日啊，当以这个宅冠翠翘来报答他。”但是呢，沈一修却说：“既已委身于君，又何云报？”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夫妻二位生活最开心的日子。
4: 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元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矍铄，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玉树芳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性。叶绍元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一修也依其韵做了八首贺诗，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第一首中有《地势柴村僻》。门临敌也开，远山堪入带，曲小可扶悲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潇洒，一枕晚花篇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分湖竹枝词中一首远树微茫湖月悬，银鱼风起浪头掀，乡村偏觉秋光美，雁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元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最终弃官返乡。沈一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自训骨，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
2: 时势骤变，人有天命。在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17岁的叶小鸾，在和这个昆山张丽萍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5天呀，突然不起而逝去了。大姐哭妹妹过度，不过2月便也随妹而去。 二位叶小丸呢，伤痛之余做了这个鸳鸯梦杂剧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悲痛之中把姐妹三人写入了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的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让做母亲的沈宜修呢可以说是毫无心理准备，猝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他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的验证了天妒奇才一说吗？那三年之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沈宜修早年的写景词词风呢清新凄切啊，清丽婉约有如李清照啊，幽怨凄切有如朱淑珍。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望江南》。
4: 《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名沈宜修。湖上山，一抹镜中湾，南北风高清日日，东西塔索碧环环。淡扫作云鬓，微雨过，满袖翠红斑。石凳半帘烟缭绕，万罗深户见禅园。遥望似天间。
2: 这是沈宜修少女时作的《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其中一首，是写杭州西湖风光的。那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词人的眼中，所有的客观景物都有了人的情态，比如像一抹镜中湾，逼真地写出了西湖中山的倒影。淡扫作石鬓，则以美女临镜梳妆来模拟这个青山的妩媚姿态。满袖翠红斑，以美女的穿着呢来模拟山花盛开时色泽之美。那么接下去两句呢，又是客观的描写石凳还有山涧的这个景色之秀丽。这一组词充分显示了少女沈修仪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那么沈修仪长于写词，她的词的意境非常的优美典雅婉丽哀艳沉魄。她的词充满了悲愁苦怨，那么作为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善于用诗心来体察生活，用诗眼呢来关注自我，将浓郁的愁情呢表现在典雅的诗句当中用哀怨婉转的文字呢装饰感情和心灵，压抑的这个哀愁和隐迹的忧伤，使得作品呢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诗情画意。我们再来欣赏《忆王孙》。
4: 忆王孙，名沈宜修。天涯随梦草青青，柳色遥遮长短亭。枝上黄鹂怨落英，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
2: 词呢沉浸于缥缈梦境当中，词人追寻梦中的芳草，他经过了杨柳长短亭，暗暗流露出送别之意，借芳草怀远呢表达梦中怀远的相思。枝上黄鹂怨落英，青春在等待中逝去，却不见心上人的陪伴，怨意不得不流露出来。但词人呢深婉地写这个黄鹂怨，而不是自己怨。连绵不断的山无情的遮断了这个追寻游子的视线和路程，女子极目远眺，越不过远山的遮隔望不见游子，无可奈何时呢就望见空中可以自在而行的云，于是就哀叹自己不能够像飞云般飘过远山去寻找游子。那整首词呢意韵绵渺把这个对游子的思念情感呢表达得十分的含蓄曲折，典丽脱俗里带着欲说还休的愁绪，在人心泛开涟漪般的惆怅。那么沈宜修的小令也是比较婉约艳媚的，比如像这首《浣溪沙》。
3: 《浣溪沙·春晴》，名沈宜修。淡泊清音石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诗句半圆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 夜寒红露湿秋千。
2: 那春天踏青时候啊，捡拾翠羽来装束自身，柔美多姿；而吹箫弦向画屏前，箫声呢暗示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一个弦字将难言的酸楚和无奈表现得哽咽难言。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芳草断而作啊，鸟呢因为这个杏花残而啼，呈现出朦胧的愁思，用代表相思怀人的经典意象下这个香草啊，传递出女子婉约的意绪。沈宜修的词啊，在典雅中又有灵动流转，他善于用啊珠圆玉润的清丽词句呢，描写典雅精工充满诗意画境的场景，并在景物环境中融入自我的感受，注入深浓的这种感情，使环境与内心的情感呢交织融合，从而呢使词中之景呢具有了灵性和生命的活力，可以说是味中有味。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蝶恋花》。
1: 《蝶恋花》，名沈宜修。犹见寒梅枝上小，昨夜东风又向庭前绕。梦破纱窗啼鼠鸟，无端不断闲烦恼。却恨疏帘帘外渺，愁里光阴脉脉谁知道。心绪一针空自导，沿街依旧生芳草。词的大意是，一个梅花初放的冬日，啼鸟鸣晓，闲步于清晨被薄雾笼罩的庭院，心绪有些无端的烦恼。透过窗帘眺望远方，因看不到熟悉的身影，竟转为去怀恨那随风而动的疏帘。那条屋前的石级小道，因少有人来，开始长出萋萋芳草。
2: 这是一首表现闺情的作品。表现闺情是中国抒情文学哈，特别呢是诗词的一大主题，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闺情作品的写作者呢却多是须眉之士。这种呢由男人代女子立言，学女子口吻的做法呢，当然给人以隔靴搔痒、装腔作势之感。由这个意义来看呢，中国文学史上存留不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以多情细腻的女性笔触展现女子自己的心理世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那么多愁善感的沈宜修呢，写的这首《蝶恋花》堪称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上片呢由情及景落笔生情，

0: 的这种闲烦恼。那对于男人还好说，或者忙于应试，或者忙于做官，可是对于闺中女子，也许闲愁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下片呢，由情再回到景，是晴雨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心境和盘托出，表现出了词人深深的无奈和犹豫，也显示了他高超过人的情感表达技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订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有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事。官事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齐桓公问道：“
6: 什么稀奇事？”
0: 树雕道：“北郭人掘地得龟。”齐桓公道：“
6: 得龟有什么稀奇？齐国又不缺这玩意儿。”
0: 树雕道：“这龟与他龟不同啊。”齐桓公道：“
6: 有甚不同？”
0: 树雕道：“他不是来自水中，乃是掘地所得。”
6: 齐桓公道：“管他因什么所得，不 不救一

只贵嘛，去去去，别扫了寡人和众妇的酒兴。树雕道了一声是字，躬身欲退。管仲道：且慢。妇又对齐桓公说道：龟来自土中，确实有些神奇，主公应该拿它做做文章。齐桓公道：怎么做？管仲道：您立即派出使者，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去看望德归人，对德归人说道：东海龙王托梦于寡人，他的神龟犯了天规，被天神打入了土中受罪，为寡人的百姓所捉，寡人要好生照看，他将赐福于寡人。于是主公遣我前来看望德归人，且将神龟寄养在他家，赐给他中大夫官服，终身享用，并赐他黄金百斤作为养龟的报酬，但有一个条件，他每日得血祭他四头牛。齐桓公一脸困惑道：不就一只龟吗？怎能给他如此高的待遇？管仲道：主公尽管照臣的话去做，到时你就明白了。齐桓公犹豫片刻，心一横道：好，寡人依您。德归人因龟而贵而富，把龟当神一样供奉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弄得全国人都知道了，每天来看龟的络绎不绝。当然内中不乏虔诚之士给龟上香祭拜，请求他消灾赐福，但香火这一项每一个月的收入当在万钱以上。转眼两年有余，齐桓公笑问管仲道：仲父要寡人给德归人这么高的待遇，难道就为了这几个香火钱吗？管仲未及作答，内侍来报：禀主公，下士王子虎求见。齐桓公忙道：有请。说毕降阶而迎。王子虎见齐桓公立在阶下，屈至跟前，身作揖揖道：下士王子虎参见伯舅。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将王子虎邀至上座，略略寒暄之后，王子虎直言相告：周惠王卧病在床，顶多还有五六日光景，世子正害怕会后作乱，要伯舅思以万全之策。齐桓公略以思索道：秦贵时速回王都，转禀世子，天子若有不测，密不发丧，寡人这就大会诸侯，前去王都以作声援，谅那会后也不敢为非作歹。王子虎拜谢而去，齐桓公乃大和诸侯于陶，楚成王亦亲自受盟，同歃者齐、宋、鲁、卫、曹、许、楚、陈、郑共九国诸侯，各个修表遣齐大夫入周。哪几位大夫？齐大夫席鹏，宋大夫华秀老，鲁大夫公孙敖，魏大夫宁肃，陈大夫袁涛图，郑大夫子仁帅，曹大夫公子务，许大夫百陀，楚大夫屈完。九国大夫连鼓而至，语意甚盛，假以问安为名，给予王城之外。世子正见有诸侯国为他撑腰，方才为父发丧。九位大王假君命祭吊惠王，就便恭请世子正四位视为周襄王。惠后与叔代暗暗叫苦，不敢复生意志。襄王以明年改元，传于各国。襄王元年春祭毕，命周公孔赐座于齐，以彰拥戴之功。齐桓公先期闻信，赴大和诸侯于葵丘，桓公与管仲同登大车而往。桓公与管仲同往途中，桓公对管仲说道：此番襄王赐座寡人，寡人不敢私贪，乃与诸侯同享。世人皆知九国诸侯拥戴襄王，唯寡人独知安周室以致天下太平者为仲父也。管仲道：尊周攘夷乃主公霸业之基，老臣是主公图霸故业，臣之之责也。安周之功，实为主公之力，臣安敢贪冒。齐桓公叹道：仲父待寡人忠心至此，乃寡人之福也。寡人与仲父已结暮年，安知下世可有君臣之缘哉？管仲道：老臣只为今生，不起来世。周氏嫡庶不分，机智祸乱，今君储位尚虚，亦宜早见以度后患。齐桓公道：寡人有六子皆庶出也，以长则无鬼，

0: 贤则昭，五鬼乃长卫姬所出。长卫姬视寡人也醉酒，一牙树雕二人以屡屡言之，要寡人立五鬼，但寡人又爱子昭之贤，亦尚未决，今决之于众妇。管仲素知一牙树雕奸佞，且与长卫姬沟通为党，恐五鬼一日为君，内外合党，必乱国政。公子昭正姬所出，正自子华受诛。郑文公一心事齐，借此又可接好，乃回答道：欲嗣伯业，非贤不可。君既知昭贤，何不立之？齐桓公道：恐五鬼携常来争，奈何？管仲道：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何况齐乎？主公若是实在放心不下，可择诸侯中最贤者以昭托之，可无患矣。齐桓公轻轻颔首，车继续前行。不日来到葵丘，葵丘地处齐国西境之界。周庄王十一年，管至父连称屯兵葵丘，齐襄公刮其不待，激起兵变，齐桓公才得以继承大统。转眼已过三十余年，在管仲辅佐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仲父，齐桓公轻声问道：周天子使者可曾到来？管仲回答道：午后便到。齐桓公又道：各国诸侯可曾到齐？管仲道：就缺一个宋国。齐桓公道：宋桓公欲说刚刚下葬，世子资父又没登基，怕是来不成了。管仲道：世子资父已经即位。齐桓公道：资父不是不愿为君吗？管仲道：不是不愿为君，他觉得齐兄公子牧仪智而且贤，想把君位让给牧仪，牧仪至死不从。齐桓公道：君位人之极尊也，为得到他，不少人绞尽脑汁，甚而不惜以刀枪相见，子父竟然让之，大贤也。管仲叹道：还是当今之事，像子父牧仪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齐桓公将话锋一转，问道：仲父，可记得寡人几何诸侯吗？管仲屈指数道：主公与周西王元年平宋乱，初合诸侯于北姓。周西王二年会于捐，四年会于幽。周惠王二十一年，主公集八国之兵伐楚；二十二年会于首指；二十三年伐郑；二十五年会于陶；今番会于葵丘。即为兵车智慧有三，衣裳智慧有六，其中周天子遣使来盟有三。老臣述至此，主公乃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矣。话音未落，有内侍来报：宋襄公道。齐桓公向管仲问道：宋襄公何许人也？管仲回答道：宋国新君资父是也。齐桓公喜道：他竟也来了，仲父，咱俩迎他一迎。宋襄公见齐桓公亲来迎他，受宠若惊，身作揖揖道：有劳霸主大驾，寡人身为不安。齐桓公道：贤侯国丧在身，还负葵丘之盟，寡人身为感谢，亲自将宋襄公导入馆驿。贤侯暂且歇息，晚膳后寡人再来拜会。说毕拱手而去。途中管仲向齐桓公问道：主公觉得宋襄公这人怎么样？齐桓公道：方面大耳，面目慈祥，是一可交之人。管仲道：主公之言是也，宋子有让国之美，可谓贤矣，且国丧在身赴会，其事其甚功，立储之事可以托之。齐桓公道：寡人正有此意，待会儿仲父可去馆驿，知寡人相托之意，看他何说。管仲应命而去。宋襄公见管仲亲来拜访，忙命人献果献茶。一杯茶下肚，管仲开门见山地说道：俺家主公有六子，皆非嫡出，今欲择其贤者立之，贤者子昭也。然昭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三，若立他为储，一日后恐怕伯仲携长来争。俺家主公欲将子昭托于贤侯，仰仗贤侯主持，使昭得以主其职社稷。宋襄公起身谢道： 寡人德薄，恐有负霸主厚望，还请霸主另择他人。管仲道：贤侯不必子谦，纵观各国之君，能力昭者，设贤侯再无二人呐。宋襄公道：既然仲父这么高看寡人，寡人敢不从命？管仲拜谢而去，报之桓公。桓公大喜，携酒来到襄公馆驿，尽欢而散。转眼盟会已至，衣冠齐齐，环佩锵锵。诸侯先将天使升坛，然后依次而升。坛上设有天子虚位，诸侯北面拜及，如朝觐之仪，然后各就位次。周公孔奉坐东向而立，传兴王之命道：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此伯就坐。齐桓公闻言，手提袍具下阶拜寿。周公孔又道：天子有后命，以伯舅叠老家劳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正要谢恩，管仲小声说道：君随迁，臣不可不敬。齐桓公忙改口道：天威不为言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之乎？说毕急趋下阶，再拜几首，然后登堂受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诸侯见齐桓公谦恭尊礼，对他愈发敬重。齐桓公趁诸侯会盟之机，倡导周之五进，载之以书。何为五进？一曰勿拥权，二曰勿恶敌，三曰勿易庶子，四曰勿以妾为妻，五曰勿以妇人与国事。会盟将毕之时，再申盟好，誓曰：誓我同盟，言归于好，但以在书，加于声上，使人宣读，不再杀生歃血，诸侯无不信服。盟誓已毕，齐桓公设大宴，宴请天使周公孔及各诸侯。喝到酒酣耳热之时，齐桓公突然向周公孔问道：寡人闻三代有封禅之事，起点何如？齐桓公往日与天使说话，常以小白称之，从未自称寡人。今日周公孔心中尽管有些不悦，仍和言回道：古者确有封泰山、禅梁父之事，封泰山者筑土为坛，金泥玉简以祭天，报天之功，地处高，故重其土以向高也。善良父者，扫地而祭，以向地之碑，以仆为车，租节为祭，祭而掩之，所以报地。三代受命而兴，或幼于天地，故龙此美报也。齐桓公环视诸侯：夏都于安邑，商都于亳，周都于封号，泰山梁父去都城甚远，有且封之善之，今二山在寡人封内，寡人欲邀请天子举此旷典，诸君以为如何？众诸侯面面相觑，无一人应和。良久，周公孔语带讽刺道：君以为可，谁敢曰不可？齐桓公闻周公孔语中有刺，便讪讪说道：今日诸侯尽情饮酒，封禅之事似明日再议。言毕起坐，持觞邀饮。宴散，周公孔直造管仲下榻处，与之语道：夫封禅之事，非诸侯所当言也，仲父不能发一言见止乎？管仲道：吾君好胜，可以慢慢劝说，不可正面驳斥，宜吾这就去私下劝谏。送走了天使，管仲径奔桓公之门。桓公夜已就寝，闻报忙道了一声请，似管仲进来，他正要穿衣，管仲直指道：不必不必，臣有一句话，说完就走。齐桓公笑道：孰不拘礼，寡人依您。遂命小内侍制坐于榻前，赐管仲就坐。管仲侧身而坐，问道：君欲封禅，信乎？桓公道：何为不信？管仲道：古者封禅，自无怀氏至于周成王， 可考者72家皆已受命，然后得封。

0: 齐桓公忽然作色道：“寡人南伐楚，至于赵陵；北伐山戎，灭令之，斩孤竹；西射流沙，至于太行，诸侯莫与为也。寡人兵车之会三，衣裳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三代受命，有过于此吗？封泰山，善良父以示子孙，不亦可乎？”管仲回答道：“古之受命者，先有真祥世征，然后备物而封，起点甚龙备也。号上之家属，北里之家和，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毛三戟，谓之灵毛。王者受命则生焉，所以为祭。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至者，时有五焉。以书史册，谓之孙荣。今凤凰麒麟不来，而吃恶数至，家和不生，而蓬蒿繁殖，如此而欲行封禅，恐列国有识者小于君矣。”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面色灰暗，良久不语。管仲很识趣地退了出去。翌日，齐桓公再不言封禅之事。齐桓公虽说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但从葵丘会盟归来，自以为功高盖世，乃于临淄大兴土木，改建宫殿，其富丽堂皇之度超过了周天子之王宫，所用盛于服饰之制，亦攀比王室，引得其人议论纷纷，期盼管仲前去觐见。谁知管仲比齐桓公还要奢侈，于相府筑台三层，广袤十里，高十仞，名为三归之台，言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也，并作三归台赋，谱之以曲，到处传唱。管仲又命家奴以树色门，以闭内外，设反针，以待列国之使臣。至于生活更为奢侈，按照管仲的话说，长之位耳，霸之月耳。按照管仲的话，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听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消息传到鲍叔牙耳里，既惊讶又气愤，登门相责：“夷吾兄，你原本是很节俭很守礼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管仲笑着回答道：“主公是这样啊。”鲍叔牙道：“君奢亦奢，君贱亦贱，这是一个贤相应该做的嘛。”管仲回答道：“辅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以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必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吴君分谤，此其一也。”略顿又道：“奢侈固然不好，那是对一般百姓而言，对于富人不奢侈，如何放散资财，让富者雇佣许多人为其修建坟墓棺椁，以及准备大量的随葬品，耗费大量的资财用以交付工钱，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干，有饭吃了，还要让饥者立于食而奢，每车马而驰，多九里而迷，而月马酒都要靠老百姓生产出来，这也是使富者放散资财而利于百姓的做法呀。”鲍叔牙沉吟片刻说：“余弟说不过你，但余弟总觉得你这样做法有些不妥，告辞了。”刚刚送走了鲍叔牙，齐桓公遣使来召，管仲来到寿宫，正要以大礼参拜，齐桓公伸手拦道：“此非大殿，不必行君臣大礼，坐，请坐。”待管仲落座，齐桓公问道：“寡人听说晋已灭了国余二国。”管仲道：“臣已闻之。”齐桓公道：“晋前次灭敌、灭霍、灭魏，今又灭国、灭余，数年之间连灭五国，可见势力之强，强必与我争霸，为之奈何？”管仲回答道：“晋连灭五国，五国皆小国也，且是国余之亡，非亡于晋，而亡于己也。”齐桓公道：“此话怎讲？”管仲道：“国余毗邻也，视为因缘。晋国虽有吞并二国之心，虑其互救，未敢轻举妄动。后有大夫荀息献计，以垂棘之弊，驱产之盛，后落于君。于君贪其弼马， 借道于晋，晋灭国，反道途中顺手牵羊灭了虞国。齐桓公道，此计并不高明，难道虞军还识不破吗？即使虞军未能识破，寡人听说虞国有二贤臣，一为百里奚，一为公子齐，他们也识不破吗？管仲道，识破又有何用？虞军不听，公子齐一气之下出奔宋国。齐桓公道，百里奚呢？他跑了没有？管仲道，没有。齐桓公道，他如今在哪里？管仲道，在晋国为福呢。齐桓公道，这样的人才流落到晋国，非齐国之福也，快想办法把他弄过来。管仲道，是，臣这就遣人前去寻找百里奚。齐桓公摇手说道，不用了，这事就交给树雕吧，他人机灵。管仲张了张嘴，又将话吞回肚去。百里奚，宛城人也。百里奚幼年丧父，小小年纪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人饲牛。乡学设在大槐树下，先生由当地一个颇有学问的老者岑刚担任。百里奚将牛赶到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一边牧牛，一边听先生授课。久而久之，引起了岑刚的注意。岑刚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每天晚上为他单独授课。百里奚学业大进，人乎神童。然其命运不济，年四十尚未出世，暗自思道，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官怕是等不来，倒不如出游列国，若是遇到一个明君，授以国政，造福于民，也不枉我到人世走着一遭啊。但当他真正到了出游之时，犯了犹豫，妻若子幼，靠何人抚养？其妻杜氏劝道，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甘守妻子做困乎？妾能自己，勿想念也。说毕，将家中唯一的小鸡杀掉，为他践行。及至到了厨房，房中又无柴，取门碾炊之，又用一些野菜煮脱素饭。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韩涉据此两剑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暑期消费热力足，过暑假博物馆里大不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据了解，近日签署的协定包括组织宗旨、基本原则、职能、组织架构、决策程序、成员资格等具体内容，为组织正式成立和后续运转奠定坚实的政治共识和法律基础。合作组织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入合作组织不影响各国与第三方开展合作，也不会给各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合作组织成员国将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共建原则，未来将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探讨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作为深耕全球华人传播领域的媒体人，我看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时，最深的感受是，这一次全球科技发展的天平终于向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了。过去数十年，技术鸿沟始终横亘在南北之间，前沿科技的红利往往优先流向少数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连数字基础设施都尚未普及，遑论共享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而这次由中方倡导成立的合作组织，从根源上打破了这种垄断，能力建设优先保障技术可及，务实合作尊重各国发展国情，治理框架锚定公平普惠，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没有苛刻的技术限制，真正把人工智能向善从口号落实到了实处。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将成为这个进程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把合作组织的务实成果传递给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华人，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多边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让每一个国家都能在智能时代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0: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7: 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短片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8: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印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9: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哦，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8: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0: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8: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7: 石院长，其实短片当中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11: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豪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它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啊，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7: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 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也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7: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11: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就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7: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12: 那是、啊。
7: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
12: 嗯。
7: 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
12: 嗯。
7: 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1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

0: 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3: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的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2: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啊、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0: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史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4: 对，
0: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

0: 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宏老师写的《何以中国》，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哎，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居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一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跟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啊，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听，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0: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

0: 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10: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12: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0: 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1: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2: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九三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3: 九三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什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的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战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20、歼20A、歼20S、歼35A和歼35。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35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
4: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0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1: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

0: 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十五 D 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环球华人，
2: 可是民间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3: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势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三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2: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4: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两三艘的航母就足以，哎，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哎，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它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

0: 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国的这个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就是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包括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啊，来增加。
1: 重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外媒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啊这种能力的下降。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六代机的力量。
2: 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美国媒体啊，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的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它大概分成4代。 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F-86、F-80、F-84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是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105、F-4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这些机型。后来呢，他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 开发出了 F-22、F-35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4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化学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 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 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是吧？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 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4: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5: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 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 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15号。 以及幻影2000，还有F-16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4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5代机，还有现。

0: 在今天我们在谈的六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1: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它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2: 因为美国呀，当初的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 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3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1: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它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1: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地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0: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林尾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林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今日我们来聊聊外国青年缘何爱上中国非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 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0: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2: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0: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3: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0: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4: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5: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6: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 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十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 3% 奖励，单家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六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7: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对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10: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1: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N 状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10: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2: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10: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3: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万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10: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一两万台，翻了得有个小十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10: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何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4: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1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4: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4: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10: 欧洲热浪摧毁了销售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5: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再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1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6: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1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年来，马面裙频频亮相海外街头，古琴雅韵响彻纽约时代广场，灵动皮影点亮异国庙会，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凭借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连接中外青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尚纽带。与此同时，众多外国青年更是主动走进学习传播中国非遗，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破文化隔阂，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中国非遗之所以受到不同国家青年的喜爱，在于它既有个性又包容多元。全球化时代，渴望独特表达的青年群体厌倦了同质化的审美，而底蕴深厚、形态多元的中国非遗恰好适配了青年的精神诉求与审美追求。区别于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苗绣、苏绣、扎染等非遗元素风靡海外，相关主题展览广受追捧，为青年个性表达提供了独特文化素材。区别于浅层线上围观，非遗极强的实操性与生活属性，让青年得以沉浸式触摸文化温度。国内外的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海外青年参与，他们亲手体验面塑、扎染、龙舟竞渡等项目，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创者。做好非遗的国际传播，还应进一步贴合全球青年特质，从传播形式、实践体验、价值对话上持续发力。传播上，创新青年化传播语态，拓宽非遗海外传播覆盖面，顺应 Z 世代青年线上社交习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培育留学生、华裔青年、海外青年博主等传播力量，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轻量化载体展示剪纸、莺歌舞、皮影、汉服等非遗技艺与人文故事，同时联动数字潮流，运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非遗纹样，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把非遗融入潮流娱乐与日常社交，让非遗成为海外青年圈层热门文化符号。体验上坚持低门槛、强互动思路，打造沉浸式实践场景，深化青年情感感知，可依托海外高校、商圈设立非遗体验驿站，开设茶艺、糖画、中国节等简易实操课程，由留学生现场讲解非遗背后的民俗故事，常态化开展中外青年非遗共创活动，引导海外青年融合本土审美与非遗。

0: 移元素进行创作，在协作中体悟非遗的人文内核。价值上，应深入挖掘非遗中的共通内核，发挥留学生的文化转译能力，立足本土语境解读非遗内涵，深挖太极拳、龙舟等蕴含的天人合一、团结包容等价值，与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产生共鸣，同时展示国内青年活化传承的创新实践，让海外青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活力，凝聚价值共识，打通交流通道。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3: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3: 这条街东接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3: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4: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3: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5: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两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6: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2: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2: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7: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风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2: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8: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盘得挺整齐的。
2: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逸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5: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2: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灵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灵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灵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灵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灵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荣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灵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灵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

0: 在宣礼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1: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0: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宣陵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 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定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2: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3: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0: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宣陵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蓉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4: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蓉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陵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慢性病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难题之一，与慢性疾病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饮食、运动或者是作息，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慢性疾病的因素。健康并且规律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怎样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添砖加瓦，而不是带来种种疾病的困扰呢？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几位专家，有糖尿病防治方面的资深专家许章荣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杜凤和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的专家李小刚教授，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说一说生活方式病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病是发达国家在对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病因就是人们的不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疾病有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部分恶性肿瘤。很多疾病都是现代医学还难以治愈并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和健康的疾病。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良的生活方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预防？多位临床专家和您共同说说现代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三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特色医疗中心的许章荣教授。许章荣教授呢，他是糖尿病防治领域资深的临床专家，以及北京天坛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杜凤和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脑血管病专家李小刚教授，三位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那么您是资深的糖尿病治疗专家啊，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首先呢，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生活方式病”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提法，也确实有这样的疾病存在呢？
1: 应该这么说，生活方式疾病呢，我的理解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带来的疾病，或者是由于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造成了呢造成这个疾病的增加啊，应该在这个生活方式跟疾病，这是反过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又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啊，可以使疾病明显下降，或者疾病带来的后果明显下降。
0: 嗯，那刚才许章荣教授说得很好啊，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会带来一些疾病的增加，反过来改变生活方式呢，可以降低疾病的发生啊。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小刚教授，因为您是神经内科治疗的专家啊，那么在您的感觉中，生活方式和您所医治的这些疾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疾病状态的改善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呢？
2: 我同意呢许教授意见，确实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人的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他的那个一种平时怎么生活，那么随着环境的不同他可能会改变。比如说一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么往往就随着时间的不同生活方式会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以后呢，可能对人体这个会产生不好的效益，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无利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区分出这个生活方式到底是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比较对疾病来说可以少产生这种发生病的这个方式是我们要提倡的啊。那么哪些是对这个疾病有发病率要会增高的这种方式是我们要避免 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所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那听了二位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的确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嗯，那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杜凤和教授啊，因为您是心血管病的防治方面的专家，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临床中所见到的由生活方式引起的那些疾病大概有哪些？您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
3: 具体的说啊，生活方式疾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其他的他们造成的并发症。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如果注意了，就可以减少这种发病和并发症。
0: 嗯，那其实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也会听到大家会这么提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膳食啊，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那么这些简简单单的提法，是不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的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对于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请专家来给咱们下一个定义啊，请许章荣教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说的那十几个字，这对不还是不对？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维多利亚宣言，它有四句话，16个字啊。第一句话呢叫合理饮食，合理饮食。第二句话呢叫适量运动，第三句话呢叫做心理平衡啊，心理平衡。还有中间有句话，第三句话应该是戒烟限酒，就烟不抽，酒限量啊，戒烟限酒。最后一句话叫心理平衡，这16个字四句话。这是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提倡。那么根据国际上的专家认为呢，如果我们贯彻了这16个字，大概我们现在的慢性疾病啊，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我们可以下降50%以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嗯，那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啊。不过刚才啊，我们在许教授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许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下合理饮食啊。那么合理饮食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概念？适量和过界，它的这个界限的分别又在哪里呢？我们请李小刚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解读。
2: 我提提我的观点啊，就是所谓合理饮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的年段，那么他饮食的那个量，比如说我们平时医学上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一量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状态啊，那么它的饮食就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时个体上差异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或者叫做饮食文化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按道理，比如说从某一个方面，比如从盐的方面，我们是要求是限盐的。那么 WHO 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我们每个人的摄入量最好一天要小于4克。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盐的量呢，我们中国做出来的菜没有味道，
4: 没有味道了，
2: 所以老百姓吃不下去，这又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标准就没有按这个标准，就是提高到6克，就是说每个人的一天的摄入盐量是要小于6克。那么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很难做到啊。我们平时吃的什么川菜也好、湘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东北菜也好，都是非常咸的，远远超过标准。所以说那怎么办？那么我们还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善，包括生活要规律，还有适量的运动，来去除，就是弥补这一些，为了我这个口味，那么我可能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要求，但是我通过另一个方面去弥补，我增强锻炼，我多喝水等等，我可能可以解决这么一些问题。所以说生活方式它是有很多，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差异啊，不同的差异，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
0: 嗯，李教授，您这说的是好的，那么不好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您再给我们再来列举一下。
2: 不好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大吃大喝啊，这个是一个吧，就是特别是那种饱一顿饥一顿的啊，那人今天可能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然后可能明天饿2顿，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规律，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大量饮酒啊，喝酒超过一定的量。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的各种指南疾病的指南里面推荐，那么成年人男性每天的酒的摄入量要不要小于25克，也就是半两酒精的摄入量， 那么也就相当于50度酒的话就不要超过一两，啊，如果是按照葡萄酒来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那么一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吸烟。吸烟确实是跟各种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呢，会造成那么癌症也好，会造成那个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好，都会引起那个。所以这个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戒烟限酒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久坐不运动，特别是上班的人，天天坐在办公室，在电脑面前一坐几个小时，坐的腰酸背痛，什么脖子疼都会产生。那么不运动以后，他的体内的代谢啊一些就容易出现，包括出现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啊，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神方面的，所以刚才那个许教授谈到了这个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以后，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呢很紧张，那么各种包括你现在要买房买车都要很多钱，那么你赚不了那么多钱，那么天天的拼命的工作啊，加班加点啊，精神上也非常紧张。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增高，造成其他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说生活是一个方面压力，但是自己的心态要相当宽一点，那么这可能对你就是可能会有好处。
4: 对。
0: 其实李教授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您所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好像我们都会涉及一点，不管多还是少。那么杜凤和教授，您是著名的心血管病的防治的专家啊，那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对于防治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呢？
3: 抽烟喝酒吃肥肉，这个尤其是动物内脏对这个人是非常有害的。然后不是绝对一口不能吃，吃完血管就堵了，不是这意思。做什么问题都要有节制，比如吃肉可以吃，最好吃点白肉，鸡肉或者鱼肉，那么红肉也不是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有节制，不能吃的量太多。即使是谷物，比如说大米、白馒头，也不能吃太多，限制一定的量，保持一个这个正常的合理的饮食。那么酒不能喝太多，这知道抽烟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不良习惯也不好，比如我们现在糖尿病比过去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体力活动少，吃得太好，那么就造成了很多糖尿病。原来高血压心脏病也没那么多，因为大家体力活动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包括每天有至少半个小时的体力活动，就是中等强度的，要是微微发汗，比如说快走、慢跑、打球，是吧？这个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2: 有氧运动，
3: 每周要5次，一周一次这个不好，这强度达不到，就是管，但比不运动好，但是每周5次以上更好，每次要半个小时以上。当然，我们不提倡剧烈运动，剧烈运动，比如像短跑，这剧烈运动，也是这对身体健康不是保健作用。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能够尽量少得慢性病，怎么能长寿，活的时间长一点。说如果大家伙都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项就能使人的寿命呢明显的延长，明显延长，就是非药物治疗就能使这个人的寿命大大的延长，至少10年吧，大约不科学的估计，是吧？
0: 生活方式病很可怕，因为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车上下班，坐电脑前完成一天的工作，餐桌上推杯换盏，灯红酒绿的夜生活里度过夜晚时光，这曾经是让许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幸福生活，而今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疾病。 肥胖、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恶性肿瘤，很多都是由于现代人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疾病，成为头号杀手。现代人类所患的疾病

0: 中 45% 与生活方式有关，而死亡的因素中有 60% 与生活方式有关。专家发出警告，生活方式疾病正在以快速蔓延的方式侵袭着每一个人。哪些疾病属于生活方式病的范畴？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不良生活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多位专家和您共同探讨不良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敬请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再请教一下许章荣教授啊，那么针对糖尿病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糖尿病？那么刚才杜凤和教授还有李小刚教授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啊，经常饱食，不太运动，这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因素。那么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对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呢？
1: 刚才杜教授讲到的，确实如此，全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的0.67%，现在的糖尿病呢，已经达到9.7%、9.6%、9.7%这样。就是说，在这个30年的时间的过程中间，我们国家糖尿病呢增加了13点几倍。那么，之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增加呢，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所谓国家的进步呢，因为糖尿病跟年龄有关，我们国家现在是平均年龄啊要延长很多了。我们4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9岁多一点，不到40岁。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平均年龄大概在73、74岁，北京、上海呢都在80岁。那么平均年龄延长以后呢，你必然的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肯定就增加了，这是积极的一面，就说明国家在进步，寿命在延长。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跟生活方式有关呢，就主要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是饮食啊，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的饮食呢。一定这个饮食营养过剩了，如果你吃了多了，这必然会造成什么呢？脂肪沉积在体内，体内呢在不该沉积的地方，在脂肪在肝脏那就是脂肪肝，在肌肉里面沉积多了呢，它肌肉里面的脂肪多了呢，它也影响到肌肉的糖的一些代谢。那么糖的代谢主要是在肌肉在肝脏。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如果饮食过度的话，造成肥胖以后呢，是糖尿病的直接相关的。肥胖的人要相对正常体重的人啊，和这个消瘦的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要增加好多倍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饮食吃多了，最近还有报道，那个脂肪的东西吃多了，它可以在脑子可以引起人的脑子的反应速度这个降低，在肌肉在胰腺，如果在胰腺的话沉积脂肪的话，可以引起胰腺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这个感冒这种炎症，而是个低度的持续的一个炎症，可以造成动脉硬化，同时也可以造成一些胰的细胞功能的损害。像这些呢，都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啊。除了这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消耗。本身我们吃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几十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来的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饮食习惯，但是生活的节奏变化很快，生活的方式的改变远远大于我们人体基因的这个变化，所以呢，等到我们生活方式改变，又面对到足量的，甚至于足够的这种高热卡的饮食呢，人的基因是跟不上，就会造成了很多呢营养过剩的这种情况。这么营养过剩的话呢，它存在在人体内的话，会带来很多的营养过剩相关的疾病。啊，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这个我们的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冠心病啦，啊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生活方式里边很重要一条，我们要讲几个字归纳的话呢，一个就是应该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啊运动的话呢要适量。如果这几天做到了呢，刚才两位教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我这个定义很清楚，不是说生活方式有了这就有了这个病。高血压不光是生活方式，它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生活方式的不良会造成高血压患病率到糖尿病，造成这种患病率的明显增加。那么生活上改变以后呢，这些病会减下来。我们国家70年代末80年代初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叫大庆研究。我们在国家中日友好医院跟大庆市医院在油田总医院在大庆观察了一个病人，通过这个每个礼拜都活动啊5次，每次有半小时，饮食每天要减少大概不到半量的饮食，体重啊一年能够减一点的体重，最后证明呢，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以后呢，是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由糖尿病前期 转变为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了40%-50%，所以生活方式这个治病，它虽然不用药，但是对于一部分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跟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我们尤其强调饮食运动是糖尿病的基础治疗。如果离开了饮食，离开了运动，而光想到这个药物，有的时候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一定是整体的治疗，那么饮食运动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呢，它是个基础。
0: 好，听众朋友，关于生活方式与疾病的关系，我们在上半时间段呢就和您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0: 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洪波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养肝护肝的知识。
2: 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做客中华养生，与您共同探讨中医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善若水，大医精诚，中华养生名医系列访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系列访谈。那在今天这个环节中啊，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关佑波之女，关氏第三代传人关洪波来到我们的中华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内科的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关洪波关大夫。
1: 关洪波，中医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关氏第三代传人，著名中医关佑波之女。幼承庭训，勤学苦读，又深得其父真传，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擅长治疗乙肝、肝硬化、肝囊肿、胆囊炎、胆结石及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尿中潜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及各种疑难杂症，深受广大患者的赞誉。

0: 提起现代人的一种富贵病啊，很多的就是像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1: 对，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到您那儿看这种病的人多吗？
1: 非常多。
0: 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几乎占50%吧。
0: 哦，每天有那么多男士女士都有？
1: 男士多。
0: 哦，男士为多。那您现在对于这种富贵病、脂肪肝啊，像酒精肝这种疾病，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它的发病机理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的非常好，鸡鸭鱼肉，肥甘厚味，

0: 煎呐，还有喝酒、熬夜，这个呢都可以引起这些这个痰盂，所以呢痰多了以后呢，就可以引起这个血流不畅，肝脏呢它脂肪代谢也都紊乱，所以呢就是等于脂肪肝呢，等于是脂肪把每个肝细胞包裹上了，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好像我们吃那猪肝一样，上边就一层油，不是。它是每个肝细胞都让脂肪给包裹了，所以它代谢、解毒这些功能都不好了。所以得脂肪肝的人呢，很多呢觉得自己没什么大病，也没什么症状，不去
1: 对，
0: 治。
1: 是的，
0: 但是他继续在喝酒，再加上酒精肝，很快就肝硬化。我在临床当中呢，就是治了很多这个三四十岁的，基本都肝硬化了。
1: 现在它有这个低龄化的趋势。
0: 嗯，对，越来越低龄化。到了肝硬化以后也能治，但是就非常慢了，就是比你脂肪肝和酒精肝的这个期间要慢多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必须得抓紧时间治，无论是脂肪肝还是酒精肝都要早治，越早治好得越快。
1: 作为您来说，您一般给这些肝病的患者啊，他进行调治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对他们进行调治呢？
0: 一般都是化痰、化瘀、解毒，还有呢消脂，
1: 小指，
0: 哎，就是从这方面来治疗。因为我父亲在这方面经验特别丰厚，他治的脂肪肝呀、酒精肝的人呀特别多，所以呢，就是说临床效果呢非常好。
1: 那在刚才您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
0: 嗯，
1: 您在您的这个讲述中用到了痰、瘀和滞，
0: 对。
1: 那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由这三种情况而得来的呢？
0: 对，首先呢是气，就是气生百病，所有的病呢基本都是由气生，气生以后呢气滞，所以为什么肝是一个大脏呢？因为肝呢是咱们这个脏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它呢第一它是一个藏血，就是肝藏血，我们的肝呢要储藏很多的血，人卧血归肝，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以后。你躺下了，你的血才去养你的肝，所以呢，这个你要是气时间久了，气滞了，气滞就造成血瘀，气滞还可以造成痰盂。所以呢，为什么我父亲要那个让这个痰盂学说这么发展呢？因为古代也有这个怪病责之于痰，所有的不好治的病、疑难杂病都从痰而治。所以他这个痰盂学说呢，在临床当中运用起来是疗效非常高的啊，就是很多都是疑难病，谁都治不好的，最后到我父亲这儿能治好了，为什么呢？他就是用了痰盂学说。你看有一个患者，一个非常岁数挺大的，他的脚上长满了这种那个结节，按西医讲就没有办法治，硬硬的，到处治也治不好，最后我父亲呢就是化痰化瘀。很快散了，
1: 那他这个脚部的这个问题，实际它的根子
0: 在肝，
1: 在肝，
0: 嗯，他也在肝，他气血不畅以后，所以他才痰瘀血瘀，瘀滞了以后，才生出这些征瘎，中医叫征瘎嘛，就是说一块一块的，甭管是结节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这个气滞血瘀、气滞痰瘀这个方面的病是特别多。你看我临床见到好多病人吧，就是。气滞以后，最后他拍胳膊打嗝，拍腿打嗝，就浑身都是气。所以人呢，就是你就是一个气血，就是气和血。所以呢，你这个气滞了以后呢，它滞到哪儿哪儿疼，哎，瘀住以后就长东西。你看这个癌症也是，好多癌症的病人呢，就是因为他郁闷，就是肝郁。你要是暴怒伤肝，但是肝郁更伤肝。有好多的人呢，他就是那种性格呢，就是内向，有了生气的这些问题呢，他也不说，最后呢，郁到心里以后，时间久了就得癌症，有的是肝癌呀，有的是肝癌转移呀，有的是胃癌呀，反正无论什么癌，也都是一个气一个血，还有痰，这些病都离不开这几个问题，
1: 这几个是根本
0: 嗯，
1: 哈。
0: 这是根本。
1: 那您像我们从我们对医学了解的这个皮毛来说啊，我可能就我个人来说，我只知道肺和大肠相表里，什么肺主皮毛这样。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血呀、气呀方面，如果有了一些瘀滞的情况下，那么会在身体的哪部分有一些体现？我们需要察觉自己身体哪部分的这种征象呢？
0: 有的就肝区疼啊，肝区闷呐、就是说老觉着贴个东西，闷闷的，有个压迫感。这你就是肝郁了。肝郁以后呢，首先呢，有很多人反映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打嗝，老是嗝逆啊。你看我看到一个老先生，那嗝逆一天24小时，打了半个月
1: 不停
0: 啊，最后已经都没气儿了，就他没有力气再打了。他老打嗝，他虚呀、他也虚呀、伤气呀、所以呢，最后治了好长时间治不好。最后我就运用我父亲那个降气化痰化瘀的方法。3副药好了，
1: 这么神奇、
0: 所以他治了好长时间，西医打针呀，中医也给他治啊，就是不行、最后就是一化痰，一降气，一化瘀，好了，3副药。哎呀，他给你感激的恨不得要给你磕头，就是因为他太难受了。你没打嗝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就嗝逆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大病，但是特别痛苦。很多人都是全是嗝逆不止，你想一天24小时连饭都吃不下，水都喝不下，就是打嗝嗝逆
1: 啊。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出现打嗝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是不是这顿没吃舒服，没吃好，会往肠胃上怀疑。
0: 对。
1: 那怎么区别这种？
0: 因为它肝郁以后啊，肝气它首先犯的是脾胃，所以你这嗝逆不止呢，就是说肝气犯了胃，胃气上逆，胃气应该往下排，是吧？胃气以顺畅为主，上逆以后，有的人就是打嗝啊。有的就是吐酸水啊，有的人就是老觉得喉堵，就中医最典型的一个病就是梅核气。这个梅核气呢，其实也就是肝郁，它就是嗓子里老有一个东西，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
1: 像卡着个
0: 小梅，像卡着一个小梅核，要梅核气嘛，像梅子核一样卡在这儿。就这个病呢，就得降气化痰，
1: 效果很好，
0: 效果非常好。好多病人都是治不好治不好，老说是咽炎什么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肝气，最后吃完这个降气化痰很快就好了。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肝病的防治呢，今天啊，关宏波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的翻山越岭，苦思冥想的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 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给听众朋友讲述中药蛇床子的由来。古时候，中原有一个村庄，村庄上的人们勤于耕作，自给自足，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美美。可是有一天，村庄里突然流行了一种怪病，患者全身长满了鸡皮疙瘩，瘙痒无比，而且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人都把这个疙瘩抓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才会暂时缓解瘙痒。这个病还有很强的传染性，没几天，村中的人大多数都感染上了这种怪病。村中的医生束手无策，外地的医生不敢前来，全村人只好任由病魔肆虐。有一天，一位周游四方、行善积德的老和尚闻讯前来，细心诊查之后，老和尚对村人说，离此地百余里外有一个小岛，岛上长着一种叶子如羽毛、花开如雨伞的草药，如用其种子煎水沐浴，即可治好本病。但是岛上满是毒蛇，而且毒蛇还专门躺在这个药上做窝，因此很难采到此药。大家惊喜之余，不禁叹息唏嘘。有两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自告奋勇驾船出海，但是却有去无回。为此，村民打消了去小岛采蛇口草药的念头。最后，有一位被瘙痒折磨得死去活来、抓破皮肉、露出骨头、伤口流脓的壮年汉子咬咬牙说，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还不如上前一搏，即使不为自己，为了乡亲，我也要把药采回来。他背上包裹驾船出海，但是他没有马上前往小岛，而是先四处寻找治蛇的高手。有一天，他走到了海边的一座寺院歇脚，寺中的老和尚告诉他，医圣神农走遍华夏，尝遍百草，据说他不久前曾经到那个小岛取过蛇胆配药，你不妨去问问神农有什么治蛇之法。壮年汉子四处寻找神农，一连找了七七49天，终于在波浪滔滔的黄海边找到他。神农被他不畏艰险采药救人之心打动，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毒蛇惧怕雄黄酒，你可于端午节这天午时上岛，见蛇即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就不会动了，那药就任由你采。说罢，赠给壮年汉子雄黄和黄酒。壮年汉子谢过神农，带上雄黄和黄酒前往蛇岛，等到端午节那天正午靠岸上岛，岛上触目结蛇，大大小小，花花绿绿，令人毛骨悚然。壮年汉子便依神农所说，见蛇便挥洒雄黄酒，毒蛇闻之果然渐渐地盘在地上不动，好像死了一般。壮年汉子迅速地从一条条蛇身底下挖出草药，凯旋回到家乡。乡亲们热烈地欢迎降蛇采药英雄归来。壮年汉子把草药分给大家，大家采摘草药的种子，煎水洗澡，不久全部病愈。 他们还把剩下的药种种在屋前屋后田边和路旁备用。神农闻讯前来，把这种草药带回去仔细研究，发现这种草药性味辛苦温，驱风燥湿杀虫，具有止痒和补肾的功效。于是神农广泛地把它用于皮肤湿疹、疥癣疮毒和阴阳带下等症的治疗。

0: 因为这种药是从毒蛇的身子底下采摘而来的，所以大家便把它叫为蛇床，而蛇床的种子自然而然的也就叫做蛇床子了。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吃涮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些朋友呢，为了使自己吃肉的这个口感更加鲜嫩可口，往往在肉涮的时候没有涮得很熟，就已经把它吃下肚了。那可能这种行为呢，会引发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反应。但其实除了胃肠道反应之外，吃这种没有涮熟的肉，还有一种反应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
1: 那就是过敏。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特意请到了孙俪运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日常的生肉生鱼片有可能引发哪些过敏问题。
2: 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1: 对对对，才会对身体，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
2: 一般
1: 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和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炖肉，炖肉，就像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是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
2: 像烧烤类的，对，
1: 尽量少吃一些。
2: 涮肉什么的，对，就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皮肤，这种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这些过敏了。
1: 嗯，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我们这个吃点怎么样？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呀，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
1: 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啊，属于大热的东西。对，像螃蟹呀、虾呀这种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嗯，
2: 尽量少吃。对对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
1: 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这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所以说这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它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
2: 起因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
1: 什么菠萝
2: 蜜啊，芒果呀，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这种梨呀，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小豆，它是一个利湿啊、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 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儿，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您适当少喝点儿，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 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2: 对对，我们有几升叫。 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

0: 这个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莲子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清火的，
0: 都是挺好的，非常
1: 都是
0: 好的，
1: 挺
0: 对
1: 好
0: 对，
1: 的。
0: 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唐代有这样一位诗人，虽然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六首，但首首都是精品，他就是王之涣。王之涣是盛唐诗人，尤其擅长五言诗，以描写边塞风光为盛，和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王之涣一生不可能只写六首诗，可惜的是他的其他诗作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虽有遗憾，但《登鹳雀楼》和《凉州词》两首诗足以令他流芳千古。也是由于《登鹳雀楼》这首五言绝句，《鹳雀楼》也因此名扬天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被称为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登鹳雀楼》。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王之涣的诗作一样，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也很少有记载，后人只能从他和夫人的墓志铭里才能窥视到一点他的生平事迹。王之涣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他曾出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被罢官。不到三十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这首《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弃官回乡时所作。鹳雀楼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南的黄河东岸，因常有鹳雀在楼上栖息而得名。它气势宏伟，结构奇巧，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景。从古到今，在鹳雀楼留下的诗作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笼罩在王之涣这首诗的光芒之下。这首诗共四句二十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通俗如白话，寥寥数语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让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景。一轮落日正缓缓地坠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后，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气势磅礴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而来，沿着河水奔流的方向向东望去，最终汇入茫无边际的大海。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紧密，展现了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想要看得更远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这两句诗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不凡的胸襟和抱负，又揭示了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人生哲理，常常被借以表达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如今早已超越了诗歌的范围，成了人生的至理名言。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啊，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

0: 他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班昭、薛涛、李清照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明代才女沈宜修。沈宜修呢是江苏吴江人，明代才女，出生于书香世家，文学家沈璟的侄女，文学家叶绍元的妻子。除了沈璟之外呢，沈氏家族成员还有十数人啊，在当时称得上是文学大家，因而呢，也有人用这个吴江派来指称沈氏家族。那沈宜修呢，就生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之中。沈宜修呢，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离炊记》，收录了800多首诗。不但自己和丈夫才华出众，他们的子女呢也都不凡。那由于家庭因素除了父母偶尔教读之外呢，这个沈宜修其实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之家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同文墨，有诗文等这个作品流传的女性，见诸族谱或者是其他书籍的就有十几个人。又无师承的沈宜修呢，她也是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呢勤加钻研常能够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那稍长一些也是手不释卷，但是呢，每每想到母亲早亡，在读书写字之余呢家庭劳作之间也会常暗自悲伤。那如同李清照和管道生的婚姻一样，她也有幸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丈夫，就是当时文坛的名家，叫叶绍元。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家庭婚姻生活。
1: 沈宜修在万历33年公元1605年嫁给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叶绍元为妻，时年16岁。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那一年叶绍元17岁，玉树临风，仪表堂堂。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经史辞赋过目即终身不忘，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她有魏晋才女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惠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她作诗会影响叶绍元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元分心。因此婆婆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元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婚后数年，叶绍元为了科举考试去学馆读书，当时叶绍元与堂弟叶绍荣住在一起读书，发奋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做策论之类文章，叶绍元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他的见解让叶绍元心服。为了帮助叶绍元，沈宜修还常帮叶绍元抄写其为应试所做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是小楷，见者无不赞她有魏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之风。然而闻名著于江南的叶绍元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落榜，而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作妾面羞郎之词也。在丈夫又一次赋诗时，沈宜修赋诗

0: 甲子仲韶，秋士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在孤秋色，休使还教妾面羞惧，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元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金榜题名，取为进士，从此走入仕途，出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两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
1: 那么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宜修呢，却待人慈恕啊，持己平易，下狱婢奴，必为啊济容善语，这在旧社会呢是难能可贵的。那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是呢，他却人有求而必应。那么叶家祖上呢，曾经一度啊广有田产，传到了丈夫叶绍元手里，因不善经营呢，使得呢家庭贫困。那为了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的田产，到后来呀，已经所剩无几了。手里的部分田产呢，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那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呢，经常是额外倍加减去，而沈宜修呢，更是仁慈，命主计者改制小量收治。那叶绍元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的时候，沈宜修呢也是啊会这个用自己的首饰换取一些的这个钱财来接济他们。而这个时候叶绍元就说，去此君相脸已空，宁无怨色。叶绍元呢感动地说，他日啊当以这个宅冠翠翘来报答他，但是呢沈宜修却说，既已委身于君，又何云报。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夫妻二位生活最开心的日子。
2: 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元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矍铄，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玉树芳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性。叶绍元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依其韵做了八首贺诗，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第一首中有《地势柴村僻》，门临荻野开，远山堪入带，曲小可扶悲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潇洒，一枕晚花偏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分湖竹枝词中一首，远树微茫湖月悬，银鱼风起浪头掀，乡村偏觉秋光美，雁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元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最终弃官返乡。沈宜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自训诂，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
1: 时势骤变，人有天命，在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17岁的叶小鸾，在和这个昆山张丽萍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5天呀，突然不起而逝去了。大姐哭妹妹过度，不过2月便也随妹而去。二位叶小鸾呢，伤痛之余，做了这个鸳鸯梦杂剧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悲痛之中，把姐妹三人写入了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的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让做母亲的沈宜修呢，可以说是毫无心理准备，猝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她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的验证了天妒奇才一说吗？那三年之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沈宜修早年的写景词，词风呢清新凄切啊，清丽婉约，有如李清照啊，幽怨凄切，有如竹淑贞。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望江南》。
2: 《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名沈宜修。湖上山，一抹镜中湾，南北风高清日日，东西塔索碧环环。淡扫作云鬓，微雨过，满袖翠红斑。石凳半帘烟缭绕，万罗深户见禅园。遥望似天间。
1: 这是沈宜修少女时作的《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其中一首，是写啊杭州西湖风光的。那这首词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词人的眼中，所有的客观景物都有了人的情态，比如啊，像一抹镜中湾，逼真的写出了西湖中山的倒影；淡扫坐石鬓，则以美女临镜梳妆啊来模拟这个青山的妩媚姿态。满袖翠红斑，以美女的穿着呢来啊模拟山花盛开时色泽之美。那么接下去两句呢，又是客观的描写石凳还有山涧的这个景色之秀丽。这一组词充分显示了少女沈修仪啊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那么沈修仪长于写词，她的词的意境非常的优美啊，典雅婉丽啊，哀艳沉迫。她的词充满了悲愁苦怨，那么作为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善于用诗心来体察生活，用诗眼呢来关注自我，将浓郁的愁情呢表现在典雅的诗句当中啊，用哀怨婉转的文字呢装饰感情和心灵，压抑的这个哀愁和啊隐迹的忧伤，使得作品呢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诗情画意。我们再来欣赏《忆王孙》。
2: 《忆王孙》，名沈宜修。天涯随梦草青青，柳色遥遮长短亭。枝上黄鹂怨落英，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
1: 词呢沉浸于缥缈梦境当中，词人追寻梦中的芳草，他经过了杨柳长短亭，暗暗流露出送别之意，借芳草怀远呢表达梦中怀远的相思。枝上黄鹂怨落英，青春在等待中逝去，却不见心上人的陪伴，怨意不得不流露出来。但词人呢深婉地写这个黄鹂怨，而不是自己怨。连绵不断的山无情的啊，遮断了这个追寻游子的视线和路程，女子极目远眺，越不过远山的遮隔啊，望不见游子，无可奈何时呢，就望见空中可以自在而行的云，于是就哀叹自己不能够像飞云般飘过远山去寻找游子。那整首词呢，意韵绵渺啊，把这个对游子的思念情感呢，表达得十分的含蓄曲折，典丽脱俗里带着欲说还休的愁绪，在人心泛开涟漪般的惆怅。那么沈宜修的小令啊，也是比较婉约艳媚的，比如像这首《浣溪沙》。
0: 《浣溪沙·春晴》，名沈宜修。淡泊清音石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诗句半圆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夜寒红露湿秋千。
1: 那春天踏青时候啊，捡拾翠羽来装束自身，柔媚多姿；而吹箫闲向画屏前，箫声呢暗示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 一个闲字将难言的酸楚和无奈表现得哽咽难言。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芳草断而作啊，鸟呢因为这个杏花残而啼，呈现出朦胧的愁思，用代表相思怀人的经典意象下这个香草啊，传递出女子婉约的意绪。沈宜修的词啊，在典雅中又有灵动流转，他善于用啊珠圆玉润的清丽词句呢，描写典雅精工充满诗意画境的场景，并在景物环境中融入自我的感受，注入深浓的这种感情，使环境与内心的情感呢交织融合，从而呢使词中之景呢具有了灵性和生命的活力，可以说是味中有味。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蝶恋花》。
3: 《蝶恋花》，名沈宜修。犹见寒梅枝上小，昨夜东风又向庭前绕。梦破纱窗啼鼠鸟，无端不断闲烦恼。却恨疏帘帘外渺，愁里光阴脉脉谁知道。心绪一针空自倒，沿街依旧生芳草。词的大意是，一个梅花初放的冬日，啼鸟鸣晓，闲步于清晨被薄雾笼罩的庭院，心绪有些无端的烦恼。透过窗帘眺望远方，因看不到熟悉的身影，竟转为去怀恨那随风而动的疏帘。那条屋前的十几小道，因少有人来，开始长出萋萋芳草。
1: 这是一首表现闺情的作品。表现闺情是中国抒情文学哈，特别呢是诗词的一大主题，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闺情作品的写作者呢却多是须眉之士。这种呢由男人代女子立言，学女子口吻的做法呢，当然给人以隔靴搔痒、装腔作势之感。由这个意义来看呢，中国文学史上存留不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以多情细腻的女性笔触展现女子自己的心理世界，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那么多愁善感的沈宜修呢，写的这首《蝶恋花》堪称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上片呢由情及景，落笔生情。这两天游园见梅花之朵在寒风中尚未长大，尚未开足，不知不觉之中东风又来了。昨夜前庭只听见他巡回环绕的脚步声，又是一宿多梦梦回无眠。那么梦见什么了呢？是远离家门在外做官的丈夫回来了吗？是回归到童年时代依偎在父母慈爱的怀抱中吗？作者都没有说，但是已经透露出现实和梦境的落差，怨而不怒地显现出了作者身居闺中的这种闲烦恼。那对于男人还好说，或者忙于应试，或者忙于做官，可是对于闺中女子，也许闲愁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下片的由情再回到景，是情语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心境和盘托出，表现出了词人深深的无奈和犹豫，也显示了他高超过人的情感表达技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二零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2: 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订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尤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事。官事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隆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齐桓公问道，
3: 什么稀奇事？
2: 树雕道，北郭人掘地得龟。齐桓公道，
3: 得龟有什么稀奇？齐国又不缺这玩意儿。
2: 树雕道，这龟与他龟不同啊。齐桓公道，
3: 有甚不同？
2: 树雕道，他不是来自水中，乃是掘地所得。齐桓公道，
3: 管他因什么所得，不就一只龟吗？去去去，别扫了寡人和众妇的酒兴。
2: 树雕道了一声是字，躬身欲退。管仲道，
3: 且慢。
2: 复又对齐桓公说道，
3: 龟来自土中，确实有些神奇，主公应该拿它做做文章。
2: 齐桓公道，
3: 怎么做？
2: 管仲道，
3: 您立即派出使者，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去看望德归人，对德归人说道，东海龙王托梦于寡人，他的神龟犯了天规，被天神打入了土中受罪，为寡人的百姓所捉，寡人要好生照看，他将赐福于寡人，于是主公遣我前来看望德归人，且将神龟寄养在他家，赐给他中大夫官服，终身享用，并赐他黄金百斤作为养龟的报酬，但有一个条件，他每日得血祭他四头牛。
2: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3: 不就一只龟吗？怎能给他如此高的待遇？
2: 管仲道，
3: 主公尽管照臣的话去做，到时你就明白了。
2: 齐桓公犹豫片刻，心一横道，
3: 好，寡人依您。
2: 德归人因龟而贵而富，把龟当神一样供奉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弄得全国人都知道了，每天来看龟的络绎不绝，当然内中不乏虔诚之士给龟上香祭拜，请求他消灾赐福，但香火这一项每一个月的收入当在万钱以上。转眼两年有余，齐桓公笑问管仲道，
3: 仲父要寡人给德归人这么高的待遇，难道就为了这几个香火钱吗？
2: 管仲未及作答，内侍来报
4: 禀主公，下士王子虎求见。
2: 齐桓公忙道，
3: 有请。
2: 说毕降阶而迎。王子虎见齐桓公立在阶下，屈至跟前，身作揖揖道，
3: 下士王子虎参见伯舅。
2: 齐桓公忙还了一礼，将王子虎邀至上座，略略寒暄之后，王子虎直言相告，周惠王卧病在床，顶多还有五六日光景，世子正害怕会后作乱，要伯舅思以万全之策。齐桓公略以思索道，
3: 秦贵时速回王都，转禀世子，

0: 天子若有不测，密不发丧，寡人这就大会诸侯，前去王都，以作声援，两那会后也不敢为非作歹。王子虎拜谢而去，齐桓公乃大和诸侯与陶，楚成王亦亲自受盟，同歃者齐、宋、鲁、卫、曹、许、楚、陈、郑共九国诸侯，各个修表遣其大夫入周。哪几位大夫？齐大夫席鹏，宋大夫华秀老，鲁大夫公孙敖，卫大夫宁肃，陈大夫袁涛图，郑大夫子仁帅，曹大夫公子务，许大夫百陀，楚大夫屈完。九国大夫连鼓而至，语意甚盛，假以问安为名，给予王城之外。世子正见有诸侯国为他撑腰，方才为父发丧。九位大王假君命祭吊惠王，就便恭请世子正四位视为周襄王。惠后与叔代暗暗叫苦，不敢复生意志。襄王以明年改元，传于各国。襄王元年春祭毕，命周公孔赐座于齐，以彰拥戴之功。齐桓公先期文信，赴大和诸侯于葵丘。桓公与管仲同登大车而往。桓公与管仲同往途中，桓公对管仲说道：“此番襄王赐座寡人，寡人不敢私贪，乃与诸侯同享。世人皆知九国诸侯拥戴襄王，唯寡人独知安周室以致天下太平者为重负也。”管仲道：“尊周攘夷乃主公霸业之基，老臣是主公图霸故业，臣之之责也。安周之功实为主公之力，臣安敢贪冒。”齐桓公叹道：“仲父待寡人忠心至此，乃寡人之福也。寡人与仲父已届暮年，安知下世可有君臣之缘哉？”管仲道：“老臣只为今生，不起来世。周氏敌庶不分，机智祸乱，今君储位尚虚，亦宜早建以度后患。”齐桓公道：“寡人有六子，皆庶出也。以长则无鬼，以贤则昭。无鬼乃长卫姬所出，长卫姬视寡人也醉酒，一牙树雕二人亦屡屡言之，要寡人立无鬼。但寡人又爱子昭之贤，亦尚未决，今决之于仲父。”管仲素知一牙树雕奸佞，且与长卫姬沟通为党，恐无鬼一日为君，内外合党，必乱国政。公子昭正姬所出，正自子华受诛。郑文公一心事齐，借此又可接好，乃回答道：“欲嗣伯业，非贤不可。君既知昭贤，何不立之？”齐桓公道：“恐无鬼挟长来争，奈何？”管仲道：“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何况齐乎？主公若是实在放心不下，可择诸侯中最贤者以昭托之，可无患矣。”齐桓公轻轻颔首，车继续前行。不日来到葵丘，葵丘地处齐国西境之界。周庄王十一年，管至父连称屯兵葵丘，齐襄公刮其不待，激起兵变，齐桓公才得以继承大统。转眼已过三十余年，在管仲辅佐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仲父，齐桓公轻声问道：“周天子使者可曾到来？”管仲回答道：“午后便到。”齐桓公又道：“各国诸侯可曾到齐？”管仲道：“就缺一个宋国。”齐桓公道：“宋桓公欲说刚刚下葬，世子资父又没登基，怕是来不成了。”管仲道：“世子资父已经即位。”齐桓公道：“资父不是不愿为君吗？”管仲道：“不是不愿为君，他觉得齐兄公子穆仪智而且贤，想把君位让给穆仪，穆仪至死不从。”齐桓公道：“君位人之极尊也，为得到他，不少人绞尽脑汁，甚而不惜以刀枪相见，子父竟然让之，大贤也。”管仲叹道：“还是当今之事，像子父穆仪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齐桓公将话锋一转问道：“ 仲父，可记得寡人几何诸侯吗？管仲屈指数道：主公与周西王元年平宋乱，初合诸侯于北姓，周西王二年会于捐，四年会于幽，周惠王二十一年，主公集八国之兵伐楚，二十二年会于首指，二十三年伐郑，二十五年会于陶，金帆会于葵丘，即为兵车之会有三，衣裳之会有六，其中周天子遣使来盟有三，老臣数至此，主公乃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矣。话音未落，有内侍来报，宋襄公道。齐桓公向管仲问道：宋襄公何许人也？管仲回答道：宋国新君资父是也。齐桓公喜道：他竟也来了，仲父，咱俩迎他一迎。宋襄公见齐桓公亲来迎他，受宠若惊，身作揖揖道：有劳霸主大驾，寡人身为不安。齐桓公道：先侯国丧在身，还负葵丘之盟，寡人身为感谢，亲自将宋襄公导入馆驿，先侯暂且歇息，晚膳后寡人再来拜会。说毕拱手而去。途中管仲向齐桓公问道：主公觉得宋襄公这人怎么样？齐桓公道：方面大耳，面目慈祥，是一可交之人。管仲道：主公之言是也，宋子有让国之美，可谓贤矣，且国丧在身赴会，其事其甚功，立储之事可以托之。齐桓公道：寡人正有此意，待会儿仲父可去管驿，知寡人相托之意，看他何说。管仲应命而去。宋襄公见管仲亲来拜访，忙命人献果献茶，一杯茶下肚，管仲开门见山地说道：俺家主公有六子，皆非嫡出，今欲择其贤者立之，贤者子昭也，然昭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三，若立他为储，一日后恐怕伯仲携长来争，俺家主公欲将子昭托于贤侯，仰仗贤侯主持，使昭得以主其职社稷。宋襄公起身谢道：寡人得伯，恐有负霸主厚望，还请霸主另择他人。管仲道：贤侯不必自谦，纵观各国之君，能立昭者，设贤侯再无二人呐。宋襄公道：既然仲父这么高看寡人，寡人敢不从命？管仲拜谢而去，报之桓公。桓公大喜，携酒来到襄公馆驿，尽欢而散。转眼盟会已至，衣冠齐齐，环佩锵锵。诸侯先将天使升坛，然后依次而升，坛上设有天子虚位，诸侯北面拜及，如朝觐之仪，然后各就位次。周公孔奉座东向而立，传兴王之命道：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此伯就座。齐桓公闻言，手提袍具下阶拜寿。周公孔又道：天子有后命，以伯舅叠老家劳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正要谢恩，管仲小声说道：君随迁，臣不可不敬。齐桓公忙改口道：天威不为言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之乎？说毕急趋下阶，再拜几首，然后登堂受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诸侯见齐桓公谦恭尊礼，对他愈发敬重。齐桓公趁诸侯会盟之机，倡导周之五禁，载之以书。何为五禁？一曰勿拥权，二曰勿恶敌，三曰勿易庶子，四曰勿以妾为妻，五曰勿以妇人与国事。会盟将毕之时，再申盟好，誓曰：誓我同盟，言归于好，但以在书，加于声上，使人宣读，不再杀生歃血，诸侯无不信服。盟誓已毕，齐桓公设大宴，宴请天使周公孔及各诸侯。喝到酒酣耳热之时，齐桓公突然向周公孔问道：

寡人闻三代有封禅之事，起点何如？齐桓公往日与天使说话，常以小白称之，从未自称寡人。今日周公孔心中尽管有些不悦，仍和言回道：古者确有封泰山、禅梁父之事。封泰山者，筑土为坛，金泥玉简以祭天，报天之功。地处高，故重其土以向高也。禅梁父者，扫地而祭，以向地之卑，以仆为车，租节为祭，祭而掩之，所以报地。三代受命而兴，或幼于天地，故龙祠美报也。齐桓公环视诸侯：夏都于安邑，商都于亳，周都于封号，泰山梁父去都城甚远，有且封之禅之。今二山在寡人封内，寡人欲邀请天子举此旷典，诸君以为如何？众诸侯面面相觑，无一人应和。良久，周公孔语带讽刺道：君以为可，谁敢曰不可？齐桓公闻周公孔语中有刺，便讪讪说道：今日诸侯尽情饮酒，封禅之事似明日再议。言毕起坐，持觞邀饮。宴散，周公孔直造管仲下榻处，与之语道：夫封禅之事，非诸侯所当言也，众父不能发一言见止乎？管仲道：吾君好胜，可以慢慢劝说，不可正面驳斥。夷吾这就去私下劝谏。送走了天使，管仲径奔桓公之门。桓公夜以就寝，闻报忙道了一声请，似管仲进来，他正要穿衣，管仲直指道：不必不必，臣有一句话，说完就走。齐桓公笑道：孰不拘礼，寡人依您。遂命小内侍置坐于榻前，赐管仲就坐。管仲侧身而坐，问道：君欲封禅，信乎？桓公道：何为不信？管仲道：古者封禅，自吾怀氏至于周成王，可考者72家，皆已受命，然后得封。齐桓公勃然作色道：寡人南伐楚，至于赵陵；北伐山戎，灭令之，斩孤竹；西射流沙，至于太行，诸侯莫与为也。寡人兵车之会三，衣裳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三代受命，有过于此吗？封泰山，禅梁父已是子孙，不亦可乎？管仲回答道：古之受命者，先有真祥世征，然后被物而封，起点甚龙背也。号上之家属，北里之家和，所以为圣。江淮之间，一毛三戟，谓之灵毛。王者受命则生焉，所以为祭。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至者，时有五焉。以书史册，谓之孙荣。今凤凰麒麟不来，而蚩恶数至，家和不生，而蓬蒿繁殖，如此而欲行封禅，恐列国有识者小于君矣。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面色灰暗，良久不语。管仲很识趣地退了出去。翌日，齐桓公再不言封禅之事。齐桓公虽说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但从葵丘会盟归来，自以为功高盖世，乃于临淄大兴土木，改建宫殿，其富丽堂皇之度超过了周天子之王宫，所用盛于服饰之制，亦攀比王室，引得其人议论纷纷，期盼管仲前去觐见。谁知管仲比齐桓公还要奢侈，于相府筑台三层，广袤10里，高10仞，名为三归之台。言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也，并作三归台赋，谱之以曲，到处传唱。管仲又命家奴以树色门，以闭内外，设反针，以待列国之使臣。至于生活更为奢侈，按照管仲的话说：长之未耳，罢之悦耳。按照管仲的话，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听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

0: 度真是骇人听闻。消息传到鲍叔牙耳里，既惊讶又气愤，登门相责。
1: 夷吾兄，你原本是很节俭很守礼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0: 管仲笑着回答道，
1: 主公是这样啊。
0: 鲍叔牙道，
1: 君奢亦奢，君贱亦贱，这是一个贤相应该做的嘛。
0: 管仲回答道，
1: 辅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以图一日之快以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必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吾君分谤，此其一也。
0: 略顿又道，
1: 奢侈固然不好，那是对一般百姓而言，对于富人不奢侈如何放散资财，让富者雇佣许多人为其修建坟墓棺椁，以及准备大量的随葬品，耗费大量的资财用以交付工钱，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干有饭吃了，还要让饥者立于食而奢，每车马而驰，多九里而迷，而月马酒都要靠老百姓生产出来，这也是使富者放散资财而利于百姓的做法呀。
0: 鲍叔牙沉吟片刻说，
1: 余弟说不过你，但余弟总觉得你这样做法有些不妥，告辞了。
0: 刚刚送走了鲍叔牙，齐桓公遣使来召，管仲来到寿宫，正要以大礼参拜，齐桓公伸手拦道，
1: 此非大殿，不必行君臣大礼，坐，请坐。
0: 待管仲落座，齐桓公问道，
1: 寡人听说晋已灭了国余二国。
0: 管仲道，
1: 臣亦闻之。
0: 齐桓公道，
1: 晋前次灭敌灭霍灭魏，今又灭国灭余，数年之间连灭五国，可见势力之强，强必与我争霸，为之奈何？
0: 管仲回答道，
1: 晋连灭五国，五国皆小国也，且是国余之亡，非亡于晋而亡于己也。
0: 齐桓公道，
1: 此话怎讲？
0: 管仲道，
1: 国余毗邻也，视为因缘，晋国虽有吞并二国之心，虑其互救，未敢轻举妄动，后有大夫荀息献计，以垂棘之弊，驱产之盛，后落于君，于君贪其弼马，借道于晋，晋灭国，反道途中顺手牵羊灭了余国。
0: 齐桓公道，
1: 此计并不高明，难道于君还识不破吗？即使于君未能识破，寡人听说余国有二贤臣，一为百里奚，一为公芷齐，他们也识不破嘛。
0: 管仲道，
1: 识破又有何用？于君不听，公芷齐一气之下出奔宋国。
0: 齐桓公道，
1: 百里奚呢？他跑了没有？
0: 管仲道，
1: 没有。
0: 齐桓公道，
1: 他如今在哪里？
0: 管仲道，
1: 在晋国为福呢。
0: 齐桓公道，
1: 这样的人才流落到晋国，非齐国之福也，快想办法把他弄过来。
0: 管仲道，
1: 是，臣这就遣人前去寻找百里奚。
0: 齐桓公摇手说道，
1: 不用了，这事就交给树雕吧，他人机灵。
0: 管仲张了张嘴，又将话吞回肚去。
1: 百里奚，宛城人也。百里奚幼年丧父，小小年纪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人似牛。
0: 乡学设在大槐树下，先生由当地一个颇有学问的老者岑刚担任。
1: 百里奚将牛赶到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一边牧牛一边听先生授课，久而久之引起了岑刚的注意。岑刚破例将他收为弟子，每天晚上为他单独授课。百里奚学业大进，人乎神童，然其命运不济，年四十尚未出世，暗自思道，
2: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官怕是等不来，倒不如出游列国，若是遇到一个明君，授以国政，造福于民，也不枉我到人世走着一遭啊。
0: 但当他真正到了出游之时，犯了犹豫，妻若子幼，靠何人抚养？其妻杜氏劝道，
3: 妾闻男子志在四方，君壮年不出途事，乃甘守妻子做困乎？
4: 妾能自己，勿想念也。
0: 说毕，将家中唯一的小鸡杀掉，为他践行。及至到了厨房，房中又无柴，取门碾炊之，又用一些野菜煮脱素饭。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
3: 富贵勿相忘。”
0: 百里奚哽咽回道：“
1: 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其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寒舍距此两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

0: 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全速赶订单；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中国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6: 在广东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7: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6: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8: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6: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 84.26%， 达到465.47万元。
5: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今年欧洲夏季持续高温，多地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制冷需求井喷，中国空调品牌生产线昼夜不停，全速赶制海外订单。但这一轮出海热潮早已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进化到了卖解决方案和卖标准适配的新阶段。一是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格力推出的光储空一体化系统是一大亮点。欧洲的能源贵，这台空调不仅自给自足，余电还能供全家，这切中的是能源自主的痛点。当别国还在卷价格，中国企业已在用光伏加储能重构产品的底层逻辑，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二是极致的法规洞察力，一款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的独立式空调令人拍案叫绝。欧洲老建筑不允许外墙打洞，中国企业没硬推产品，而是修改产品形态去适配当地法规。这种对海外市场隐性规则的拿捏是品牌真正扎根的标志。三是细分场景的饥饿感，车载空调出口暴涨 84.26%， 说明中国企业连房车旅行、物流冷链这种欧洲细分赛道都没放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增长点。这种市场的敏锐度和执行力足以让老牌对手感到寒意。当然，满负荷运转背后是车间工人的挥汗如雨的坚守，喜人的是订单，考验的是供应链弹性和交付质量。相信这股来自东方的清凉之风，吹给欧洲的不只是阵阵冷气，更是中国绿色制造、可信赖、懂规则、有温度的全球形象。
3: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10: 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 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

0: 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

0: 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2: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啊。
1: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0: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

0: 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那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t taxi， 我们会有这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2: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万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2: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3: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4: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2: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5: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6: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啊，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40万、40-50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7: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2: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1: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3: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4: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5: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6: 那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7: 会就是
6: 反正上凯道。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8: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微一点的落差。
1: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9: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3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10: 环球华人。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

0: 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脱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脱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脱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0: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

0: 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2: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时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时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0: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2: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9合1选举造成影响。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自来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 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0: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瓶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然后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2: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 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起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

0: 来越大的民意反噬。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

0: 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0: 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稻曲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稻曲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2: 结合

0: 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叶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 风能太阳

0: 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2: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3: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4: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哪咋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电，哪咋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3: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5: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3: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6: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3: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10大引领工程。 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6: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3: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7: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3: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8: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3: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15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9: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3: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0: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3: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1: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3: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2: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
3: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3: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
3: 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 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4: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3: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

0: 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焕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的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3: 我来这叫给好我俩我学，我不去。
4: 挺老，你挺老，你多好的姐姐。

0: 你就替这帮帮的
1: 啊，行啊。
0: 哎呀，
1: 你说我不做，我不做。
2: 不是你呀，你呀，磕头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3: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红叶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4: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3: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红叶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5: 啊，读过红叶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这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3: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6: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碰友谊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伺候，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唱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唱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入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3: 烟台龙口市的红叶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6: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跟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伙人都哭了。啊，小伙人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3: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7: 能受了了？
1: 能呀！哎呀，这活再不再做也能够受了。
7: 能呀！
3: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2: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啊，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3: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腰死尾巴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深深又教育了。

0: 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2: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5: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6: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5: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 拥有包括鱼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十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6: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平。
5: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7: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8: 挺不错的。
7: 费用方面，
9: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7: 这次大概住多久？
8: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7: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8: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5: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10: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5: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1: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那个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5: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2: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5: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2: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还，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5: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 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1: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

0: 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2: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3: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2: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3: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4: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冬奥、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0: 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超声检查下的甲状腺和乳腺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高血压疾病以及其他生活的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超声检查是许多疾病的首选诊断手段，有时甚至是确诊的手段。那么超声检查对于甲状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方面有哪些诊断的特色和优势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医院超声科主任戴维德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超声检查在甲状腺以及乳腺疾病的应用。欢迎收听。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在甲状腺疾病当中的诊断和治疗当中，我们除了超声检查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啊，它一般来讲的话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叫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一个呢是形态上的改变啊，所以这两方面可能都需要综合起来都需要查。比如说这个病人啊，那么他可能通过超声来看的话，他甲状腺是个弥漫性的改变，那么他很可能从超声判断啊是有炎症啊，那么或者呢他的功能可能也已经受影响了，那么我们需要同时抽血化验一个甲功。甲状腺功能，这是需要抽血化验得到的一个检查结果。那么通常有五项的，有七项的，那么它们分两大类，里面可能不管是五项还是七项，有几项里面有几项，比如说 T3 T4 啊，那么 TSH 就是我们说的促甲状腺素，这些呢是来判定它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抗体的检测，像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啊，那么或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类的这个化验值呢，是对应的是判断甲状腺疾病有没有炎症的这种特点啊，它一般是这样。另外呢，除了我们这个做超声检查来检测甲状腺的疾病以外，那么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颈部的局部的一个增强 CT 扫描啊，这类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发现甲状腺结节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想判定一下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同时有问题，那么可能做个增强 CT 的这个颈部的增强 CT 可能更清晰一些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判定甲状腺结节，当然这种情况可能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判定它是甲状腺这个射点的什么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用同位素检查，用点药啊，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药在甲状腺这个内的这个分布情况有什么改变啊，有什么特点呀？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啊，甲状腺的疾病呢，越来越多的是依赖超声检查了，因为很多情况下，超声检查不能这个体现能够表现出来这个甲状腺它的疾病的一个分类，但是呢，它还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的一些特征来判定，比如说罹患甲状腺结节它的良恶性的这么一个鉴别诊断，也是现在超声检查已经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就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就是我从甲状腺结节到甲状腺癌，就是您在这个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在成像的影像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括的称谓，那么它里面实际上分很多，包括甲状腺的实性结节啊，囊实性结节，或者完全是个囊性结节，就根据它里边这个结节里面含液体量的多少呢，有这么个区别。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甲状腺结节不好的结节，一般来讲啊，大多数都是实性结节里边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从超声看的话，比较典型的甲状腺结节，恶性甲状腺结节的特点，一般来讲，比如说边界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态不规则；第三个呢，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这个结节的亮度啊，也跟这个结节的性质是有关系。比如说它是不是特别的黑，或者特别的亮。一般甲状腺结节如果它特别的黑，在超声影像上啊，我们叫回声低，但是你普通人看的话就是特别越来越黑，这种情况的话，它的性质可能越发的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怎么样。一般良性的结节啊，它是一个周边环绕血流一圈啊，环绕血流。但是恶性结节一般就是既有环绕血流，内部也有血流，我们叫混合型血流。有这种血流的，一般不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里面有没有钙化啊，尤其是钙化小点状的啊，而且是一堆儿，我们叫簇状钙化。如果 超声报告描述了，啊，这个结节啊半钙化了，而且是点状钙化，是一个不好的结节。
0: 那在您日常的门诊呢，包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对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
1: 有这个结果啊。那么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啊，36岁一个男青年，实际上他，你从他一般状况来讲的话，看到他非常健康，是吧？谈笑风生啊，但是就因为手摸到这个顶部有一个包块，他觉得不放心来看了，好，结果一看，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他颈部啊是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非常满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啊，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有点状态化学，特别乱啊，再加上特别黑这个结节，而且也比较大，大概1公分多。当然问题不止于此啊，他这个颈部啊周围淋巴结很多，我数了大概有6-7个都开始转移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病情已经比较危急了，就应该马上要手术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其实就是摸到一个包块。所以这个甲状腺癌的疾病啊，有一些特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越年轻的人啊，如果得甲状腺癌，他的恶性度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有个男女比例的差别，越是男性反而这个恶性不高，第二个呢发展越快。我们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类似，30多岁的男同志做完手术4个月又发生这个复发的情况，非常非常的这个头疼啊。当然他本身来讲的话，他比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问题啊，他比较局限，很可能就局限在颈部了，别的地方他很少这个转移，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有没有脑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肺部转移，这种情况有，但是临床上特别少见。它就在颈部，就是那种怎么说的，这种淋巴结复发的情况层出不穷，可能过几年又长出来，过几年又长出来，因为它手术很难完全清除。大家知道我们颈部淋巴结啊，每个人体大概有300多个呢，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次手术全清理完，所以有时候这种情况，就这个病人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来来回回可能做了有3次手术，后来呢因为确实没法再做，因为做一次手术啊就形成这种瘢痕啊，或者形成这种这个粘连啊，就不好弄了。后来我们就给他后面再做的话，就来做这个一会儿下面我们讲微波消融术，那么是局部的消融，就是帮助这个一些不能手术的患者解决这个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例子对我印象特别深。
0: 微波消融术就是通过电磁波对组织进行加热，使组织的温度升高，在过程当中呢，使肿瘤细胞消融，留下了正常的细胞，这就是微波消融的治疗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微波消融术，它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有请戴维德教授。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种微波消融术，所以我们大家也特别好奇，这个微波消融术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微波消融术啊，比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家庭用的那个微波炉有点相似，只不过呢，它怎么做？它是通过一根针的针尖来发射这种微波，造成一个局部的这个热效应啊。大家知道，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细胞，特别是肿瘤细胞，它特别怕热。只要超过60度，我们这个微波消融一般这个针尖的温度会达到60到90度，所以一超过60度，细胞就全烧死了。另外，这种边端发生的这个微波造成的热效应啊，它还可以使这个结节里面的这些血管啊全部封闭掉，因为血管它本身也怕热，封闭掉以后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呢肿瘤细胞被烧死了，第二个呢，这个肿瘤里面所有供应营养的啊营养进行营养支持的血管全部被封闭了，它还不会再有营养。就造成这个局部的肿瘤结节的一个坏死，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些肿瘤啊进行一个集中烧毁，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它非常集中，集中啊就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损伤效应也是很集中，我不会危及到旁边的，包括我们知道颈部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包括颈动脉啊，包括气管啊、食管啊，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微波的局限性的这种热效应呢，把这个损伤控制到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小空间里头啊，所以它的损伤相对要小得多，但是作用呢又非常强，是这样的。
0: 能否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这种我们拥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在早期如何能够更有效、更有办法的能够做到早期的鉴别诊断呢？
1: 一个呢，我们通常呢，健康人群啊，那么一年查一次体啊，所以你建议大家啊，这是只建议。每年查体，那么要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查体机构，或者呢， 我们这种特别信誉比较好的连锁的这种查体，或者呢我们三甲医院的健康查体中心，那么去进行这么一个检查啊，保证检查的质量，每年都查一次看一看，因为这个结节确实去年没有不代表今年没有，所以每年都要查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健康查体中发现这个结节有苗头啊，有不好的苗头，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是不是边界不清了，或者说去年没有，今年新发生的一些新生结节啊，或者血流有问题，或者呢，我刚才还少说了一点，就是这个结节的形态啊，除了形态不规则，往往竖着长的，就是它的纵径要比它的这个横径要大。我们叫竖着生长啊，一般竖着长的结节都不好，横着长的一般都是好的，有这些特点的，大家要注意了，就不能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回我们正规大医院的这个超声医学科详细的啊超声检查，再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很可能进入下一个诊断流程，我一会儿也要讲穿刺活检，通过这个穿刺活检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病理诊断，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结节，是不是一个甲状腺癌。是这样的，所以体检很重要，体检出来如果有问题，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正规复查也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我们早期发现啊，早期诊断，甚至于早期治疗，是这样的。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早期的这个鉴别诊断，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甲状腺结节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呢？
1: 通常分为良性、恶性。恶性呢，其实就是说的是甲状腺癌了。我们先说良性的这类结节啊，良性的这类结节呢，通常来讲的话，它引起我们这个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因为它体积越来越大，它对周围的器官，包括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些造成一个压迫啊，主要是压迫症状，可能比较重的啊，就有些患者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噎了，或者呼吸啊有点憋气了。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去临床去处理的。那么这类良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认为2公分以上就可以考虑治疗的问题了。那么治疗分两大类啊，那么传统的标准的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切除啊，它是无差别的，不会说只切结节，它一般要把甲状腺整，甲状腺大家知道它的解剖就是左叶、右叶中间带着一个峡部，像个蝴蝶一样。好，所以一般这个结节在哪一页，那么他要把那一页基本上就都切了，他是这样，他实际上对甲状腺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现在提倡做的也比较多了，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甲状腺微波消融术啊。那么它实际上作用原理刚才也说了，是个热效应，那么它只作用于这个良性结节2公分以上啊，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这个结节整个烧毁了。那么当时做完以后，这个结节实际上还是在，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被周围正常的甲状腺组织啊吸收掉，所以过半年或一年，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实际上达到一个逐步吸收的过程，对患者来讲的话，损伤减小到最小，另外呢，能保留它的完整甲状腺，实际上就是保留它的甲状腺正常的功能了，是这样。另外一类结节呢，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癌。好，那么甲状腺癌呢，实际上临床。根据大小来讲的话，我们先说大小，以1公分为限，1公分以上的啊，这种恶性结节，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种1公分以上结节做消融的话，很难完全消融掉，所以这个消融不彻底，这个是不建议采用消融术的。但是呢，如果是1公分以下的啊，尤其是很多患者这个甲状腺癌啊，都3-4毫米，这种结节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这种结节实际上对于我临床来讲的话，其实很适用于这种微波消融，因为微波消融的话，它很容易把这个3-4毫米结节，整个消融掉以后，其实还可以再稍微扩大一些范围，一般消到6毫米或者8毫米，就是说它整个把这个甲状腺的微小癌啊，要整个完整的，甚至于更多一点范围的消融掉，这样保证一个彻底消融的这么一个效果。好处就是跟那个刚才说的这个。良性消融一样，良性结节消融一样，保留甲状腺啊，保留这个不影响它的功能。另外呢，对一些爱美的女孩啊，这个也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不需要开刀了，也不会留疤，是吧？那个针眼呢，当时会有一个针眼，但实际上那个针眼也会吸收掉、消失掉。所以做完以后，可能过一个月，你看这个补脖子，任何痕迹都没有，但是呢，它的甲状腺小结节已经被消灭掉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大体上是这样分的。
0: 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让我们对微波消融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其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当她听到您刚才介绍，就是我们通过一个针，这个针眼儿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她整个针眼儿就看不到了，但是呢里边的结节确实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好的。我想请教一下您戴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微波消融术目前在咱们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应用的范围怎么样？
1: 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啊，我们最初呢是只用在甲状腺啊良性结节，那么后来也推广到甲状腺微小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颈部淋巴结又发生转移的，我们对这个颈部淋巴结进行消融，还有后期呢后续的我们还对一些甲状旁腺瘤啊，甲状旁腺的结节，包括甲状旁腺瘤，包括甲状旁腺癌，我们也进行这种微波消融术，效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肿物，如果患者也不想做手术，也可以用这种消融术去解决啊。所以做的越来越多，甚至于包括我们腹部啊，我们常见的肝脏的一些肿瘤，这个其实是这个技术啊，实际上用在肝脏，而不是甲状腺啊。肝脏的一些，比如说肝癌，小的肝癌，包括肝的血管瘤，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当然，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用在乳腺啊，乳腺结节。尤其是这种女性的多发乳腺结节，这种是不能手术的，你不可能到处都开刀吧。但是呢微波消融术这种性针啊穿刺的这种按这种方式来解决多个结节的这种办法还是非常非常可行的，是这样的。
0: 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小型的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这个微波消融术它通常做手术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1: 乳腺小结节啊，做微波，一般来讲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作用时间非常的短。那实际上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间是包括一些这个做完以后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加起来啊，可能有一个结节啊，大概10分钟左右。但实际上，单纯说我们去烧这个结节，可能也就十秒几秒钟的事。小结节啊，比如小鼻孔的结节，都时间都非常短的。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大概她有30多个结节，但是最后做了有3个小时，我只是笼统的所有的时间啊，但是呢她效率很高啊，3个小时30个结节全部解决掉了，所以她也很高兴，给她解决了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朋友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微波消融的时候，就是通常这根微针，它这个微波这个长针，它通常要连接外界的设备来进行加热，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温度通常要加热到多少度呢？
1: 一般要加热到60度以上，但是不超过90度，就是60到90度之间。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功率啊是可以可控的，就是功率，这个功率实际上就是跟它这个热效率是有关系的。一般的我们分，比如说控制在15瓦、20瓦、30瓦，甚至于作用更强的肝脏的时候，可能达到50瓦，所以它是可调的、可变的。通常情况下在60度左右。
0: 60度左右哈。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在进行这个微波消融术之前，我还要做哪些相应的检查？注意哪些事项呢？
1: 一个呢是我们要通过超声检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的计划，因为当来做乳腺结节消融的都是多发结节的，可能这个患者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设计一下我们的竞争的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减少竞争点、穿刺点，虽然说这个穿刺已经很微创了，损伤已经很小了，但是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几个结节能用一个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一个点而不用多个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在这个做之前，我们需要在这个皮肤和结节之间，打一些生盐水。大家知道这个水啊，它是能够隔离啊，包括这个结节如果跟胸肌离得比较近，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结节和胸大肌之间再打点水，这个距离拉大，我们这个作用的时候就非常放心大胆的去做了。基本上就这些方面，没有太特殊的，因为它损伤确实比较小啊，作用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它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啊。当然这其中，我们打麻药也很关键。一般来讲的话，对于结节来说，就像是我们做那个荷包蛋啊，在这个结节周围打一圈麻药，所以病人可能自己的感受啊有点烧灼感，但是这种感觉特别不明显，所以感觉上还是很好的，我觉得。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您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所有的受众包括所有的网友想请您普及一下，就是对于这些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和乳腺结节的患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对于这种甲状腺啊，乳腺结节患者呢，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点啊，当然我们体检发现问题，包括到这个门诊复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首先呢，我觉得啊， 这些疾病啊，实际上我们说到底它都是跟心理因素啊，跟这些做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呢，心情要保持一个舒畅啊，尽量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往往这些脾气跑大，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呢有抑郁情绪的这种，就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比较快， 所以呢，这个要这种高节奏呢，就造成一种高压力，这种压力比较大呢，实际上对这个身体也是影响非常大的。甲状腺和乳腺的疾病，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啊，影响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睡眠啊，那么这几类疾病其实都跟睡眠相关。国外就有一个文献就说到这一点啊，那么睡眠不好的，经常熬夜的这种病人，那么他得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的概率就相对要高得多啊。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大家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家已经知道是跟碘的摄入有关，所以在沿海地区，包括我们来我们医院看病的好多是哪儿啊，葫芦岛的或者沿海啊，或者山东这些沿海地区，他们一般吃这个海鲜多一些，那么摄碘高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对饮食的这个 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大家就是如果有结节的，那么还是要少吃含碘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跟一些我们通常通俗讲跟一些发物吃发物多也有关系。什么呀？比如说羊肉，包括鱼肉也少吃一些，这是比较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我们见过这个乳腺结节患者是大概十岁的小男孩乳腺结节，什么情况？后来一问，大家这个 经常吃这种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所以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一些激素什么的，所以也是想让大家这个警惕起来，尽量少接触这些食物，是这样的。
0: 好的，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想所有的朋友和我一样，为了您的健康，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远离那些垃圾食品，能够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情。好的，非常感谢戴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大家再见。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颈性高血压是指因颈椎劳损、退行性变、外伤等原因，使颈椎间组织失稳或者是错位，产生无菌性炎症，直接或者是间接刺激颈交感神经节或椎动脉而引起的血管收缩功能的紊乱。近年来，颈性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增高。那究竟颈性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李忠实教授做客节目，带您了解颈性高血压。
2: 就是由颈椎病引发的类似高血压病的症候群，它的特点呢，就血压不稳，药物控制啊不太好，也能控制，但效果不一定很好。发病和什么有关呢？多和头颈部的体位变化有关系，就是说低头或仰头，经常干什么刺激的时候，你比如低头干了半天活，一起来，哎，一活动说，哎呀，发晕了，头晕呐、啊，眼花呀，然后血压高，血压这时候不稳了，一查血压高有问题，持续一阶段不好，这样的往往诱发。再和持续劳累有关系，它的症状的变化呢？和颈椎病相形伴随的，颈椎病发生了，它的情况呢，高血压呢也相对，发作或严重一些了，但动脉本身都没有器质性改变，颈椎的不稳，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来诱发高血压，就是这么一个现在这么推理的。
1: 说到高血压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疾病，大家对这种疾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熟悉。但如果说到颈性高血压，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那究竟颈性高血压在临床的表现上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2: 第一个，它的发作常与颈椎体位变化有关系，也就是说颈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它的颈椎不稳定就表现出来了。由于颈椎的不稳定，就可以刺激颈椎的交感神经。那颈椎的交感神经受体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在椎动脉壁啊、硬膜囊啊、小关节囊或者是肌肉筋膜上都有交感神经受体。这样交感神经受体受到异常的刺激以后兴奋，可以引起呢椎动脉收缩，引起供血不足，也可以产生呢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引起了高血压。再一个，同时呢，伴随着高血压，它也多伴有颈部的不适或神经受累的表现。再一个，血压的变化呢，多和颈椎症状啊同时发生，同步发作。这样的高血压之前呢，多为低血压或血压不稳。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病叫巴列综合征，它也是由颈椎啊不稳定引起的这么一个病。它的特点也是以血压偏低和血压不稳为主要代表，这么一个情况也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呢，这样的病呢对降压药物不太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经过手法治疗以后呢，有的病例可以得到改观了。那我们知道手法治疗怎么就能把高血压治好了呢？它的问题一定还出在颈椎上。
1: 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因为颈椎的增生而导致的压迫引起血压的升高。那患者呢，可能会有颈部的不适，也可以有双侧上肢的麻木或者是疼痛等症状。那对于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诊断是特别的重要。究竟临床上应该如何诊断呢？
2: 第一，首先要除外器质性病变。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呢？比如血管的异常，它本身呢动脉硬化了，是吧？周状硬化，动脉堵塞了，或者是有肝脏、肾脏啊、脑血管有意外了引起的，这些高血压要除外，然后再考虑有没有颈性的。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心脏以外的其他症状。颈性高血压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么一个症状，那伴随着植物神经的紊乱还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增加呀，大家可能都有这些症状，比如头晕呐、恶心、头昏、

0: 头迷，有时候恶心、呕吐，看东西不舒服、耳鸣、出汗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和交感神经啊，或者是植物神经紊乱有关系的。伴随这样症状出现的高血压呢，大家要警惕，也可能和颈椎有关系。这主要给大家提个醒，不建议要盲目治疗。哎，高血压了，哎，吃点药，吃点降压药，那不一定管用，也不一定好使，并且呢，可能还贻误别的情况。因此呢，有一句话，大家要一定记住：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我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就这样。比如我是看颈椎的嘛，我是搞脊柱的，颈椎呀、腰椎呀，是看这些病的。有的时候呢，看完了，病人走，我说你可以回去了。他说你给我开药啊？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吃药。那不行啊，我来看病你不给我开什么药哪行？给我开点药。我还逗他，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呢？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因此呢，要把诊断搞明白了，才能治疗这个病，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1: 颈椎病是有可能引起高血压的。颈椎病引起的高血压呢，被称为颈性高血压。高血压容易引起头晕，颈椎病呢，也可能引起头晕。头晕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那么，颈椎病与头晕有什么样的关系？临床上又将如何鉴别诊断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这个眩晕呢，也是搞不明白这事儿。眩晕都有什么主诉呢？大家一看眩晕就知道，头疼。头昏、头晕、眩晕、晕厥、猝倒，或者是什么短暂性、局灶性脑缺血发作、椎动脉供血不足、后循环缺血等等等等，这么多，我们医生都头疼，别说那个患者了，搞不懂颈椎的眩晕是不是存在呀？不知道，眩晕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就和感冒发烧一样，它是个症状，能够引起症状的疾病呢，有100多种，其中75%是耳鼻喉科，神经内科呢占20%，其他学科占5%。大家一看就知道，眩晕本来是不是耳鼻喉科的病，有多复杂呀？以眩晕为主诉，伴有头颈肩痛，有恶心、呕吐、耳鸣，可以单侧的、双侧的、间断的、持续都有。视力障碍可以有模糊，眼睛看东西模糊，眼睛干胀涩，发病时脸潮红、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血压不稳，有高血压，有低血压。心悸、手脚发麻、脑鸣、变异，你看这么多症状，它全都是植物神经的综合症，紊乱，植物神经紊乱了。有什么特点呢？这么几个字：症状繁多，太多了，又会有不同的组合。这样病人一来，我们先说病情特别复杂，我们先头疼。为什么呢？搞不明白，为什么体证很少，很少有体证，他都主诉，我晕呢，我头昏头迷。看的东西不清楚，恶心，一犯病说天旋地暗的，没办法。这样病人往往现在在耳鼻喉科、神经内科，还有什么妇产科等等的科室转，轮着看，看也看不懂，也可能一下看看好长时间，看3个月、看半年都看不明白，有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那看不懂怎么办呀？没办法呀，病人也没办法。病人说，病人你说他有什么辙呀？我们就好像钻到这么一个牛角尖里了，搞不出来了，晕呢。这个中老年呢，病人居多，随着年龄增加呢，这样病人也多。那一说眩晕呢，老百姓都告诉你脑缺血，那脑是不是缺血呀？脑袋什么地儿缺血呀？脑袋缺血和颈性眩晕有关系没有啊？都是未知数。那我们呢，从解剖上来说，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头的供血呢，主要靠哪儿呢？心脏，当然心脏来嘛。就2条道，一个是椎动脉，一个颈动脉，就有这2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椎动脉有问题呢，还是颈动脉有问题呢？不知道。我们用了这2个仪器，叫近红外光谱仪，它可以敏感的观察颈椎的动态的血流改变，一个测颈动脉，一个测椎动脉，看看它，先让它晕，再看看到底哪儿缺血了。特点呢是同时测量，看看到底哪儿发病，在颈性眩晕的病人中，40%可能和脑干的异常有关系。我们再探讨一下发病的机制。我们刚才说了，它都是交感神经症状。那交感神经在哪儿啊？交感神经啊，在哪儿呢？可以在沟椎关节这儿，可以在神经根的背膜上，可以在神经节的背膜上，可以在小关节的滑囊上，可以在硬膜，可以椎动脉，这些都可以有交感神经的受体。那也就是说，颈椎在异常刺激的时候，

0: 或者颈椎不稳，受到异常刺激的时候呢，可以刺激这些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这些症状。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实验，把那一些这个颈椎啊切下来，把这神经啊拿到，看看哪个地儿到底神经末梢多。结论呢是这样的，神经节周围游离神经末梢位置最多，数量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游离神经末梢它可以引起啊交感神经症状。那我们再简单的把这情况呢再总结一下，就是说颈椎不稳是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颈椎不稳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椎动脉就可以收缩，引起呢椎基动脉的血流改变，引起眩晕发作，产生交感神经症状。当颈椎管狭窄或相对狭窄的时候呢，椎动脉壁或硬膜囊或椎间关节囊的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刺激。如果炎症存在的时候呢，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的增强，就可以交感神经呢进一步容易受到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这样的。如果神经末梢数量增多有变性，也可以使交感神经呢兴奋性增强，产生这些眩晕发作。当然了，当颈椎无力、肌肉疲劳、颈椎外伤的时候呢，也一样更容易发生，引起眩晕。
1: 那么对于颈椎引起的眩晕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治疗方法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95%以上可以经过卧床休息得到，或者经过保守治疗呢治愈。比如卧床休息啊，颈椎带个脖领，带个颈椎外固定，还有一些中药西药有效。做手术不管手术很简单，手术大家别以为哎呀颈椎病啊手术啊可别动啊，哎呀一动了就不行了，你别这么想。现在科学很发达，我昨天做了4个颈椎，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眩晕的，他就是晕没别的，他晕的什么都干不了，就给做了立马就好了，昨天就好了。今天4个得有3个下床，有一个是外伤的，还得等几天。很好啊，又安全又可靠，很简单，别害怕。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忠实主任对我们做的介绍。那当我们患有颈椎病引起的头痛、恶心或者是头晕呢，这都是我们经常在颈椎病患者身上看到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工作或者是出差的时候颈椎病发作而头晕恶心，还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缓解遮掩的情况，来避免耽误行程和工作呢？由于椎间盘蜕变和截断性不稳定等因素，从而呢对颈椎周围的交感神经末梢造成刺激，产生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交感型颈椎病症状繁多，多数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主要临床表现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睡眠欠佳、记忆力减退、眼胀、干涩或者是耳鸣、恶心，甚至是呕吐、心律失常等等。以上的症状呢，往往与经常不活动有明显的关系，坐着或者是站着的时候可能会加重，而在躺着的时候呢，会减轻或者是消失。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理高度的枕头，患者要选用合适的枕头，这对治疗和预防颈椎病都有很大的作用。适用的枕头高度应该以8到10厘米为宜，枕头应该有适当的弹性或者是可塑性，不要过硬，以木棉或者是谷物皮壳枕较好，应用后呢可以形成马鞍的形状。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颈部要注意保暖，通常情况下呢冬季是颈椎病的高发季节，一定要注意颈部保暖，因为颈部只有受寒冷刺激就会使颈椎病复发，所以患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颈部的保暖。在秋冬的季节最好穿高领衣服，夜间睡眠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防止颈肩部受凉，就算是在夏季也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为了让颈椎病的患者的颈椎呢不再受到压迫，患者最好保持正确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姿势，保证颈部正直，微微的向前倾，不要扭转斜倾，工作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期间呢可以做些颈部运动或者是按摩，不适合将头靠在床头或者是沙发扶手上看书看电视等等。最后一点呢就是避免颈椎受损，在生活中呢要避免受伤，为了能够让患者的颈椎尽快的康复，患者可以适当的进行锻炼，但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锻炼， 不可以无目的的快速旋转或者是摇摆。您记住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的是气与经络的奥秘。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小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身就是身体健康，性则是心性素养、意识能量之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医，一提到中医，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遥不可及、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认为只有专业学者或专家才懂中医，都认为它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普通百姓离中医很远。其实并不然，中医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学中医的核心在于搞懂气与经络的奥秘，如果掌握了气与经络的运用，则掌握了人体健康的自愈密码。什么是气？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人体气机失去平衡所造成的。气机便是气的运行机制。普通大众对气认识都不够，其实气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起居坐卧都离不开气。比如说一见面，哎，你气色挺好啊，哎呦，你今儿气色可有点差，是不是没睡好啊？这气色就是气，看面色就可以知道。再比如遇到了让你感觉非常高兴的事儿，你会喜气洋洋；遇到了让你不爽的事儿，你会垂头丧气、生气，感觉胸口不舒服，甚至是吃不下饭。气色不错，气色不好，喜气洋洋，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气势磅礴，怒气冲天，生气勃勃，老气横秋，这些气都与人的身心状态、行为举止相匹配。这样的词汇啊，在字典里有很多，随便一想就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说，怒气冲天，您的血压一定会上升。总是怒气冲天，那就有可能是高血压了。再变本加厉一些，就变成心脏病了。如果总是垂头丧气、怨气冲天，日久积怨伤肝，则容易得肝病。这就是我们普罗大众在生活中用的这个气，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中医所理解的气与我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人体如果生了病，一定是体内气的运动规律被打破了平衡，也就是失调所导致的。我们来列举一些典籍，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说的。《黄帝内经》中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流通，则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体内都是正气、阳气，那些对我们健康不利的阴邪之气就无法影响我们。我们的气血如果是通畅的，则不会生病。《医门法律》中这部书则说，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只有当气聚集到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形成实体的物质。如果这个物质的气消散了，那么这个实体物质也就不复存在了。《抱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活在气中，气也在人体中，气无处不在，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万物生命，都必须顺。

顺着气机的规律去生活。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的说法去解释，现代科学发现人类可见的物质只占了宇宙的4%，还存在着96%的暗物质可能，而气就是那肉眼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暗能量。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极微小的不断活动的精微物质，生命能量，它构成并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当你理解了什么是气的时候，关于经络经脉您就能够基本明白了。经络就是气运行的通道，气如果是车，那经络便是路。在人体中，这样的路一共有12条，这12条经络通道掌管了我们全身所有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机制的正常工作，它负责运行气血，连接脏腑内外，沟通上下。气是车，经络是路，如果发生了堵车现象，哪条道路不通了，是不是就会影响整条路的交通情况呢？这头堵住了，那是不是就无法保证到达目的地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您胃不舒服，那么在胃经这条道路上就是有一个点发生了堵车，气过不去了，而我们呢则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解除堵车，堵车一旦解决，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很神奇的中医外治方法砭石、针灸、艾灸、中药、按摩、导引等，都是中医为解决堵车问题用到的技术，这就是中医六艺。我们生活中的气与我们自身得病的道理是相统一的，比如说思虑过多、气机内敛、茶不思饭不想、忧郁了，那么导致气结，结住了，结厉害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胸部胀闷、不想吃饭等等，时间再长就有可能形成实质的疾病了。所以中医治病的原理很简单，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里的气不通、气不顺、气不足，我们就来给它搞通、搞顺、补足。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的做到灵活的运用则有很大很大的难度。所以说中医博大精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医描述了东方文明对生命整体观的理解，说我们的人体呢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就是外部的形体身体，神是指精神心性，而气则是促进形和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桥梁。形气神是一种高度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果想要做到精力充沛，看起来神完气足，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简单的和您介绍了中医的气与经络，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各位好，今天来跟您聊一聊唐代诗人王维和他的《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篇名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小山村的美丽风光和村民快乐淳朴的生活，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心境。我们要想了解这首诗呢，先来聊聊作者王维。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精通诗书音画，而且呢，因为他笃诚信佛，有诗佛之称。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这呢就是王维的名和字的由来。说到王维的文学成就呢，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律诗还是绝句，都有流传的佳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呢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很多人都知道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山水诗，它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特长呢，就是能以画理通之于诗。他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这些自然风景和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啊，清新淡远，自然脱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又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有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难怪苏轼在称赞王维的作品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造诣。我们今天品读的这首《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名作，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王维啊，是自幼天资聪慧，据说21岁就进士及第，曾经做过太岳丞、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礼部郎中等职务，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基本上啊，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后世也以王右丞相称。青年时期的王维呢，曾有过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一生宦海浮沉，仕途波折。开元24年，也就是736年，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罢官，朝政啊可以说是日趋昏暗。这件事儿对王维的影响非常大，他无意仕途就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从这首诗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的是初秋时节山居雨后黄昏的景色，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山居秋暝的名字指的是日落时分。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了一场新雨，
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是初秋。皎皎的明月从松隙间流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淌流，竹林里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洗衣的少女归来了。莲叶轻摇，原来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退，眼前的秋景却足以令人流连。全诗把空山新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女归来时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时莲花的摇动，这些元素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每一句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给人一种丰富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飘逸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秀美的抒情乐曲，完美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呢，只是用赋的方法来描绘，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而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寄情言志，含韵丰富，读来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

0: 业。
1: 王孙，字可留。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聊了中国妇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变化。中国古代世俗对妇女是随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文化的尊崇、对生活的需要等开放程度而变化的。那么在财产继承上，中国古代对女性有什么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她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授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授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等才有资格授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侍夫，待男子行孝和亲族。在财产继承方面，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廉，若是改嫁，就连嫁廉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根据唐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庄廉，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个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称为户绝，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唐初对妻女继承户绝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唐以后逐渐倾向在世女，也就是还没出嫁的女子。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做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在世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1/3分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绝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在世女要承担祭祀和成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明清两朝也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做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须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祀，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廉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只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至于贞洁观念上，宋代呢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是有相当长的普及期。因此呢，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是受到认可的。士大夫家的女性也如此，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呢因为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非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 那理学大师程颐呢，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

0: 哎，这是啊不可想象的啊。程颐我们知道是二程啊当时的宋朝理学的领军人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程颐居然还默许了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那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呢下诏说，民间寡妇30以前夫王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旅，免除本家差役。那明代2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节夫烈女呢，就达到2500多人，约为前此2000年的20倍。那晚明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汉族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度受到了冲击。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提倡和宣扬贞洁观。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年华早逝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也是封建家庭伦理迫害下的受害者。冯小青呢，是中国著名的才女、词人、广陵世家女。她的父亲呢，是建文帝时候的广陵太守，自小秀丽聪颖，孤芳自怜，工诗词，解音律。因为离乱呢，嫁到了杭州，为正妻呢所妒，就僻居在西湖孤山。妻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殿而卒，当年只有18岁。《红楼梦》呢曾吟啊冯小青的诗说：“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黛玉形象其实呢是以小青为原型的，著有《小青词》。冯小青呢，她本名是玄玄，明晚期人，大致呢是生在万历晚期。小青呢自小就喜欢读书，善解音律，更加擅长棋艺。后来呢，她嫁给了一个富人，正妻十分的善妒，对小青呢常常的欺压。据说呢，正妻崔氏把小青带去了一个孤山佛寺，并将她留在了那里。小青整日面对池水自言自语，有人看到她就停止。那最后呢，她生病绝食，每天只喝一点点的梨汁，最后离开人世。有人作诗说，百劫回肠血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杭州的西湖边上有明代才女冯小青的墓地。那么张岱的西湖寻梦当中啊，有一篇小青佛舍，就记述了她短暂的一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冯小青本来是广陵一个官宦世家的女儿，父亲冯子兰是当地有名的儒生。冯小青长得非常美丽，从小就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善于写诗。据说在她10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这老尼姑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念了一大段佛经。冯小青好奇，饶有兴致地听着。老尼姑念完后，小青就把刚才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老尼姑非常惊讶，把小青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对她母亲郑重地说：“这姑娘聪明早慧，但是命薄，最好给我做个弟子。如果舍不得，也千万不要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以活到30岁。”聪明美丽的小青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做徒弟，她的这番话也不会被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冯子兰的一首诗被认为是在讽刺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于是冯子兰被流放岭南，家产被抄没，只有10几岁的小青沦为了官奴。后来杭州名士冯千秋救出了冯小青，纳她为妾，并带她一起回到了杭州。而冯千秋的正妻嫉妒心强，一听丈夫娶了妾，吼声如雷，怒气全撒在了小青身上。小青无可奈何，虽然只能对她屈意奉承，却依然不能在冯家安身。有一天，冯妻带了小青去庙里进香，小青拜过观音大士，默默地吟出了一首诗。 稽首慈云大事前，莫生稀土莫生天，愿为一滴羊脂水，洒作人间并蒂莲。这是冯小青表明自己不想西天成仙，但愿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普施甘露，使那些本应配对成双的男女终成眷属。冯七说，我听说西方的佛有很多，世人却大多只礼拜观音大士，这是为什么？小青回答说，因为观音菩萨最慈悲。冯七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大笑着说，是了是了，我也慈悲慈悲你。回去后，他就让小青住到了孤山的一座佛舍里，派了一个尼姑和他作伴，并且告诫他说，不是我的命令，丈夫来了不能让他进入，不是我的命令，丈夫给你写信也不能送进来。
0: 孤山上有宋代林和靖的这个故居遗址啊，梅旗竹径，一水千峰，景色十分清幽。但是冯小青独守佛堂，内心凄苦，白日里百无聊赖，只能望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夜里孤枕难眠，听着野寺的一声声的钟响，常常是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啊。他在这首诗里呢，也寄托了心中的忧患。我们就来欣赏他的七绝一。
2: 七绝，名冯小青。春山血泪点轻纱，吹入林波处世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0: 在孤独之中，小青学会了和自己的影子说话。每当斜阳花季，烟空水清的时候，他就临池自照，对着影子絮絮而谈，好像呢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有人看见他就立即停止了。有一天早晨啊，梳妆之后，他走到池边，又对着影子说，你也是薄命的小青吗？我知道你，你也可怜我吗？假如我含恨而死，你能因为我而现行吗？喃喃地说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哭是笑。这情景就像是在他另一首七绝里写到的那样。
3: 七绝二，名冯小青。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青须怜我，我怜青。诗的大意是，画了新的妆容却不得人欣赏，竟然和画像争论，这幅仪态妆容在后宫中又能排到第几名？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纤瘦的身影，你应该怜惜我对于你的爱。
0: 那么到了晚上，小青面对着孤灯一盏，只能靠一卷《牡丹亭》来打发时间。读着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故事，她常常废书而叹，我只当面对春天的美景，只有我会心生幽怨，哪里知道痴情的丽娘竟然因梦而死，却又死而复生，而最终能够嫁给梦中的人，而我只能去问水中的影子。薄命的人呐，良缘离我分外的遥远。感叹之后呢，她就写下了这首《读牡丹亭》绝句，我们来欣赏。
2: 《读牡丹亭》绝句，名冯小青。冷雨幽窗不忍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0: 冯小青呢，在孤山生活不到一年，终于郁郁成病，病情逐渐的沉重，到了水米都无法下咽的程度，每天呢只能喝一小盅的梨汁。但是他依然是细心的梳妆，穿上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呢拥着被子坐着，有时候还听听琵琶。虽然几次昏倒以后又醒来，但他始终不愿意蓬头垢面的躺着。有一天，他找来了一个画师， 让他给自己画像，画师画了好几回，他都觉得没有画出他的神韵。他就让画师呢拿着笔在旁边观察，而自己或者从容谈笑，或者整理书籍，一会儿呢收拾衣物，一会儿又替他调弄颜色。画师注视良久，终于又画成了一幅。小青看了笑着说，可以了。他把这幅画挂在床前，供上礼酒，连着喊了几声小青小青，大哭一场后就香消玉殒了。冯小青死的时候呢，年仅18岁，葬在了孤山玛瑙坡。那这个郑妻啊，听说他死了，立刻就赶来了佛堂。他找到了那幅画和一卷的这个诗稿，正在焚烧的时候，幸而呢被冯千秋，也就是他们的丈夫看到了，抢出了几页残纸，冯小青的一些诗歌才得以流传开来。后来呢，编辑而成了《焚余集》。那一代女诗人，竟在这种传统家庭的摧残下香消玉殒。如果呢活在当下，正是大好年华，前途似锦，更多的荣誉在前面等着他去摘取。可是封建观念摧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女子，可悲可叹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齐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 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寒舍距此两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

演说家本频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愈发的拮据。执公子无知，是齐襄公自立为君，选榜招贤，百里奚欲往应召。简书回道：贤君有地在外，无知非分窃利，终必无成。百里奚乃止。未及简书有一友自洛阳归，言及天子之弟王子颓，说他好牛，其四牛者皆获厚赏。百里奚心动，要投王子颓。简书告诫道：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事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等料理完家事，兄去州看你。百里奚诺诺而去，即见王子颓以四牛数尽，子颓大喜，欲用为家臣。简书自正而至，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道：颓志大而才疏，其所交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也，不如去之。百里奚沉吟良久，勉强同意。去也可，虞国距此不远，齐国大夫公之齐，弟与他有一面之缘，投虞怎样？简书道：弟所说的公之齐，亦兄友也，相别已久，兄欲意访之，弟若投虞，兄当同行。遂与奚同至虞国，经公之齐之见，虞君拜百里奚为中大夫。简书道：吾观虞君见识窄小而刚愎自用，亦非有为之主也。百里奚道：地久贫困，避之于在陆地，欲积得少水自救矣。简书道：地为贫而食，吾难足辱，翌日若访我，当去宋之明陆村，其地优雅，吾将补居于此。说毕辞去。百里奚留世于虞，也曾遣人去晚迎接妻子。村人言道：三年前天遭大旱，颗粒不收，杜氏携子外出乞食，下落不明。百里奚闻之，潸然泪下。转眼已十余年，晋假道伐国，公之齐劝之不听，遁去。江行劝百里奚同遁，百里奚回答道：吾既不智矣，敢不忠乎？即于灭。于君与百里奚同为晋鲁。晋文公闻百里奚贤，欲拜为大夫，使虢国降将周之乔向百里奚通融。百里奚道：等故君离世后方可。及乔离去，奚叹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世乎？吾当使事，不是于晋也。这话不知怎的传到了周之乔耳中，心甚恶之。恰在此时，秦穆公任好使大夫公孙之向晋求婚，欲得晋献公长女薄姬为夫人，献公许之。即薄姬出嫁，晋献公挑选随印之人。周之乔进道：百里奚不愿侍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道：可。遂用奚为印。百里奚叹道：吾抱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印，比于捕窃，莫入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将去宋，道祖乃返乡。将至宛城，遇楚成王出猎。楚成王见百里奚乱发如毛，衣不蔽体，误为逃囚而复献成王。百里奚被押至楚成王落车之前，立而辩道：吾宛人非逃囚也。楚成王道：何能？百里奚回答道：善四牛。楚成王道：四牛有道乎？百里奚回答道：使其实，续其力，人牛通心矣。楚成王闻言大悦：好一个人牛通心，善似牛者哉！自古牛马相通，汝既善似牛，便可似马，如可做寡人，专心为寡人牧马。百里奚躬身回道：可。秦使迎薄姬一行抵达秦都雍城，秦穆公见检测中有从印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便向公孙之问道：百里奚呢？公孙之如实回道：被他中途逃去。秦穆公又道：他是一个甚等样人呢？

0: 孙知道，虞国故臣，官拜中大夫，既贤且智。其穆公道，他贤在何处，智又在何处？公孙知道，晋军借钱伐国，知虞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智；从虞军于晋，而亦不臣晋，是其忠。稍停又道，其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其穆公道，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孙知道，陈文熙乃楚国宛城人，其逃避于楚，何不使人往楚访之？其穆公回道，可。遂遣谍人入楚，约二月余，谍人还报，熙在海滨，为楚军牧马。其穆公道，孤以重币求之，楚会答应吗？公孙知回答道，百里奚不来矣。其穆公道，何故？公孙知对道，楚之使奚牧马者，为不知奚之贤也。君以重币求之，是告以奚之贤也。楚之奚之贤，必自用之，怎肯与我？君不若以陶印为罪，而见赎之。此管夷吾，所以脱身于鲁也。其穆公大怒，乃遣使臣写公羊皮五张去楚国赎百里奚。树雕几经周折，也来到了楚国。他见百里奚年已七旬，满头银丝，大失所望。汝就是百里奚？百里奚回答道，老朽正是百里奚。树雕道，汝做过虞国中大夫？百里奚轻轻颔首。树雕又道，汝明知晋国假道伐国乃是一个阴谋，为何不向虞军进谏？百里奚回答道，公之奇是虞军老臣，又是他的老师，见之尚且不听，他能听老朽的吗？树雕道，汝若真是一个忠臣，不听也得见。百里奚翻眼瞅了瞅树雕，汝究是何人？找老朽何干？树雕身材飞扬地回道，吾乃齐国士人树雕，奉俺主公之命前来考察汝的余贤。如果真是一贤者，将会得到大用。但话又说回来，汝是不是一个贤者，全凭在下一句话，汝信不信？百里奚没好气地回道，汝是齐桓公驾前一宠臣，汝的话老朽当然信了。树雕道，既然这样，汝回在下的话，想不想当官？百里奚如实回道，想。树雕道，汝做了官后，如何感谢在下？百里奚反问道，你说让老朽怎么感谢？树雕略一思索道，一，把汝的封邑割给在下一半；二，无论何事得为在下马首是瞻；三，百里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滚。树雕愣了一愣，摇手说道，朽木不可雕也。说毕甩袖而去，向齐桓公面禀道，有道是十里无真信，百里奚老而愚，不是做官的料，且是对我大齐国抱有很深的偏见，扬言非宰相不是。这话齐桓公竟然信了，
1: 如此一个人不是也罢，
0: 谎言毕竟是谎言，未及这谎言便被事实戳穿。从秦国传来消息，百里奚已入秦，得到大用，官拜左庶长。不止百里奚，连他的好友简叔也得到了大用，官拜右庶长。不止百里奚、简叔，连他们的儿子孟明视、白乙丙亦拜为大夫，与奚起树并号将军，位置三帅，专掌征伐之事。齐桓公发怒了，他什么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害罢，也就是妨碍他称霸。而树雕双手将百里奚推给秦国，对他的霸业构成了威胁，他能不怒吗？他这一怒可苦了树雕，被生生关了一个月大牢，原说要关三年的。一来易牙公子开方不停地为他求情，二来桓公确实也离不开树雕，三年改为一个月。出狱那日，树雕蓬头垢面，赤足来谢桓公。桓公爱怜不已，搂在怀中，轻轻拍着他的脊背说道，
1: 苦了汝了，有道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寡人赐汝田300顷，户300，作为对汝的补偿。
0: 树雕得到了满足，谢恩而去。管仲来了，齐桓公害怕他追问赏赐树雕之事，忐忑不安。谁知管仲和他谈了许久，只字未提树雕。管仲道：治国之道，贵在得人。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咱应该多办几所乡学。齐桓公道：再办一百所如何？管仲道：甚好，但难解燃眉之计。齐桓公道：什么是燃眉之计？管仲道：人才呀，臣老了，宁弃亡于水，就是五节，以三去其二，宁月死于病，兵虚无，无亡于火，若不抓紧物色人才，后继无人矣。齐桓公立马想到了百里奚。百里奚之时，虽说失于树雕，自己也有责任，谁叫自己用人有差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管仲不知齐桓公想些什么，继续他的话题。世上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如何去找。最简单一个办法，悬赏招贤，也可得到人才。齐桓公道：人才头上又没写字，茫茫人海之中，你让寡人去找去抓，犹如大海捞针，寡人实难办到。至于悬榜招贤，易如反掌，寡人这就遣人去做。不，悬榜招贤不足以表明寡人求贤若渴之切，寡人来他一个停聊招贤，火炬用一百。这话没有让鲍叔牙听见，若是让他听见，又该斥齐桓公僭越了。单单停聊也没什么，停聊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何为停聊？古代列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这就叫停聊。停聊有讲究，所有停聊之术更有讲究。天子为一百，公爵五十，伯侯子男均为三十。齐桓公让点燃一百支火炬以招贤，显然是僭越了。事情并没有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简单。设下停聊之礼以后，整整一年竟然无一贤士前来。桓公有些急了，正在召管仲询问原因，树雕慌慌张张闯了进来。主公来了来了。齐桓公正在按摩，斜着眼问道：谁来了？树雕道：贤士来了。齐桓公大喜，一把将按摩的宫女推开，径奔正殿坐等贤士。约有一盏茶功夫，贤士被人引了进来。齐桓公举目一瞧，心中凉了半截。什么贤士？高鼻深目，下巴上长了一绺胡须的干瘦老头。齐桓公例行公事问道：汝高名上姓，年庚几何呀？老头回道：臣姓袁，名彭，字显公，年庚六十有三。齐桓公又道：汝家居何处？老头回道：东野。齐桓公道：汝有何才何能，请如实禀告寡人，寡人好量才使用。老头道：臣会九九算术。 九九算术？会这种玩意儿的人在齐国车载斗量。齐桓公强忍住笑：
1: 九九算术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
0: 老头正色回道：
1: 大山不惧细小的石头，江河不惧细小的溪流，方能成为大山大海和大江。诗经中也曾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固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你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臣高明的人不来吗？
0: 听了他的话，齐桓公肃然起敬，连道：
1: 贤士说的极是，留他一同进膳，并用停聊之礼接待了他。
0: 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接踵而至。最先来的贤士叫张坤，身长丈余，肩阔二尺有七，力可举鼎。齐桓公喜道：
1: 王子成父，后继有人矣。
0: 既知是王茂，能让一棵树上结出四种果子，再知是刘文斌，讲起绝育头头是道，还有一个长之屋，自言能治百病，亦能知人生死。桓公信之。东壁有个小臣季，学识非常的渊博，隐居在那里不肯出来做官。齐桓公听说了，坐着荣洛去拜访。小臣季 谎称不在家中，避而不见。第二天齐桓公又去，小陈济从后门溜走，桓公不死心，第三天还要去。树雕劝道：主公，您贵为万圣之尊，他是一个布衣百姓，您已经去了两次，他应该主动跑来见您，他却不来，您何必还要去呢？齐桓公极有耐心地回道：小陈济不愿来见寡人，乃是傲视绝路，轻视君主，连君主都敢轻视的人必有大才，治国之要贵在得才。周文王得一公先太，不，周文王得一先太公，换来大周几百年江山，寡人得一重父雄霸天下，故而小陈济敢于傲视寡人，寡人不敢傲视小陈济也。他一连去了五次方才见到小陈济，当即便要拜他为世子之父。小陈济辞道：别急，待老朽见过世子再说。翌日齐桓公带公子昭一同来见小陈济，小陈济将公子昭仔细打量一番，说道：俗言道，良鸟择树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老朽想出个题考考您，您若过关了，老朽便随您进宫，若不能过关，嘿嘿，就别怪老朽不识抬举了。公子昭毫不迟疑地说道：您考吧。小陈济轻咳一声道：老朽就坐在这客厅里，您不能拽，不能拉，不能抬，也不能推，更不能用墙，若能让老朽自己跑到院子里，老朽就跟您进宫。此言一出，众人都吃了一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暗自为公子昭捏了一把汗。公子昭皱着眉头想一盏茶功夫，仰脸说道：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济笑微微说道：请讲。公子昭一字一顿道：我放火烧了您的房子，看您出去不出去。小陈济很坚定地回道：老朽宁愿让您烧死，也绝不出去。这公子昭又想了一盏茶功夫，双手一摊，哭丧着脸道：我绞尽了脑汁，确实想不出让您自动跑出屋子的办法，但您如果站在院子里，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进来。小陈济微微一笑道：不见得吧。公子昭道：咱们可以试一试。小陈济道：试一试也可。撩起衣具步入院中，公子昭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先生，请跟我走吧。小陈济摇手说道：不行，您并没有要老朽自动跑回客厅啊。公子昭笑道：可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济恍然大悟，将脑门一拍道：哎呀，老朽输了，老朽输得心服口服，老朽随您进宫。由小陈济出面辅佐公子昭，齐桓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整日与树雕、易牙、公子开方、长卫姬、少卫姬在一块儿吃酒饮乐。这一日，齐桓公正与树雕等人饮酒，管仲、公孙袭鹏领着天使王子虎来见桓公，向他禀道：西戎主札末率兵十万杀奔周都洛阳，襄王请伯舅亲率诸侯之国，亲率诸侯之兵讨伐札末，救亡护驾。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听了王子虎的话不置可否。管仲急忙朝王子虎施礼道：主公醉意，请天使暂去管驿歇息，出兵之事隔日再议。说毕目视袭鹏，袭鹏会意，遂送王子虎去了驿馆。管仲见天使已去，便向桓公问道：主公因何不想救周？齐桓公直言不讳道：常之屋对寡人言道，周氏气数已尽，要寡人取而代之，今西戎攻周，是为寡人代劳矣。管仲连连顿足：胡说八道，主公可曾听说文王访贤的故事吗？齐桓公道：那贤人就是寡人的先太公，如何不知？管仲道：臣老矣，记不起来了，您能不能给臣再讲一遍？齐桓公道：当然可以。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商朝末年，在渭水流域兴起了一强大的方伯之国，国号周。国与齐是由帝喾的后裔所建， 自契时，也就是后稷开始，十三代传至西伯侯姬

0: 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已经很强大了。商纣王帝辛为了清除东征夷族的后顾之患，设计把周文王召到京城，囚禁在九里。周文王的臣子洪腰等人设法搭救，他们搜罗美女良马和珍宝献给纣王，买通商朝大臣费仲向纣王说情。商纣王是一个爱财贪色之徒，一见所献的有心事美女高兴得不得了，便释放了周文王，并赐给了弓箭斧钺。周文王离开牢笼返回周地，决心访贤求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以便寻机会推翻商朝，报仇雪耻。当时他手下虽有不少文臣武将，但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所以特别留心寻访大贤人。这一日，文王在灵台上宴请群臣，君臣共乐，不觉天色已晚。文王回驾不及，便让文武在台下安歇，自设绣榻安寝于台上。夜半，他突然看见一团火光从西方升起，向他身边移来，到了近处却变成了一只老虎，泪声双翼猛扑过来。他睡梦中高叫了一声醒了，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天，文武百官参见完毕，文王讲了自己的梦，请群臣参详。大夫散一声起身恭贺道，这个梦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主大王能得到栋梁之臣。文王道，怎么见得呢？散宜生道，从前商高宗梦见飞熊入梦，在打强人中间得到了复说，现在主公梦见虎生双翼，那比熊更凶猛，更灵便，更能为主人效劳。西方属金，金用火断可以做成大器，这正是能得到人才的象征啊。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散宜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溪自隔石，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全速赶订单；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中国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6: 在广东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7: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6: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8: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6: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今年欧洲夏季持续高温，多地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制冷需求井喷，中国空调品牌生产线昼夜不停，全速赶制海外订单。但这一轮出海热潮早已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进化到了卖解决方案和卖标准适配的新阶段。一是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格力推出的光储空一体化系统是一大亮点。欧洲的能源贵，这台空调不仅自给自足，余电还能供全家，这切中的是能源自主的痛点。当别国还在卷价格，中国企业已在用光伏加储能重构产品的底层逻辑，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二是极致的法规洞察力，一款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的独立式空调令人拍案叫绝。欧洲老建筑不允许外墙打洞，中国企业没硬推产品，而是修改产品形态去适配当地法规。这种对海外市场隐性规则的拿捏是品牌真正扎根的标志。三是细分场景的饥饿感，车载空调出口暴涨

0: 84.26%，说明中国企业连房车、旅行、物流、冷链这种欧洲细分赛道都没放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增长点。这种市场的敏锐度和执行力足以让老牌对手感到寒意。当然，满负荷运转背后是车间工人的挥汗如雨的坚守，喜人的是订单，考验的是供应链弹性和交付质量。相信这股来自东方的清凉之风，吹给欧洲的不只是阵阵冷气，更是中国绿色制造、可信赖、懂规则、有温度的全球形象。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伯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5: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

0: 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哈。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0: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

0: 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的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
1: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2: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taxi, 我们会有这个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3: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4: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0000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3: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4: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5: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3: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6: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三四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0: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2: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 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40万、40-50万的那种高级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

0: 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他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4: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13: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15: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1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

0: 民代批评称，这一推，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1: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2: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3: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4: 环球华人。
0: 台湾独游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游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游之致癌游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1: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游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游，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 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

0: 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哦。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

0: 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游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1: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四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0: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2: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黄国昌也积极地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况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地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0: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3: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 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地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0: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1: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0: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 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瓶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去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进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

0: 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2: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进行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3: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县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4: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3: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县，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4: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3: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县对作物病害防控

0: 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1: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0: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1: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0: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0: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都不出来， 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十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献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献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献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献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拉闸限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这种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0: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7: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7: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7: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 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7: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7: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7: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7: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7: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7: 工业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7: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市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换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

0: 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3: 我来这叫给好我俩我学，我不学。
4: 听老你听老
3: 回家
4: 多好的
3: 天天。哎呀，你要替个帮帮呢。
4: 啊，行啊。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5: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2: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6: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2: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儿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7: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2: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8: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站着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2: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8: 我刚参加的时候， 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

0: 一股，去了以后啊，就是给那个老头老太太找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工人都哭了，啊，小工人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20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个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儿，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不了了？
3: 能呀！哎呀，这活再不再做也能够受。
4: 能干，能干，能干，
3: 能耶！
4: 怎么能干？
5: 听俺这好。
1: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0: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说，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也把一生当名节，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眼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都显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姥哈，还有我父母这一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7: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介，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0: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

0: 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1: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0: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屏。
0: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2: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2: 这次大概住多久？
3: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2: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3: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 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7: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越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7: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6: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妈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8: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2: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8: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2: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8: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2: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8: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学了。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超声检查下的甲状腺和乳腺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高血压疾病以及其他生活的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超声检查是许多疾病的首选诊断手段，有时甚至是确诊的手段。那么超声检查对于甲状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方面有哪些诊断的特色和优势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医院超声科主任戴维德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超声检查在甲状腺以及乳腺疾病的应用。欢迎收听。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在甲状腺疾病当中的诊断和治疗当中，我们除了超声检查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啊，它一般来讲的话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叫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一个呢是形态上的改变啊，所以这两方面可能都需要综合起来都需要查。比如说这个病人啊，那么他可能通过超声来看的话，他甲状腺是个弥漫性的改变，那么他很可能从超声判断啊是有炎症啊，那么或者呢他的功能可能也已经受影响了，那么我们需要同时抽血化验一个甲状腺功能，这是需要抽血化验得到的一个检查结果。那么通常有五项的，有七项的，那么它们分两大类，里面可能不管是五项还是七项，有几项里面有几项，比如说 T3 T4 啊，那么 TSH 就是我们说的促甲状腺素，这些呢是来判定它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抗体的检测，像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啊，那么或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类的这个化验值呢，是对应的是判断甲状腺疾病有没有炎症的这种特点啊，它一般是这样。另外呢，除了我们这个做超声检查来检测甲状腺的疾病以外，那么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颈部的局部的一个增强 CT 扫描啊，这类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发现甲状腺结节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想判定一下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同时有问题，那么可能做个增强 CT 的这个颈部的增强 CT 可能更清晰一些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判定甲状腺结节，当然这种情况可能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判定它是甲状腺这个射点的什么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用同位素检查，用点药啊，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药在甲状腺这个内的这个分布情况有什么改变啊，有什么特点呀、啊？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啊，甲状腺的疾病呢，越来越多的是依赖超声检查了，因为很多情况下，超声检查不能这个体现能够表现出来这个甲状腺它的疾病的一个分类。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的一些特征来判定，比如说罹患甲状腺结节它的良恶性的这么一个鉴别诊断，也是现在超声检查已经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就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就是我从甲状腺结节到甲状腺癌，就是您在这个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在成像的影像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括的称谓，那么它里面实际上分很多，包括甲状腺的实性结节啊，囊实性结节，或者完全是个囊性结节，就根据它里面这个结节里面含液体量的多少呢，有这么个区别。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甲状腺结节不好的结节，一般来讲啊，大多数都是实性结节里面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从超声看的话，比较典型的甲状腺结节，恶性甲状腺结节的特点，一般来讲，比如说边界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态不规则；第三个呢，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这个结节的亮度啊，也跟这个结节的性质是有关系。比如说它是不是特别的黑，或者特别的亮。一般甲状腺结节如果它特别的黑，在超声影像上啊，我们叫回声低，但是你普通人看的话，就是特别越来越黑。这种情况的话，它的性质可能越发的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怎么样。一般良性的结节啊，它是一个周边环绕血流一圈啊，环绕血流。但是恶性结节一般就是既有环绕血流，内部也有血流，我们叫混合型血流。有这种血流的，一般不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里面有没有钙化啊，尤其是什么钙化，小点状的啊，而且是一堆，我们叫簇状钙化。如果 超声报告描述了啊，这个结节啊半钙化了，而且是点状钙化，是一个不好的结节。
0: 那在您日常的门诊啊，包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对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
1: 有这个结果啊。那么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啊，36岁一个男青年，实际上他，你从他一般状况来讲的话，看到他非常健康，是吧？谈笑风生啊，但是就因为手摸到这个顶部有一个包块，他觉得不放心来看了。好，结果一看，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他颈部啊是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非常满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啊，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有点状态化学，特别乱啊，再加上特别黑这个结节，而且也比较大，大概1公分多。当然问题不止于此啊，他这个颈部啊周围淋巴结很多，我数了大概有6-7个都发生转移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病情已经比较危急了，就应该马上要手术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其实就是摸到一个包块。所以这个甲状腺癌的疾病啊，有一些特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越年轻的人啊，如果得甲状腺癌，他的恶性度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有个男女比例的差别，越是男性反而这个恶性不高，第二个呢发展越快。我们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类似，30多岁的男同志做完手术4个月又发生这个复发的情况，非常非常的这个头疼啊。当然他本身来讲的话，他比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问题啊，他比较局限，很可能就局限在颈部了，别的地方他很少这个转移，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有没有脑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肺部转移，这种情况有，但是临床上特别少见。它就在颈部，就是那种怎么说的，这种淋巴结复发的情况层出不穷，可能过几年又长出来，过几年又长出来，因为它手术很难完全清除。大家知道我们颈部淋巴结啊，每个人体大概有300多个呢，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次手术全清理完，所以有时候这种情况，就这个病人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来来回回可能做了有3次手术，后来呢因为确实没法再做，因为做一次手术啊就形成这种瘢痕啊，或者形成这种这个粘连啊，就不好弄了。后来我们就给他后面再做的话，就来做这个一会儿下面我们讲微波消融术，那么是局部的消融，就是帮助这个一些不能手术的患者解决这个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例子对我印象特别深。
0: 微波消融术就是通过电磁波对组织进行加热，使组织的温度升高，在过程当中呢，使肿瘤细胞消融，留下了正常的细胞，这就是微波消融的治疗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微波消融术，它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有请戴维德教授。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种微波消融术，所以我们大家也特别好奇，这个微波消融术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微波消融术啊，比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家庭用的那个微波炉有点相似，只不过呢，它怎么做？它是通过一根针的针尖来发射这种微波，造成一个局部的这个热效应啊。大家知道，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细胞，特别是肿瘤细胞，它特别怕热。只要超过60度，我们这个微波消融一般这个针尖的温度会达到60到90度，所以一超过60度，细胞就全烧死了。另外，这种尖端发生的这个微波造成的热效应啊，它还可以使这个结节里面这些血管啊全部封闭掉，因为血管它本身也怕热，封闭掉以后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呢，肿瘤细胞被烧死了；第二个呢，这个肿瘤里面所有供应营养的啊，营养进行营养支持的血管全部被封闭了，它还不会再有营养。就造成这个局部的肿瘤结节的一个坏死，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些肿瘤啊进行一个集中烧毁，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它非常集中，集中啊就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损伤效应也是很集中，我不会危及到旁边的，包括我们知道颈部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包括颈动脉啊，包括气管啊、食管啊，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微波的局限性的这种热效应呢，啊，把这个损伤控制到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小空间里头啊，所以它的损伤相对要小得多，但是作用呢又非常强，是这样的。
0: 能否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这种

0: 我们拥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在早期如何能够更有效更有办法的能够做到早期的鉴别诊断呢？一个呢，我们通常呢健康人群啊，那么一年查一次体啊，所以你建议大家，这就是提示建议，每年查体，那么要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查体机构，或者呢我们这种特别信誉比较好的连锁的这种查体，或者呢我们三甲医院的健康查体中心， 那么去进行这么一个检查啊，保证检查的质量，每年都查一次看一看，因为这个结节确实，去年没有不太高，今年没有，所以每年都要查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健康查体中发现这个结节有苗头啊，有不好的苗头，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是不是分解不清了，或者说去年没有，今年新发生的一些新生结节啊，或者血流有问题，或者呢，我刚才还少说了一点，就是这个结节的形态啊，除了形态不规则， 往往竖着长的，就是它的纵径要比它的这个横径要大，我们叫竖着生长啊。一般竖着长的结节都不好，横着长的一般都是好的。有这些特点的，大家注意了，就不能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回我们啊，我们正规大医院的这个超声医学科详细的啊超声检查，再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很可能进入下一个诊断流程，我一会儿也要讲穿刺活检。 通过这个穿刺活检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病理诊断，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结节，是不是一个甲状腺癌，是这样的。所以体检很重要，体检出来如果有问题，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正规复查也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我们早期发现啊，早期诊断，甚至于早期治疗。
1: 那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早期的这个鉴别诊断，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甲状腺结节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呢？
0: 通常分为良性、恶性，恶性呢其实就说的是甲状腺癌了。我们先说良性的结节，良性的结节呢，通常来讲的话，它引起我们这个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因为它体积越来越大，它对周围的 器官包括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些造成一个压迫，主要是压迫症状，可能比较重的啊，就有些患者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噎了，或者呼吸啊有点憋气了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去临床去处理的。那么这类两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认为2公分以上就可以考虑治疗的问题了。那么治疗分两大类啊，那么传统的标准的就是手术切除。 但是手术切除啊，它是无差别的，不会说只切结节。它一般要把甲状腺整，甲状腺大家知道，它的解剖就是左腋、右腋中间带着一个峡谷，像个蝴蝶一样啊。所以一般这个结节在哪一腋，那么它要把那一腋基本上就都切了。它是这样，它其实际上对甲状腺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现在提倡做的也比较多了，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甲状腺微波 消融术啊，那么它实际上作用原理刚才也说了，是个热效应。那么它只作用于这个良性结节，2公分以上啊，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这个结节整个烧毁了。那么当时做完以后，这个结节实际上还是在，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被周围正常的甲状腺阻啊吸收掉，所以过半年或一年，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实际上达到一个足部吸收的过程。对患者来讲的话，损伤减小了最小，另外呢，能保留它的完整甲状腺， 实际上就是保留它的甲状腺正常的功能了，是这样。另外一类结节呢，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癌啊。那么甲状腺癌呢，其实实际上临床，根据大小来讲的话，我们先说大小，以1公分为限，1公分以上的啊这种恶性结节，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种1公分以上的结节做消融的话，很难完全消融掉，所以这个消融不彻底，这个是不建议采用消融术的。但是呢， 如果是1公分以下的啊，尤其是很多患者这个甲状腺癌啊，都3-4毫米，这种结节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这种结节实际上对于我临床来讲的话，其实很适用于这种微波消融，因为微波消融的话，它很容易把这个3-4毫米结节，整个消融掉以后，其实还可以再稍微扩大一些范围，一般消到6毫米或者8毫米，就是说它整个把这个甲状腺的微小癌啊，要整个完整的 甚至于更多一点范围的消融掉，这样保证一个彻底消融的这么一个效果。好处就是跟那个刚才说的这个良性消融一样，良性结节消融一样，保留甲状腺啊，保留这个不影响它的功能。 另外呢，对一些爱美的女孩啊，这个也是一个福利。

0: 那么我不需要开刀了，也不会留疤，是吧？那个针眼呢，当时会有一个针眼，但实际上那个针眼也会吸收掉、消失掉。所以做完以后，可能过一个月，你看这个补脖子任何痕迹都没有，但是呢，它的甲状腺小结节已经被消灭掉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大体上是这样分的。
1: 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让我们对微波消融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其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当她听到您刚才介绍，就是我们通过一个针，这个针眼儿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她整个针眼儿就看不到了。但是呢，里边的结节确实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好的。我想请教一下您，戴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微波消融术目前在咱们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应用的范围怎么样？
0: 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广啊，我们最初呢是只用在甲状腺啊良性结节，那么后来也推广到甲状腺，微小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颈部淋巴结又发生转移的，我们对这个颈部淋巴结进行消融，还有后期呢，后续呢，我们还对一些甲状旁腺瘤啊，甲状旁腺的结节，包括甲状旁腺瘤，包括甲状旁腺癌。我们也进行这种微波消融术，效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肿物，如果患者也不想做手术，也可以用这种消融术去解决啊。所以做的越来越多，包括甚至于包括我们腹部啊，我们常见的肝脏的一些肿瘤，这个其实是这个技术啊，实际上用在肝脏，而不是甲状腺啊。肝脏那些，比如说肝癌，小的肝癌。包括肝的血管瘤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当然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用在乳腺啊，乳腺结节，尤其是这种女性的多发乳腺结节，这种是不能手术的，你不可能到处都开刀吧？但是呢，微波消融术这种定针啊、穿刺的这种按这种方式来解决多个结节的这种办法，还是非常非常可行的，是这样的。
1: 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小型的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这个微波消融术，它通常做手术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乳腺小结节啊，做微波，一般来讲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作用时间非常的短。那实际上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间是包括一些这个做完以后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加起来啊，可能有一个结节啊，大概10分钟左右，但实际上，单纯说我们去烧这个结节，可能也就十秒、几秒钟的事儿。小结节啊，比如小鼻弓的结节，都时间都非常短的。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大概她有30多个结节，但是最后做了有3个小时，我只是笼统的所有的时间啊，但是呢，她效率很高啊，3个小时30个结节全部解决掉了，所以她也很高兴。给他解决了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朋友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微波消融的时候，就是通常这根微针，它这个微波这个长针，它通常要连接外界的设备来进行加热。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温度通常要加热到多少度呢？
0: 一般要加热到60度以上，但是不超过90度，就是60到90度之间，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功率啊是可以可控的。就是功率，这个功率实际上就是跟它这个热效率是有关系的。一般的我们分，比如说控制在15瓦、20瓦、30瓦，甚至于作用更强的肝脏的时候，可能达到50瓦，所以它是可调的、可变的。通常情况下在60度左右。
1: 60度左右哈，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在进行这个微波消融术之前，我还要做哪些相应的检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一个呢，是我们要。通过超声检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的计划，因为刚来做乳腺结节消融的都是多发结节的，可能这个患者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设计一下我们的竞争的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减少竞争点、穿刺点。虽然说这个穿刺已经很微创了，损伤已经很小了，但是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几个结节能用一个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一个点而不用多个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在这个做之前。我们需要在这个皮肤和结节之间，打一些生盐水。大家知道这个水啊，它是能够隔离啊，包括这个结节如果跟胸肌离得比较近，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结节和胸大肌之间再打点水，这个距离拉大，我们这个作用的时候就非常放心大胆的去做了。基本上就这些方面，没有太特殊的，因为它损伤确实比较小啊，作用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它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啊。当然这其中， 我们打麻药也很关键。一般来讲的话，对于结节来说，就像是我们做那个荷包蛋啊，在这个结节周围打一圈麻药，所以病人可能自己的感受啊有点烧灼感，但是这种感觉特别不明显，所以感觉上还是很好的，我觉得。
1: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您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所有的受众，包括所有的网友啊，想请您普及一下，就是对于这些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和乳腺结节的患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对于这种甲状腺啊、乳腺结节患者呢，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点啊，当然我们体检发现问题，包括到这个门诊复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首先呢，我觉得啊，这些疾病啊，实际上我们就说到底，它都是跟心理因素啊，跟这些做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呢，心情要保持一个舒畅啊，尽量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往往这些脾气不好的、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呢有抑郁情绪的这种，就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比较快。所以呢，这个要这种高节奏呢，就造成一种高压力，这种压力比较大呢，实际上对这个身体也是影响非常大的。甲状腺和乳腺的疾病，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啊，影响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睡眠啊，那么这几类疾病其实都跟睡眠相关。国外就有一个文献就说到这一点啊，那么睡眠不好的、经常熬夜的这种病人，那么他得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的概率就相对要高得多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大家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家已经知道是跟碘的摄入有关，所以在沿海地区，包括我们来我们医院看病的好多是哪儿啊？葫芦岛的，或者沿海啊，或者山东这些沿海地区，他们一般吃这个海鲜多一些，那么摄碘高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对饮食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大家就是如果有结节的，那么还是要少吃含碘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跟一些我们通常通俗讲跟一些发物吃发物多也有关系。什么呀？比如说羊肉，包括鱼肉也少吃一些，这是比较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我们见过这个乳腺结节患者是大概十岁的小男孩，乳腺结节什么情况？后来一问大人，这个经常吃这种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所以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一些激素什么的，所以也是想让大家这个警惕起来，尽量少接触这些食物，是这样的。
1: 好的，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想所有的朋友和我一样，为了您的健康，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远离那些垃圾食品，能够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戴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大家再见。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带您了解的是警性高血压。
13: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2: 颈性高血压是指因颈椎劳损、退行性变、外伤等原因，使颈椎间组织失稳或者是错位，产生无菌性炎症，直接或者是间接刺激颈交感神经节或椎动脉而引起的血管收缩功能的紊乱。近年来，颈性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增高。那究竟颈性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李忠实教授做客节目，带您了解颈性高血压。
14: 就是由颈椎病引发的类似高血压病的症候群，它的特点呢，就血压不稳，药物控制啊不太好，也能控制，但效果不一定很好。发病和什么有关呢？多和头颈部的体位变化有关系，就是说低头或仰头，经常干什么刺激的时候，你比如低头干了半天活，一起来，哎，一活动说，哎呀， 发晕了，头晕呐、眼花呀，然后血压高，血压这时候不稳了，一查血压高有问题，持续一阶段不好，这样的往往诱发，再和持续劳累有关系，它的症状的变化呢，和颈椎病相伴随的，颈椎病发生了，它的情况呢，高血压呢也相对，发作或严重一些了，但动脉本身都没有器质性改变，颈椎的不稳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来诱发高血压，就是这么一个现在这么推理的。
12: 说到高血压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疾病，大家。

0: 对的，交感神经。那颈椎的交感神经受体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最主要小关节囊或者是肌肉筋膜上都有交感神经受体。这样交感神经受体受到异常的刺激以后兴奋，可以引起呢椎动脉收缩，引起供血不足，也可以产生呢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引起了高血压。再一个，同时呢，伴随着高血压，它也多伴有颈部的不适或神经受累的表现。再一个，血压的变化呢，多和颈椎症状啊同时发生，同步发作。这样的高血压之前呢，多为低血压或血压不稳。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病叫巴列综合征，它也是由颈椎啊不稳定引起的这么一个病，它的特点也是以血压偏低和血压不稳为主要代表这么一个情况，也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呢，这样的病呢对降压药物不太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经过手法治疗以后呢，有的病例可以得到改观了。那我们知道手法治疗怎么就能把高血压治好了呢？它的问题一定还出在颈椎上。
1: 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因为颈椎的增生而导致的压迫引起血压的升高。那患者呢，可能会有颈部的不适，也可以有双侧上肢的麻木或者是疼痛等症状。那对于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诊断是特别的重要。究竟临床上应该如何诊断呢？
0: 第一，首先要除外器质性病变。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呢？比如血管的异常，它本身呢动脉硬化了，是吧？周状硬化，动脉堵塞了，或者是有肝脏、肾脏啊、脑血管有意外了引起的，这些高血压要除外，然后再考虑有没有颈性的。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心脏以外的其他症状。颈性高血压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么一个症状，那伴随着植物神经的紊乱还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增加呀，大家可能都有这些症状，比如头晕呐、恶心、头昏、头迷，有时候恶心呕吐，看东西不舒服，耳鸣、出汗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和交感神经啊或者是植物神经紊乱有关系的。伴随这样症状出现的高血压呢，大家要警惕，也可能和颈椎有关系。这主要给大家提个醒，不建议要盲目治疗。哎，高血压了，哎，吃点药，吃点降压药，那不一定管用，也不一定好使，并且呢，可能还贻误别的情况。因此呢，有一句话，大家要一定记住：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我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就这样，比如我是看颈椎的嘛，我是搞脊柱的，颈椎呀、腰椎呀，是看这些病的。有的时候呢，看完了病人走，我说你可以回去了，他问你给我开药啊，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吃药，那不行啊，我来看病你不给我开什么药哪行，给我开点药。我还逗他，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呢？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因此呢，要把诊断搞明白了才能治疗这个病，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1: 颈椎病是有可能引起高血压的，颈椎病引起的高血压呢，被称为颈性高血压。高血压容易引起头晕，颈椎病呢，也可能引起头晕。头晕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那么颈椎病与头晕有什么样的关系？临床上又将如何鉴别诊断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这个眩晕呢，也是搞不明白这事儿。眩晕都有什么主诉呢？大家一看眩晕就知道，头疼、头昏、头晕、眩晕、晕厥、触倒，或者是什么短暂性局灶性脑缺血发作、椎动脉供血不足、后循环缺血等等等等，这么多我们医生都头疼，别说那个患者了，搞不懂颈椎的眩晕是不是存在啊？不知道。眩晕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就和感冒发烧一样，它是个症状。能够引起症状的疾病呢有100多种，其中75%是耳鼻喉科，神经内科呢占20%，其他学科占5%。大家一看就知道，眩晕本来是不是耳鼻喉科的病，有多复杂呀？以眩晕为主诉，伴有头颈肩痛，有恶心、呕吐、耳鸣，可以单侧的、双侧的、间断的持续都有。视力障碍可以有模糊，眼睛看东西模糊，眼睛干、胀、涩。发病时朝

0: 脸潮红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血压不稳，有高血压有低血压，心悸，手脚发麻，脑鸣变异。你看这么多症状，它全都是植物神经的综合症，紊乱，植物神经紊乱了。有什么特点呢？这么几个字，症状繁多，太多了，又有不同的组合，这样病人一来，我们先说病情特别复杂，我们先头疼。为什么呢？搞不明白为什么体症很少，很少有体症，他都主诉我晕呢，我头昏头迷，看的东西不清楚，恶心，一犯病说天旋地暗的，没办法。这样病人往往现在在耳鼻喉科、神经内科，还有什么妇产科等等的科室转，轮着看，看也看不懂，也可能一下看看好长时间，看三个月，看半年都看不明白，有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那看不懂怎么办呀？没办法呀，病人也没办法。病人说，病人你说他有什么辙呀？我们就好像钻到这么一个牛角尖里了，搞不出来了，晕的。这个中老年呢，病人居多，随着年龄增加呢，这样病人也多。那一说眩晕呢，老百姓都告诉你脑缺血，那脑是不是缺血呀？脑袋什么地儿缺血呀？脑袋缺血和颈性眩晕有关系没有啊？都是未知数。那我们呢，从解剖上来说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头的供血呢主要靠哪儿呢？心脏，当然心脏来吧，就两条道，一个是椎动脉，一个颈动脉，就有这两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椎动脉有问题呢，还是颈动脉有问题呢？不知道。我们用了这两个仪器叫近红外光谱仪，它可以敏感的观察颈椎的动态的血流改变，一个测颈动脉，一个测椎动脉，看看他，先让他晕，再看看他到底哪儿缺血了。特点呢是同时测量，看看到底哪儿发病。在颈性眩晕的病人中，40%可能和脑干的异常有关系。我们再探讨一下发病的机制。我们刚才说了，它都是交感神经症状。那交感神经在哪儿啊？交感神经啊，在哪儿呢？可以在勾椎关节这儿，可以在神经根的背膜上，可以在神经节的背膜上，可以在小关节的滑囊上，可以在硬膜，可以椎动脉，这些都可以有交感神经的受体。那也就是说，颈椎在异常刺激的时候，或者颈椎不稳受到异常刺激的时候呢，可以刺激这些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这些症状。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实验，把那一些这个颈椎啊切下来，把这神经啊拿到，看看哪个地儿到底神经末梢多。结论呢是这样的，神经节周围游离神经末梢位置最多，数量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游离神经末梢它可以引起啊交感神经症状。那我们再简单的把这情况呢再总结一下，就是说颈椎不稳是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颈椎不稳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椎动脉就可以收缩，引起呢椎动脉的血流改变，引起眩晕发作，产生交感神经症状。但颈椎管狭窄或相对狭窄的时候呢，椎动脉壁或硬膜囊或椎间关节囊的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刺激。如果炎症存在的时候呢，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的增强，就可以交感神经呢进一步容易受到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这样的。如果神经末梢数量增多有变性，也可以使交感神经呢兴奋性增强，产生这些眩晕发作。当然了，当颈椎无力、肌肉疲劳、颈椎外伤的时候呢，也一样更容易发生，引起眩晕。
1: 那么对于颈椎引起的眩晕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治疗方法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95%以上可以经过卧床休息得到，或者经过保守治疗呢治愈。比如卧床休息啊，颈椎带个脖领，带个颈椎外固定，还有一些中药西药有效。做手术不管手术很简单，手术大家别以为哎呀颈椎病啊手术啊可别动啊，哎呀一动了就不行了，你别这么想。现在科学很发达，我昨天做了四个颈椎，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眩晕的，他就是晕，没别的，他晕的什么都干不了，就给做了立马就好了，昨天就好了。今天四个得有三个下床，有一个是外伤的，还得等几天，很好啊，又安全又可靠，很简单，别害怕。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忠实主任对我们做的介绍。那当我们患有颈椎病引起的头痛、恶心或者是头晕呢，这都是我们经常在颈椎病患者身上看到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工作

0: 或者是出差的时候，颈椎病发作而头晕恶心，还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缓解遮掩的情况，来避免耽误行程和工作呢？由于椎间盘蜕变和阶段性不稳定等因素，从而呢对颈椎周围的交感神经末梢造成刺激，产生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交感型颈椎病症状繁多，多数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主要临床表现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睡眠欠佳、记忆力减退、眼胀、干涩或者是耳鸣、恶心，甚至是呕吐、心律失常等等。以上的症状呢，往往与经常不活动有明显的关系，坐着或者是站着的时候可能会加重，而在躺着的时候呢，会减轻或者是消失。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理高度的枕头，患者要选用合适的枕头，这对治疗和预防颈椎病都有很大的作用。适用的枕头高度应该以8到10厘米为宜，枕头应该有适当的弹性或者是可塑性，不要过硬，以木棉或者是谷物皮壳枕较好，应用后呢可以形成马鞍的形状。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颈部要注意保暖，通常情况下呢，冬季是颈椎病的高发季节，一定要注意颈部保暖，因为颈部只有受寒冷刺激就会使颈椎病复发，所以患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颈部的保暖。在秋冬的季节最好穿高领衣服，夜间睡眠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防止颈肩部受凉，就算是在夏季也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为了让颈椎病的患者的颈椎呢不再受到压迫，患者最好保持正确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姿势，保证颈部正直，微微的向前倾，不要扭转斜倾，工作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期间呢可以做些颈部运动或者是按摩，不适合将头靠在床头或者是沙发扶手上看书看电视等等。最后一点呢就是避免颈椎受损，在生活中呢要避免受伤，为了能够让患者的颈椎尽快的康复，患者可以适当的进行锻炼，但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锻炼，不可以无目的的快速旋转或者是摇摆。您记住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的是气与经络的奥秘。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小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身就是身体健康，性则是心性素养、意识能量之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医，一提到中医，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遥不可及、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认为只有专业学者或专家才懂中医，都认为它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普通百姓离中医很远。其实并不然，中医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学中医的核心在于搞懂气与经络的奥秘，如果掌握了气与经络的运用，则掌握了人体健康的自愈密码。什么是气？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人体气机失去平衡所造成的。气机便是气的运行机制。普通大众对气认识都不够，其实气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起居坐卧都离不开气。比如说一见面，哎，你气色挺好啊，哎呦，你今儿气色可有点差，是不是没睡好啊？这气色就是气，看面色就可以知道。再比如遇到了让你感觉非常高兴的事儿，你会喜气洋洋；遇到了让你不爽的事儿，你会垂头丧气、生气，感觉胸口不舒服，甚至是吃不下饭。气色不错，气色不好，喜气洋洋，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气势磅礴，怒气冲天，生气勃勃，老气横秋，这些气都与人的身心状态、行为举止相匹配。这样的词汇啊，在字典里有很多，随便一想就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说，怒气冲天，您的血压一定会上升。总是怒气冲天，那就有可能是高血压了。再变本加厉一些，就变成心脏病了。如果总是垂头丧气、怨气冲天，日久积怨伤肝，则容易得肝病。这就是我们普罗大众在生活中用的这个气，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中医所理解的气与我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人体如果生了病，一定是体内气的运动规律被打破了平衡，也就是失调所导致的。我们来列举一些典籍，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说的。《黄帝内经》中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流通，则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体内都是正气、阳气，那些对我们健康不利的阴邪之气就无法影响我们。我们的气血如果是通畅的，则不会生病。《医门法律》中这部书则说，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只有当气聚集到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形成实体的物质。如果这个物质的气消散了，那么这个实体物质也就不复存在了。《抱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活在气中，气也在人体中，气无处不在，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万物生命，都必须顺着气机的规律去生活。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的说法去解释，现代科学发现，人类可见的物质只占了宇宙的4%，还存在着96%的暗物质可能。而气就是那肉眼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暗能量。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极微小的不断活动的精微物质，生命能量，它构成并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当你理解了什么是气的时候，关于经络、经脉，您就能够基本明白了。经络就是气运行的通道。气如果是车，那经络便是路。在人体中，这样的路一共有12条。这12条经络通道掌管了我们全身所有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机制的正常工作。
它负责运行气血，连接脏腑内外，沟通上下。气是车，经络是路，如果发生了堵车现象，哪条道路不通了，是不是就会影响整条路的交通情况呢？这头堵住了，那是不是就无法保证到达目的地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您胃不舒服，那么在胃经这条道路上，就是有一个点发生了堵车，气过不去了。而我们呢，则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解除堵车。堵车一旦解决，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很神奇的中医外治方法，砭石、针灸、艾灸、中药、按摩、导引等，都是中医为解决堵车问题用到的技术。这就是中医六艺。我们生活中的气与我们自身得病的道理是相统一的，比如说思虑过多，气机内敛，茶不思饭不想，忧郁了，那么导致气结，结住了，结厉害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胸部胀闷，不想吃饭等等，时间再长就有可能形成实质的疾病了。所以中医治病的原理很简单，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里的气不通，气不顺，气不足，我们就来给它搞通搞顺补足。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的做到

灵活的运用，则有很大很大的难度。所以说，中医博大精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医描述了东方文明对生命整体观的理解，说我们的人体呢，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就是外部的形体身体，神是指精神心性，而气则是促进形和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桥梁。形气神是一种高度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果想要做到精力充沛，看起来神完气足，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简单的和您介绍了中医的气与经络，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

0: 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来跟您聊一聊唐代诗人王维和他的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篇名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小山村的美丽风光和村民快乐淳朴的生活，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心境。我们要想了解这首诗呢，先来聊聊作者王维。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精通诗书音画，而且呢，因为他笃诚信佛，有诗佛之称。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这呢就是王维的名和字的由来。说到王维的文学成就呢，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律诗还是绝句，都有流传的佳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呢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很多人都知道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山水诗，它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特长呢，就是能以画理通之于诗。他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这些自然风景和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啊，清新淡远，自然脱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又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有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难怪苏轼在称赞王维的作品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造诣。我们今天品读的这首《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名作，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王维啊，是自幼天资聪慧，据说21岁就进士及第，曾经做过太岳城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礼部郎中等职务，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基本上啊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后世也以王右丞相称。青年时期的王维呢，曾有过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一生宦海浮沉，仕途波折。开元24年，也就是736年，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罢官，朝政啊可以说是日趋昏暗。这件事儿对王维的影响非常大，他无意仕途，就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从这首诗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的是初秋时节山。

0: 居雨后黄昏的景色，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山居秋暝的名字指的是日落时分。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是初秋。皎皎的明月从松隙间流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淌流，竹林里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洗衣的少女归来了。莲叶轻摇，原来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退，眼前的秋景却足以令人流连。全诗把空山新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女归来时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时莲花的摇动，这些元素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每一句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给人一种丰富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飘逸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秀美的抒情乐曲，完美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呢，只是用赋的方法来描绘，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而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寄情言志，含韵丰富，读来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聊了中国妇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变化。中国古代世俗对妇女是随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文化的尊崇、对生活的需要等开放程度而变化的。那么在财产继承上，中国古代对女性有什么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吗？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她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授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授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等才有资格授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侍夫，待男子行孝和亲族。在财产继承方面，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莲，若是改嫁，就连嫁莲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

根据堂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庄奁，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个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称为户爵，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堂初对亲女继承户爵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堂以后逐渐倾向在世女，也就是还没出嫁的女子。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做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在世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三分之一分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爵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在世女要承担祭祀和成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明清两朝也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做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须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祀，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只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至于贞洁观念上，宋代呢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是有相当长的普及期。因此呢，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啊是受到认可的，士大夫家的女性也如此。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呢因为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非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那理学大师程颐呢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这是不可想象的啊。程颐我们知道是二程啊，当时的宋朝理学的领军人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程颐居然还默许了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那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呢下诏说，民间寡妇30以前夫王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旅，免除本家差役。那明代2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节夫烈女呢就达到2500多人，约为前此2000年的20倍。那晚明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汉族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度受到了冲击，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提倡和宣扬贞洁观。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年华早逝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也是封建家庭伦理迫害下的受害者。冯小青呢是中国著名的才女词人广陵世家女，她的父亲呢是建文帝时候的广陵太守，自小秀丽聪颖，孤芳自怜，工诗词解音律，因为离乱呢嫁到了杭州，为正妻呢所妒，就僻居在西湖孤山，妻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殿而卒，当年只有18岁。《红楼梦》呢曾吟冯小青的诗说，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黛玉形象其实呢是以小青为原型的，著有《小青词》。冯小青呢她本名是玄玄，明晚期人，大致呢是生在万历晚期。小青呢自小就喜欢读书，善解音律更加擅长棋艺。后来呢她嫁给了一个富人，正妻十分的善妒，对小青呢常常的欺压。据说呢正妻崔氏把小青带去了一个孤山佛寺，并将她留在了那里。小青整日面对池水自言自语，有人看到她就停止。那最后呢她生病绝食，每天只喝一点点的梨汁，最后离开人世。有人作诗说，百劫回肠血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

0: 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杭州的西湖边上有明代才女冯小青的墓地。那么张岱的西湖寻梦当中啊，有一篇小青佛舍，就记述了他短暂的一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冯小青本来是广陵一个官宦世家的女儿，父亲冯子兰是当地有名的儒生。冯小青长得非常美丽，从小就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善于写诗。据说在她十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这老尼姑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念了一大段佛经。冯小青好奇，饶有兴致地听着。老尼姑念完后，小青就把刚才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老尼姑非常惊讶，把小青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对她母亲郑重地说：这姑娘聪明早慧，但是命薄，最好给我做个弟子，如果舍不得，也千万不要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以活到30岁。聪明美丽的小青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做徒弟，她的这番话也不会被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冯子兰的一首诗被认为是在讽刺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于是冯子兰被流放岭南，家产被抄没，只有十几岁的小青沦为了官奴。后来杭州名士冯千秋救出了冯小青，纳她为妾，并带她一起回到了杭州。而冯千秋的正妻嫉妒心强，一听丈夫娶了妾，吼声如雷，怒气全撒在了小青身上。小青无可奈何，虽然只能对她曲意奉承，却依然不能在冯家安身。有一天，冯妻带了小青去庙里进香，小青拜过观音大士，默默地吟出了一首诗：几首词云大事前，莫生稀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这是冯小青表明自己不想西天成仙，但愿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普施甘露，使那些本应配对成双的男女终成眷属。冯妻说：我听说西方的佛有很多，世人却大多只礼拜观音大士，这是为什么？小青回答说：因为观音菩萨最慈悲。冯妻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大笑着说：是了是了，我也慈悲慈悲你。回去后，他就让小青住到了孤山的一座佛舍里，派了一个尼姑和他作伴，并且告诫他说：不是我的命令，丈夫来了不能让他进入，不是我的命令，丈夫给你写信也不能送进来。
0: 孤山上有宋代林和靖的这个故居遗址啊，梅旗竹径，一水千峰，景色十分清幽。但是冯小青独守佛堂，内心凄苦，白日里百无聊赖，只能望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夜里孤枕难眠，听着野寺的一声声的钟响，常常是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啊。他在这首诗里呢，也寄托了心中的忧患。我们就来欣赏他的七绝一。
2: 七绝，名冯小青。春山血泪点轻纱，吹入林波处世家。岭上梅花300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0: 在孤独之中，小青学会了和自己的影子说话。每当斜阳花季，烟空水清的时候，他就临池自照，对着影子絮絮而谈，好像呢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有人看见他就立即停止了。有一天早晨啊，梳妆之后，他走到池边，又对着影子说：你也是薄命的小青吗？我知道你，你也可怜我吗？假如我含恨而死，你能因为我 而现形吗？喃喃地说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哭是笑，这情景就像是在他另一首七绝里写到的那样。
2: 七绝二，名冯小青。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青须怜我，我怜青。诗的大意是，画了新的妆容，却不得人欣赏，竟然和画像争论，这幅仪态妆容在后宫中又能排到第几名？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纤瘦的身影，你应该怜惜我对于你的爱。
0: 那么到了晚上，小青面对着孤灯一盏，只能靠一卷《牡丹亭》来打发时间。读着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故事，她常常废书而叹：我只当面对春天的美景，只有我会心生幽怨，哪里知道痴情的丽娘竟然因梦而死，却又死而复生，而最终能够嫁给梦中的人，而我只能去问水中的影子。薄命的人呐，良缘离我分外的遥远。感叹之后呢，他就写下了这首《读牡丹亭》绝句，我们来欣赏。
2: 《读牡丹亭》绝句，名冯小青。冷雨幽窗不忍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0: 冯小青呢，在孤山生活不到一年，终于郁郁成病，病情逐渐的沉重，到了水米都无法下咽的程度，每天呢只能喝一小盅的梨汁，但是她依然是细心的梳妆，穿上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呢用着被子坐着，有时候还听听琵琶。虽然几次昏倒以后又醒来，但她始终不愿意蓬头垢面的躺着。有一天，她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给自己画像。画师画了好几回，他都觉得没有画出他的神韵，他就让画师呢拿着笔在旁边观察，而自己或者从容谈笑，或者整理书籍，一会儿呢收拾衣物，一会儿又替他调弄颜色。画师注视良久，终于又画成了一幅。小青看了笑着说：可以了。他把这幅画挂在床前，供上梨酒，连着喊了几声小青小青，大哭一场后就香消玉殒了。冯小青死的时候呢，年仅18岁，葬在了孤山玛瑙坡。那这个郑妻啊，听说他死了，立刻就赶来了佛堂。他找到了那幅画和一卷的这个诗稿，正在焚烧的时候，幸而呢被冯千秋，也就是他们的丈夫看到了，抢出了几页残纸，冯小青的一些诗歌才得以流传开来。后来呢，编辑而成了《焚舆集》。那一代女诗人竟在这种传统家庭的摧残下香消玉殒，如果呢活在当下，正是大好年华，前途似锦，更多的荣誉在前面等着她去摘取。可是封建观念摧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女子，可悲可叹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齐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韩涉，据此两见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二人边吃边聊，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乃至治国安邦之事，无所不谈，越谈越是投机。简书叹道：“以你之才，而穷困乃若此，岂非命乎？”遂留奚于家，结为兄弟。简书长奚一岁，为兄，奚为弟。简书家本贫，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愈发的拮据。执公子无知，是齐襄公自立为君，选榜招贤。百里奚欲往应召，简书回道：“贤君有弟在外，无知非分窃立，终必无成。”百里奚乃止。未及，简书有一友自洛阳归，言及天子之弟王子颓，说他好牛，其似牛者皆获厚赏。百里奚心动，要投王子颓。简书告诫道：“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事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等料理完家事，兄去州看你。”百里奚诺诺而去。即见王子颓已四牛数尽，子颓大喜，欲用为家臣。简书自郑而至，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道：“颓志大而才疏，其所交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也，不如去之。”百里奚沉吟良久，勉强同意。去也可，虞国距此不远，齐国大夫公之齐，弟与他有一面之缘，投虞怎样？简书道：“弟所说的公之齐，亦兄友也，相别已久，兄欲亦访之，弟若投虞，兄当同行。”遂与奚同至虞国，经公之齐之见，虞君拜百里奚为中大夫。简书道：“吾观虞君见识窄小而刚愎自用，亦非有为之主也。”百里奚道：“弟久贫困，避之于在陆地，与积德少水自救矣。”
7: 简书道：“帝位贫而侍，吾难足辱。翌日若访我，当去送之明禄村，其地优雅

晋鲁，晋文公闻百里奚贤，欲拜为大夫，是虢国降将周之乔向百里奚通融。百里奚道：“等故君离世后方可。”及乔离去，奚叹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世乎？吾当使事，不是于晋也。”这话不知怎的传到了周之乔耳中，心甚恶之。恰在此时，秦穆公任好使大夫公孙之向晋求婚，欲得晋献公长女薄姬为夫人，献公许之。即薄姬出嫁，晋献公挑选随印之人。周之乔进道：“百里奚不愿侍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道：“可。”遂用奚为印。百里奚叹道：“吾抱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印，比于捕窃，莫如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将去送道祖，乃返乡，将至宛城，遇楚成王出猎。楚成王见百里奚乱发如毛，衣不蔽体，误为逃囚而复献成王。百里奚被押至楚成王落车之前，立而辩道：“吾宛人非逃囚也。”楚成王道：“何能？”百里奚回答道：“善似牛。”楚成王道：“似牛有道乎？”百里奚回答道：“使其实，续其力，人牛通心矣。”楚成王闻言大悦：“好一个人牛通心，善似牛者哉！自古牛马相通，汝既善似牛，便可似马，如可做寡人，专心为寡人牧马。”百里奚躬身回道：“可。”秦始迎薄姬一行抵达秦都雍城，秦穆公见检测中有从印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便向公孙之问道：“百里奚呢？”公孙之如实回道：“被他中途逃去。”秦穆公又道：“他是一个甚等样人呢？”公孙之道：“虞国故臣，官拜中大夫，既贤且智。”秦穆公道：“他贤在何处？智又在何处？”公孙之道：“晋军借钱伐国，知虞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智；从虞军于晋，而亦不臣晋，是其忠。”稍停又道：“其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秦穆公道：“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孙之道：“臣闻奚乃楚国宛城人，其逃必于楚，何不使人往楚访之？”秦穆公回道：“可。”遂遣谍人入楚。约二月余，谍人还报：“奚在海滨为楚军牧马。”秦穆公道：“孤以重币求之，楚会答应吗？”公孙之回答道：“百里奚不来矣。”秦穆公道：“何故？”公孙之对道：“楚之使奚牧马者，为不知奚之贤也。君以重币求之，是告以奚之贤也。楚之奚之贤，必自用之，怎肯与我？君不若以陶印为罪，而见赎之，此管夷吾，所以脱身于鲁也。”秦穆公大悟，乃遣使臣写公羊皮五张去楚国赎百里奚。树雕几经周折，也来到了楚国。他见百里奚年已七旬，满头银丝，大失所望。“汝就是百里奚？”百里奚回答道：“老朽正是百里奚。”树雕道：“汝做过虞国中大夫？”百里奚轻轻颔首。树雕又道：“汝明知晋国假道伐国乃是一个阴谋，为何不向虞军进谏？”百里奚回答道：“公之奇是虞军老臣，又是他的老师，见之尚且不听，他能听老朽的吗？”树雕道：“如若真是一个忠臣，不听也得见。”百里奚翻言瞅了瞅树雕：“汝究是何人？找老朽何干？”树雕神采飞扬地回道：“吾乃齐国士人树雕，奉俺主公之命前来考察汝的余贤。如果真是一贤者，将会得到大用。但话又说回来，汝是不是一个贤者，全凭在下一句话，汝信不信？”
百里奚美好。

0: 气地回道：汝是齐桓公驾前一宠臣，汝的话老朽当然信了。树雕道：既然这样，汝回在下的话，想不想当官？百里奚如实回道：想。树雕道：汝做了官后，如何感谢在下？百里奚反问道：你说让老朽怎么感谢？树雕略以思索道：一，把汝的封邑割给在下一半；二，无论何事得为在下马首是瞻；三，百里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滚！树雕愣了一愣，摇手说道：朽木不可雕也。说毕甩袖而去，向齐桓公面禀道：有道是十里无真信，百里奚老而愚，不是做官的料，且是对我大齐国抱有很深的偏见，扬言非宰相不是。这话齐桓公竟然信了，
1: 如此一个人不是也罢。
0: 谎言毕竟是谎言，未几这谎言便被事实戳穿。从秦国传来消息，百里奚已入秦，得到大用，官拜左庶长。不止百里奚，连他的好友简叔也得到了大用，官拜右庶长。不止百里奚、简叔，连他们的儿子孟明视、白乙丙亦拜为大夫，与西起树并号将军，位置三帅，专掌征伐之事。齐桓公发怒了，他什么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害怕，也就是妨碍他称霸。而树雕双手将百里奚推给秦国，对他的霸业构成了威胁，他能不怒吗？他这一怒可苦了树雕，被生生关了一个月大牢，原说要关三年的。一来易牙公子开方不停地为他求情，二来桓公确实也离不开树雕，三年改为一个月。出狱那日，树雕蓬头垢面，赤足来谢桓公，桓公爱怜不已，搂在怀中轻轻拍着他的脊背说道：
1: 苦了汝了，有道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寡人赐汝田三百顷，户三百，作为对汝的补偿。
0: 树雕得到了满足，谢恩而去。管仲来了，齐桓公害怕他追问赏赐树雕之事，忐忑不安。谁知管仲和他谈了许久，只字未提树雕。管仲道：
1: 治国之道贵在得人，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咱应该多办几所乡学。
0: 齐桓公道：
1: 再办一百所如何？
0: 管仲道：
1: 甚好，但难解燃眉之急。
0: 齐桓公道：
1: 什么是燃眉之急？
0: 管仲道：
1: 人才呀，臣老了宁弃亡于水，就是五节以三去其二，宁月死于病，兵须无无亡于火，若不抓紧物色人才，后继无人矣。
0: 齐桓公立马想到了百里奚。百里奚之时虽说失于树雕，自己也有责任，谁叫自己用人有差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管仲不知齐桓公想些什么，继续他的话题：
1: 世上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如何去找。最简单一个办法，悬赏招贤，也可得到人才。
0: 齐桓公道：
1: 人才头上又没写字，茫茫人海之中，你让寡人去找去抓，又如大海捞针，寡人实难办到。至于悬榜招贤，易如反掌，寡人这就遣人去做。不，悬榜招贤不足以表明寡人求贤若渴之切，寡人来他一个停辽招贤，火炬用一百。
0: 这话没有让鲍叔牙听见，若是让他听见，又该斥齐桓公僭越了。单单停辽也没什么，停辽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何为停辽？古代列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这就叫停辽。停辽有讲究，所有停辽之术更有讲究。天子为一百，公爵五十，伯侯子男居为三十。齐桓公让点燃一百支火炬以招贤，显然是僭越了。事情并没有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简单。设下停辽之礼以后，整整一年竟然无一贤士前来。桓公有些急了，正在召管仲询问原因，树雕慌慌张张闯了进来：
2: 主公来了来了。
0: 齐桓公正在按摩，斜着眼问道：
1: 谁来了？
0: 树雕道：贤士来了。 齐桓公大喜，一把将按摩的宫女推开，径奔正殿，坐等贤士。约有一盏茶功夫，贤士被人引了进来。齐桓公举目一瞧，心中凉了半截。什么贤士？高鼻深目，下巴上长了一绺胡须的干瘦老头。齐桓公例行公事问道：“
1: 汝高名上姓，年庚几何呀？”
0: 老头回道：“
1: 臣姓袁，名彭，字显公，年庚60有3。”
0: 齐桓公又道：“
1: 汝家居何处？”
0: 老头回道：“
1: 东野。”
0: 齐桓公道：“
1: 汝有何才何能，请如实禀告寡人，寡人好量才使用。”
0: 老头道：“
1: 臣会九九算数。”
0: 九九算数，会这种玩意儿的人在齐国车载斗量。齐桓公强忍住笑：“
1: 九九算数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
0: 老头正色回道：“
1: 大山不惧细小的石头，江河不惧细小的溪流，方能成为大山大海和大江。诗经中也曾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固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你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臣高明的人不来吗？”
0: 听了他的话，齐桓公肃然起敬，连道：“
1: 贤士说的极是，
0: 留他一同进膳，并用停疗之礼接待了他。”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接踵而至。最先来的贤士叫张坤，身长丈余，肩阔2尺有7，立可举鼎。齐桓公喜道：“
1: 王子成父，后继有人矣。”
0: 既知是王茂能让一棵树上结出4种果子，再知是刘文斌讲起绝育头头是道，还有一个长之屋自言能治百病，亦能知人生死，桓公信之。东壁有个小臣季，学识非常的渊博，隐居在那里不肯出来做官。齐桓公听说了，坐着荣洛去拜访小臣季，谎称不在家中，避而不见。第二天齐桓公又去，小臣季从后门溜走，桓公不死心，第3天还要去。树雕劝道：“主公，您贵为万圣之尊，他是一个布衣百姓，您已经去了2次，他应该主动跑来见您，他却不来，您何必还要去呢？”齐桓公极有耐心地回道：“
1: 小臣季不愿来见寡人，乃是傲视绝路，轻视君主。连君主都敢轻视的人，必有大才。治国之要，贵在得才。周文王得一公先太不，周文王得一先太公，换来大周几百年江山。寡人得一重父，雄霸天下。故而小臣季敢于傲视寡人，寡人不敢傲视小臣季也。”
0: 他一连去了5次，方才见到小臣季。当即便要拜他为世子之父，小臣季辞道：“
1: 别急，待老朽见过世子再说。”
0: 翌日，齐桓公带公子昭一同来见小臣季。小臣季将公子昭仔细打量一番，说道：“
1: 俗言道，良鸟择树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老朽想出个题，考考您。您若过关了，老朽便随您进宫；若不能过关，嘿嘿，就别怪老朽不识抬举了。”
0: 公子昭毫不迟疑地说道：“您考吧。”小臣季轻咳一声道：“
1: 老朽就坐在这客厅里，您不能拽，不能拉，不能抬，也不能推，更不能用强。若能让老朽自己跑到院子里，老朽就跟您进宫。”
0: 此言一出，众人都吃了一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暗自为公子昭捏了一把汗。公子昭皱着眉头，想一盏茶功夫，仰脸说道：“
1: 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
0: 小臣季笑微微说道：“
1: 请讲。”
0: 公子昭一字一顿道：“
1: 我放火烧了您的房子，看您出去不出去。”
0: 小臣季很坚定地回道：“
1: 老朽宁愿让您烧死，也绝不出去。”
0: 这公子昭又想了一盏茶功夫，双手一摊，哭丧着脸道：“
1: 我绞尽了脑汁，确实想不出让您自动跑出屋子的办法。但您如果站在院子里，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进来。”
0: 小臣季微微一笑道：“
1: 不见得吧。”
0: 公子昭道：“

可以试一试。小陈记道，试一试也可。撩起一句步入院中，公子昭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先生，请跟我走吧。小陈记摇手说道，不行，您并没有要老朽自动跑回客厅啊。公子昭笑道，可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记恍然大悟，将脑门一拍道，哎呀，老朽输了，老朽输得心服口服，老朽随您进宫。由小陈记出面辅佐公子昭，齐桓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整日与树雕、易牙、公子开方、长卫姬、少卫姬在一块儿吃酒饮乐。这一日，齐桓公正与树雕等人饮酒，管仲、公孙袭鹏领着天使王子虎来见桓公，向他禀道，西戎主札末率兵十万杀奔周都洛阳，襄王请伯舅亲率诸侯之国，亲率诸侯之兵讨伐札末，救王护驾。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听了王子虎的话不置可否。管仲急忙朝王子虎施礼道，主公醉意，请天使暂去馆驿歇息，出兵之事隔日再议。说毕目视席鹏，席鹏会意，遂送王子虎去了驿馆。管仲见天使已去，便向桓公问道，主公因何不想救周？齐桓公直言不讳道，长之屋对寡人言道，周氏气数已尽，要寡人取而代之，仅西戎攻周，实为寡人代劳矣。管仲连连顿足，胡说八道，主公可曾听说文王访贤的故事吗？齐桓公道，那贤人就是寡人的先太公，如何不知？管仲道，臣老矣，记不起来了，您能不能给臣再讲一遍？齐桓公道，当然可以。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商朝末年，在渭水流域兴起了一强大的方伯之国，国号周。国于齐，是由帝喾的后裔所建，自契时，也就是后稷开始，十三代传至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已经很强大了。商纣王帝辛为了清除东征夷族的后顾之患，设计把周文王召到京城囚禁在九里。周文王的臣子洪腰等人设法搭救，他们搜罗美女良马和珍宝献给纣王，买通商朝大臣费仲向纣王说情。商纣王是一个爱财贪色之徒，一见所献的有心事美女，高兴得不得了，便释放了周文王，并赐给了弓箭斧钺。周文王离开牢笼，返回周地，决心访贤求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以便寻机会推翻商朝，报仇雪耻。当时他手下虽有不少文臣武将，但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所以特别留心寻访大贤人。这一日，文王在灵台上宴请群臣，君臣共乐，不觉天色已晚，文王回驾不及，便让文武在台下安歇，自设绣榻安寝于台上。夜半，他突然看见一团火光从西方升起，向他身边一来，到了近处却变成了一只老虎，泪声双翼猛扑过来。他睡梦中高叫了一声醒了，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天，文武百官参见完毕，文王讲了自己的梦，请群臣参详。大夫散一生起身恭贺道，这个梦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主大王能得到栋梁之臣。文王道，怎么见得呢？散宜生道，从前商高宗梦见飞熊入梦，在打强人中间得到了复说，现在主公梦见虎生双翼，那比熊更凶猛，更灵便，更能为主人效劳。西方属金，金用火断可以做成大器，这正是能得到人才的象征啊。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三医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

0: 歌词为：一夕成汤扫碣石，是一蒸洗自隔时。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榆色外荒芹，草草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咒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闲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闲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